那么第一个版本呢是这样的，当刘邦的军队来到陈留的时候呢，李绩就去找刘邦军队里的一个下级军官，这个人是跟李绩认识的啊。李绩就说啊，他说我想投靠刘邦，请你去帮我说一说。你怎么说呢？你就说这个陈留县啊，有一个叫李绩的人，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个狂僧，他自己呢认为他不是个狂僧啊，你就这么说。哎，这个人说不行，我不能去跟你说。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们沛公啊最瞧不起的、最讨厌的、最痛恨的就是你们这些读书人，他最讨厌读书人，他但凡有读书人来求见他，他就要侮辱这些读书人。当时这个儒生呢也是带冠的，儒生的冠呢是一个像一个斗一样的东西。他说这些读书人，这些儒生一进来啊，我们沛公就把他头上的那个斗一样的冠把他拿下来撒尿，最瞧不起读书人了。哎，我不能说，那说你是儒生的话肯定不见。嗯，你就不管，你就去说。那么这个人就如实的对刘邦说了啊，那刘邦呢他果然就召见了他。召见的时候刘邦在干什么？在洗脚啊，坐在床上伸开两条腿，让两个女孩子一边一个在给他洗脚，可能估计还做点足底按摩，就像现在咱的足浴一样啊，我估计是这样，大大咧咧的。李经走就昂然而入，长揖不拜。这个按规矩呢，本来应该是跪下来要拜的，拜的，但是他不拜，长揖，说：“沛公，你是想帮助暴秦的吧？你的打算是要帮助秦的吧？”刘邦说：“庶儒。”啊，庶儒是个骂人的话，庶是什么？奴才。这个奴才书呆子乱讲，我是打秦国的，我怎么会是帮秦国的呢？你说那就不对了，如果你是也想灭秦的，想夺得天下的，怎么能用这种态度来见我老人家？刘邦听，哦，对不起，把两个足底按摩的小妹把她赶出，然后把衣服穿起来，把鞋子穿起来，李先生请坐。啊，这是这个李绩见刘邦的第一个版本。李绩见刘邦了，还有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的是什么样的？版本是这样说的啊，说是这是没人介绍了。李绩呢自己拿了一个名片，啊，古时候也有名片的啊，叫名次，名次，叫叶啊，叫叶。拿了一个名片交给看门的，说这个陈留贱民利益机啊，求见沛公，要跟沛公谈一谈天下大事。这个门房呢就拿着他的名片回去向刘邦报告。刘邦呢也是在洗脚，洗脚还是一样的，就说来了个什么人呢？门房说好像是个读书人，穿着读书人的衣服，戴着读书人的帽子。刘邦说：“切切切，我现在考虑的是天下的大事，哪有时间跟什么读书人谈学问？”不见。门房又拿着名片回来说：“我们主公说了，这个读书人他现在正在考虑天下大事，不见读书人。”立即啪把剑拔出来，回去重新说，什么读书人？谁是读书人？你说有一个高阳九徒求见，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成语叫高阳九徒啊，啊，这是最能喝酒的人，这个人就是李绩，啊，这个一吼，这个门房吓得把名片都吓到地上去了，赶快一把捡起来，好，我去通了，回去坐这个主公，门外有一个九徒，九徒求见，有吗？九徒吗？能喝酒吗？见，读书人不见的，酒鬼要见。这个时候

0: 一级才进去这个建构帮啊，他也是长义不败，也是长义不败。然后呢跟他有一番谈话，说我听门房说主公现在都在考虑国家大事天下大事，没时间见读书人，是这样吗？我看你要是不见读书人的话，你是得不到天下的。啊，你想一想看嘛，你的智力比得上我吗？啊，你的勇敢比得上我吗？那你都比不上嘛，你智力和勇敢都比不上我的人，你怎么还不见我呀？刘邦说，是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对对对，去去去，不洗脚了，请坐请坐。好玩啊，那个时候的事情真好玩。一个去求职的人居然就可以说你智力也不如我，你勇敢也不如我，你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到家公司去能跟那总经理董事长说你智力也不如我，你勇敢也不如我吗？但那个时候就这么好玩啊。他一说呢，刘邦他马上就尊敬起来了，请他坐下来然后谈话。这其实也是刘邦崛起原因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毛病虽多改得快。
1: 不学无术的刘邦虽然不喜欢读书人，却破例把高阳狂生利益姬带为上宾。然而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有错必改是远远不够的。当刘邦面对着高阳狂士利益姬的夸夸其谈指指点点时，他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的呢？
0: 那么利益姬和刘邦见面以后呢，刘邦一看这是一个人才，不是书呆子。像刘邦不愿意见读书人的原因呢，是读书人书呆子太多了，一来讲啊，前三皇后五帝开始他能讲半个小时一口气不歇，要有性质的话能讲三小时不得要领，什么问题不解决，一看这是个解决问题的人，那非常高兴，然后呢请他吃饭。吃完饭以后就问说，那先生有什么计策教我吗？利益姬说呀，说主公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刘邦说，我是奉了怀王的命西进攻秦，我当然要继续西进嘛。利益姬说，不行啊，他说你看看你的人嘛，散兵游勇，乌合之众不足万人，就你这么一支队伍，这么一彪人马，居然就想去和强秦叫板，你那不是羊入虎口吗？那刘邦说，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利益姬说，止陈留。什么叫止陈留呢？说你把陈留拿下来，说陈留这个地方历来是天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而且粮草极其丰厚，如果能把陈留拿下来的话，你的军队会扩充，你的粮草会补充，然后你在这住一段时候养精蓄锐，然后你再去攻秦。刘邦说，那这陈留我怎么把它拿下来了？你就不要紧，陈留县县令是我的朋友，我去劝降。刘邦说，那好嘛，那你去劝降嘛。那么李吉就进了陈留县城，去找到陈留县的县令劝降。陈留县说，那不行，这个秦法是很苛刻的，我要是背叛了，那我是灭族的罪啊，这个事情不能干。说李先生你就不要再说了啊，今天晚上在这住一宿，明天你回去该干啥干啥去。那么李吉晚上就住在了陈留县，半夜起来杀了陈留县令，然后拎着陈留县令的头翻出陈留县城，跑到了刘邦军中。第二天刘邦军队开向陈留县，然后用一根竹篙把陈留县令的脑袋挑起来，大声地说，你们看，你们县令的首级在此，还不投降吗？陈留县的人一扯的马上投降，

0: 刘邦轻而易举的拿下了陈留，为他进一步走向胜利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也就是刘邦崛起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水平虽差，悟性高。对于这一点呢，张良是深有体会的。张良我们知道，张良这个人也是一肚子的计策，满腹经纶的人。他也辅佐过很多人，他辅佐过项羽，辅佐过韩王成，经常在一起的也讨论天下大事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做，那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做。但是张良说的话呢，别人都听不懂，唯独刘邦一听就懂。所以刘邦这个人的悟性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他有这方面的天资。其实啊，不管你做什么啊，做学问也好，做生意也好，做官也好，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悟性，最重要的是悟性。没有悟性的人，他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刘邦虽然没有文化，粗，动不动就骂人，但是他的这个悟性非常之好，反应非常之快。刘邦确实是一个具有领导天分的人。那么刘邦得到了这个利益机的这个辅助以后，拿下了陈留，他就很顺利的啊向西进军了，而且很快就进入了关中。进入关中以后，赵高谋杀了秦二世，立子婴为帝。这个时候整个的秦王朝已经是遍地烽火连天，诸侯并起，子婴不敢称帝，改称秦王，而且向刘邦投降。于是刘邦终于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关中的人。按照当时楚怀王和诸侯的约定，刘邦应该是王，至少刘邦应该来当秦王，对不对？但是没有，刘邦在反秦斗争中立下的这个头等大功，不但没有使刘邦成为秦王，而且还差一点让他掉了脑袋。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当刘邦遇到这样一个政治风险的时候，他是如何脱险的呢？他脱险以后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呢？请看下集《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胜利之谜》，谢谢大家的收看。
1: 刘邦，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起于草莽的布衣皇，他以非凡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魄力，借农民反秦起义的风暴，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相争中，他又以自己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最终战胜了一世之雄的项羽，建立强大的大汉王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刘邦削平群雄，一步步走向胜利，最终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胜利之谜。
2: 汉代风云人物十，刘邦胜利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1: 刘邦，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起于草莽的布衣皇，他以非凡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魄力，借农民反秦起义的风暴，登上了历史舞台。

0: 才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相争中，他又以自己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最终战胜了一世之雄的项羽，建立强大的大汉王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刘邦削平群雄，一步步走向胜利，最终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胜利之谜。
1: 秦二世三年十月，刘邦破咸阳，驻军霸上。霸上在哪里呢？在现在西安市的长安区的白鹿原。陕西有一个作家叫陈忠实，写过一本书叫《白鹿原》，就是刘邦当年驻军的霸上。这个时候赵高已经谋杀了秦二世，立子婴为帝，但是子婴呢不敢再称皇帝了，他改称秦王。当刘邦的军队来到的时候，子婴穿着白衣服校服，脖子上呢挂了一块丝巾，表示要自杀，跪在路旁向刘邦投降。刘邦取得了灭秦斗争中的重大胜利。胜利对于刘邦是一个考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上一集已经交代过了，刘邦这个人的特点是好酒及色，是喜欢酒肉和女人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秦皇宫里面有多少酒，有多少肉，有多少女人。一个从边远地方来的这么个乡巴佬，进了秦始皇秦二世的皇宫，看见那么多的酒，那么多的肉，那么多的美女，他会怎么样？刘邦人的反应是正常人的反应，今晚就住这儿了。但是他手下的将领樊哙劝他不要住，这个地方不是咱们住的，咱住不得，我们还是住军营吧。那刘邦说那不行，哎呀，我早年我就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我好容易我有了今天，我今晚不住着，不行，我住着。那樊哙劝他，他不听。这时候张良来劝他，张良说：“沛公啊，不要住在这里，这是谁住的地方？这是暴秦的君主住的地方。难道你想成为第二个暴秦吗？”樊哙的话虽然说的不中听，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还是退出秦宫还君霸上吧，我们还是住到白鹿原去吧。那么这一次劝说呢，刘邦听了。刘邦这个人是很会做人的，他这个思想转了弯以后啊，他表现得非常的大度。他不但不住在秦皇宫了，他还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杀子婴，那子婴投降了以后就成了他的俘虏嘛，手下的将领呢都说要把他杀了啊，这不就是秦始皇的孽种吗？不杀他吗？刘邦说不要杀，人家投降了嘛，人家已经投降了，我们为什么要杀人家呢？这是不吉祥的，不要杀他。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约法三章。

0: 刘邦把秦国的父老召集起来说，天下苦秦久矣，啊，大家这个受秦王朝的这个残暴统治的已经很苦很苦了。他说，我知道啊，秦代的统治呢是靠苛法，啊，很苛的法，苛到什么程度呢？诽谤者诛，偶语者弃市。什么意思呢？如果谁诽谤朝廷，那诽谤皇帝要灭族。哪怕你没有诽谤，你两个人在街上交头接耳杀头。他说，我知道秦地的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今天我刘邦来了，我跟你们约法三章。哪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杀了人啊，那你要偿命；如果你是伤了人家，或者是你偷了人家的东西，根据你罪行的情况轻重予以量刑。只有这三条我们治罪，其他的我们不管。这个就叫做约法三章。约法三章这个成语也是从这儿出来的。第三件事，不受犒赏。因为他约法三章以后的秦国的那个老百姓呢非常的高兴，怎么来了这么一个宽厚仁慈的人呢？于是就牵着牛啊、羊啊、猪啊、酒啊，这个劳军，别忘说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父老乡亲，我们有军粮，大家生活也不容易啊，您苦日子过了很长时间了，我刘邦的军队怎么好意思来骚扰大家呢？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啊，我不是来征服你们的，我是来解放你们的。这一下子，这个秦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可以想象的出来是欢欣雀跃为何如啊，大家都希望刘邦留下来做秦王，就怕刘邦不肯留下来做秦王，或者不能够留下来做秦王。刘邦大得人心，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看出了刘邦能够一步一步走向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又有虚心纳谏的态度。
1: 刘邦凭借着头脑清醒和虚心纳谏的态度，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取得了反秦斗争的初步胜利。依据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望之的约定，刘邦此时应该是秦王，但是就在他攻下咸阳时，刘邦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但没有让他当上秦王，还差一点招来杀身之祸。那么刘邦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0: 但是与此同时，刘邦也犯了一个错误啊，刘邦也不是不犯错误的人啊，他也是会犯错误的，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当时有一个不知名的谋士向刘邦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你现在应该派兵呢把守函谷关，因为函谷关呢是从中原地区进军秦地的必经之路。他说你如果把函谷关把守起来，秦这块地方就是你的了。那刘邦想想这个有道理啊，马上派了一支军队把守函谷关。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项羽在北边打仗，项羽把北边的这个战局还给平定下来，带着自己的军队呢浩浩荡荡的也往关中地区开过来，开到函谷关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把守起来了，打不进去。项羽哪能受这个，马上下命令英布给我攻下来。刘邦的军队是打不过项羽的，

0: 这项羽一打就把函谷关打开了，然后项羽的军队就开到了鸿门。这个情况对于刘邦来说就不利了。而这个时候刘邦自己的队伍内部又出了一个叛徒，有一个官职叫做左司马的，名字叫做曹无伤的人出卖刘邦。左司马是个什么官呢？司马就是军中法官。实际上这个我们读史记，我们知道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迁这个姓呢就是以官为名，就司马家族呢本来是做军法官的，不是做史官的。这个曹无伤呢就跑去报告项羽说，这个刘邦啊很坏的，野心很大的啊，他到这个秦王宫里去把那些金银财宝都运走了啊，要称在这个关中称王。项羽一听勃然大怒，马上下命令说，明天早上让我们所有的将士饱餐一顿，给我把刘邦灭了。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项羽兵力40万，号称100万，刘邦的兵力10万，号称20万。刘邦如果和项羽打他一仗的话，那叫以卵击石，根本就不是对手。可以说此刻的刘邦是危在旦夕。幸亏这个时候项羽的队伍里面也出了一个通风报信的，此人是谁呢？项羽的叔叔项伯。项伯和张良是好朋友，他知道张良现在在刘邦的军队里面，明天大军出发，浮潮之下焉有完卵，城门失火也得殃及池鱼，大军开疆过去，张良很可能也就死于战争，所以他连夜从鸿门到霸上去给张良通风报信。于是张良马上去见刘邦，向他报告有这样一个情况。刘邦说，为之奈何，这可怎么办呢？张良说，谁给你出的主意要你把潼关这个函谷关把守起来？刘邦说，哎呀，就是不是有个谋士嘛，哎呀，他就说我只要把这个门一关，这块地方就是我的了。哎呀，张良说，这是馊主意呀。说秦，你想一想，你打得过项羽吗？司马迁写道，沛公默然。这刘邦沉默了好半天，说，故不如也，实在是打不过，且为之奈何。那你说怎么办呢？张良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请项伯说情。这个张良就把项伯就请进来了。刘邦就说，哎呀，项伯呀，老哥呀，你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这个项将军呢恐怕是误会我了啊，我这个怎么敢背叛他项将军呢？我是派兵在函谷关把守，那是防强盗的，我怎么会是防项将军的呢？帮我说说啊，帮我说说说说。那项伯说，好吧，那我就帮你说说吧。于是项伯晚上又连夜回到项羽军中，如是这番的说了一遍，然后说，哎呀，这个侄子啊，贤侄啊，这个刘邦呢，你最好不要去杀他，人家是功臣呐，这个秦刚刚被我们灭掉，你就杀功臣，这讲不过去嘛。这个项羽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刘邦就带着张良、樊哙这些人就从霸上到了鸿门去拜见这个项羽。 刘邦就这么说了，哎，他说，将军啊，当年臣和将军一起在怀王手下当差，接受怀王的命令出击，将军占河北，臣占城南。臣也没有想到，怎么一不小心我就先来了，实在不好意思。啊，不过呀，也好，那我不就是很荣幸的又见到将军了吗？装孙子，这个项羽是个缺心眼的，你知道吧？一看刘邦装孙子，那他就得意了。哎呀，你看看这个事情本来也是个误会，这都是你手下那个左司马，他这个叫做曹无伤的人啊，他这么说，要不然我怎么会这样啊？缺心眼吧，一不小心把自己的线人给卖了。所以刘邦从鸿门脱身以后，回到军中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曹无伤杀了，令诛杀曹无伤，哪个杀的？下面的故事就是大家熟悉的鸿门宴了。刘邦就从鸿门宴上脱身回去了。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刘邦最终能够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夺取天下的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危险面前保持镇定的心态，又有转危为安的计谋。
1: 建立了旷世功勋的刘邦不但没有当场擒王，还差一点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刘邦在鸿门宴上靠着镇定机智的心态才得以苦口脱险。鸿门宴之后，项羽西进，在咸阳城大肆屠杀，不仅杀死秦王子婴，而且火烧了阿房宫。随后项羽以天下霸主自居，分封各路将军为王，刘邦被封为汉王，定都南郑，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南郑。项羽为什么要这样分封呢？汉王对于刘邦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刘邦和项羽和解以后呢，这个天下的形势呢大致上也就定下来了，啊，秦呢是已经灭掉了，所以这个史书上从这一年开始呢就称之为汉元年。那么这句话呢要解释一下，就是秦的这个历法呀是以十月为首，就它不是以元月份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它是以十月份为一年的第一个月。那么汉元年呢还依旧使用秦代的这个历法，也是以十月为岁首，所以汉元年十月是这一年的第一个月。那么天下定下来以后呢，那么项羽就开始分封诸侯，因为这个时候诸侯们基本上也个人有一块地盘了，那个封王一下子封了18个王。在这个封王的当中呢，项羽表现得很不公平，和他关系好的他就封个大的，和他关系差的呢他就封个小的，他不喜欢的呢他甚至不封，然后自己封个什么呢？西楚霸王。他说楚霸王，楚霸王就从这来了。啊，他自称是西楚霸王，其他人家这个王那个王啊，什么齐王啊，啊秦王啊，什么王？给刘邦封了个什么呢？汉王。说汉这个称呼也就从这儿开始。为什么封他做汉王呢？这是范增出的主意。范增总觉得刘邦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跟项羽说，你把他封到汉中去。汉国的这个国都呢叫做南郑，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在现在陕西省的汉中市。汉中市旁边有块地方就叫南郑，封到那个地方，然后把关中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秦的这个地方 把它一分为三，封给了三个秦朝的降将，就秦朝投降过来的将领，封了三个王，因此这块地方从此叫做三秦。为什么要这样封呢？就是要让秦代秦王朝的这三个将军啊，封的王的，堵住刘邦的路，不让刘邦从汉中再反扑过来，就是要把刘邦软禁在汉中这个地方。而且要知道刘邦的军队都是楚人啊，你说把他弄到那个地方去，他怎么得安心呢？所以对刘邦是很不公平的。刘邦自己的也是一肚子的气，但是刘邦很清楚现在不适合项羽叫板较劲儿的时候，于是他强咽下自己的泪水，吞下了这颗苦果，叫做打落牙齿往肚子里面咽。到了汉元年的四月，各个诸侯王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叫做知国，知乎者也的知，知就是去的意思，到自己的封国去。刘邦呢也往汉中走，这时候张良就来向刘邦告别，说我本来是韩王的人，我现在还要回到韩王的身边去，我临走有一个建议，建议你烧掉栈道。栈道是怎么回事？给大家看个图，就这一块地方呢就是汉中啊，这是南郑，这个地方是咸阳，从咸阳到这个汉中这个地方那个路是不好走的，所以很多地方呢要凌空啊，在山上用木头、啊、这些东西修一条路啊，一条便道，这个叫做栈道。张良说你把这个栈道烧了，让项羽放心，表示你非常高兴的、乐意的、满足的接受了他的封赐，准备就在汉中那一亩三分地上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没有什么野心了，把栈道烧了。刘邦马上采纳这个建议，把栈道烧了。刘邦来到汉中以后呢，军心极不稳定，因为刘邦的军队都是楚人啊，跟着刘邦出来打仗探望的是衣锦还乡，怎么结果把他弄到这个地方来的，跟充军差不多，谁愿意在这待呢？再一看刘邦把栈道也烧了，就觉得刘邦这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跟着他能有前途吗？所以他手下的将领军啊兵士一批一批的逃亡，其中就包括来投奔刘邦的韩信。而这个时候萧何发现韩信的逃走，连夜把韩信追了回来，让刘邦拜韩信做了大将军，这就是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韩信当了大将军以后，就对刘邦说，说大王，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你愿意待在这儿吗？刘邦说，谁愿意待在这鬼地方，我不是没办法吗？韩信说，办法是有的，关键是时机，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刘邦说为什么？他说现在人军心思归啊，天下未定啊，现在天下还是一个纷纷乱乱的时候，说一旦天下定下来以后，没有人再愿意打仗了，现在是有人愿意打仗的地方，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出关。那刘邦说我栈道都烧掉了怎么办？韩信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八个字，明修栈道，暗度。当然这个明修暗道暂暗度陈仓，我就给大家交代一下，这是史记里面没有记载的啊，实际上是小说家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刘邦能够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0: 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在逆境面前保持坚定的信念，又有出奇制胜的策略。
1: 刘邦靠着坚定的信念和出奇制胜的策略，在汉中屯粮练兵，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进军关中。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听取韩信的建议，决定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进军关中，准备与项羽决一雌雄。由此，一个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相争拉开了帷幕。
0: 刘邦出关以后，战争并不顺利。他曾经是顺利的，因为他是趁虚而入。因为这个项羽呢，带着人马呢，在齐这个地方是忙活着呢。这个南边这一块，他根本就控制不了。说刘邦带着军队一路凯歌，一口气打到了什么地方？打到了彭城。彭城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江苏省徐州市，是项羽西楚霸王的国都。这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胜利。刘邦的军队打进彭城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吃啊，喝啊，大摆酒宴啊，把这个项羽储存在彭城的那些好酒都开了坛了，日夜酒会。项羽当然不能容忍呐，这小子端了我老窝。于是项羽带了一彪人马，都是精兵强将，从北方南下反扑过来和刘邦决战。这个刘邦打仗是确实是不如项羽，项羽这个时候虽然人马非常人数非常的少，结果把刘邦是打得落花流水。这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刘邦死的人啊有10万人，这10万人的尸体都掉到河里面，把一条河都堵住了，变成了一个坝，南洪坝了。到这种程度，几乎刘邦要全军覆没。那这个时候老天爷帮忙，突然刮起一阵飓风，这个风呢是朝楚军的方向刮的，刮得飞沙走石啊，不见天日，楚军都睁不开眼睛。在这个关头，刘邦才带了极少数的人逃出了这个重围。逃出去，刘邦就往从彭城往沛县跑，他想把自己的家小，因为他还有父亲，还有老婆，还有孩子，还有2个孩子都是吕后生的，一个是后来的汉惠帝，一个是后来的鲁元公主，想把这家小呢把他接回去。结果跑到沛县呢已经找不到了，只找到了2个孩子。刘邦就把这2个孩子装在车上，由他的车夫夏侯婴啊，夏侯婴也是我们前几次讲座一再提到的一个人物，太仆夏侯婴赶着马车逃命。情急之中，刘邦甚至做了这样的事，把2个孩子推下车去，他觉得车跑得太慢了，把2个孩子推下去吧。推下去以后，夏侯婴马上是勒住马跳下来，把2个孩子抱上来装进去，又跑一段，刘邦又觉得不行，又把2个孩子推下去，夏侯婴又把这两个跳下去，把这2个孩子抱上来，一共3次。最后夏侯婴说了，说大王怎么能这样呢？事情再紧急，我们不能把车赶快一点吧？刘邦这才不再把孩子推下去，也可见当时的情况狼狈到了什么程度，也可见这个人心狠到了什么程度。至于他的父亲，

刘太公和他的老婆吕后当然做了项羽的俘虏。所以刘邦的这个和项羽的这个战争呢，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啊，其他的诸侯王也纷纷的闹起了独立，而且这些诸侯王呢，那就是朝秦暮楚了，那都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啊，一会儿倒向刘邦，一会儿倒向项羽啊，这样子一直打到汉四年，楚汉两军处于焦灼状态，驻军在现在河南省境内，两军对峙在河南省境内，久决不下。因为这个时候主战场上就是刘邦的军队和项羽的军队在对峙，其他那些人呢在观望。这个时候刘邦派出他手下的大将军韩信在齐，把齐国已经拿下了，也在观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项羽就焦躁了，因为项羽现在的粮食已经不够了。项羽就出来跟刘邦说了这样话，说刘邦啊，他说天下战事平人，战乱不已，不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吗？不就是我们两个都要当老大吗？那么这一场弄得天下百姓都不得安宁的战争，不就是你我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吗？好吗？你如果是个男人的话，你出来，我们两个决斗，好不好？不要把大家都拖进去，好不好？这个刘邦肯定不答应嘛，对不对？你这项羽是什么呢？力拔山兮气盖世，力能扛鼎。他们两个要是决斗的话，项羽一巴掌就把刘邦的脑袋给打下来了，怎么能够决斗？刘邦就咯咯咯的笑，哈哈，小兄弟啊，我这个人喜欢斗智啊，不喜欢斗勇，你少来这一套啊。项羽说，那你出来说话。刘邦说，可以，我出来说话。那刘邦就打马向前，然后说，项羽你也不要太嚣张，我刘邦来征讨你那是正义之师，因为你犯下十项大罪。然后一条就开始数，项羽哪受得了这个，勃然大怒，拔起弓箭的一箭棒射过去了，正中刘邦的前胸。这刘邦中箭以后，他会本能的弯腰，对不对？你这个地方中箭了，他本能的一下就弯腰下来了，弯腰手就扶住了脚，然后他大喊了一声，臭小子你射我的脚，实际上是射到胸了，反应之快，我回去又回到军营，回到军营，这个伤很重。那么大家都说，那不行，你不能养伤，赶快服点药，你出来再巡逻。那刘邦又在这服点药，然后又坐上战车，又在军营里面巡逻，表示我没事，稳定军心啊。所以这个故事它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很能清楚地看出项羽所表现出来的确实是韩信批评他的匹夫之勇，是吧？你两个集团军在作战的时候，你搞什么单打独练决斗这种事，这想不出招来了。而刘邦确实在智力上更胜一筹，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刘邦一步步走向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第四个原因。这第四个原因是

0: 在强敌面前保持昂扬的斗志，又有随机应变的方法。
1: 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用韩信之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反戈一击，杀入关来。刘邦凭借在强敌面前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始终与项羽的军队抗衡。以刘邦当时的兵力，刘邦的军队是无法与项羽的军队抗衡的。那么刘邦最后是采用什么战略计策将项羽消灭在乌江的呢？
0: 到了汉四年的九月，这个仗呢就打不下去了。刘邦没有能力吃掉项羽，而项羽军粮已经不够。这个时候两家就开始讲和啊，反正就谈判了。谈下来最后呢，双方决定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归汉，鸿沟以东归楚。鸿沟在哪里呢？在现在河南省的中牟，这就是有名的楚河汉界。我们现在下象棋，棋盘上还有一条楚河汉界，就是这个鸿沟。这个和平协议达成以后呢，项羽便归还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然后带着自己的人马就回东边去了，回他的楚国去了。刘邦呢也集合自己的人马，也准备就回西边去。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就对刘邦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我们不能回去。张良和陈平是这样说的，他说：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饥而遂取之，今事复急，此所谓养虎自宜患也。什么意思呢？就说天下我们汉已经得了大半，诸侯们呢也都拥护我们，项羽那边呢兵已经疲弊了，粮已经没有了，这是天灭楚的时候啊，如果你不趁机把它灭了，那你就是养虎为患了，你就等于养只老虎。刘邦接受了这样一个建议。在汉四年的十月引兵东进，也是一路打了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刘邦还是没有能力消灭项羽的，因为其他的诸侯还在观望啊。于是刘邦又问张良：为之奈何？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张良说：你现在只有这样了，这叫做舍不得孩子，那叫套不住狼。你现在得舍得孩子，你得答应韩信、彭越这些人，如果他们一起来合兵灭楚，灭楚以后，咱们平分天下。刘邦说：可以，可以，可以，就答应他们。啊，于是就开始封官许愿，说韩信啊，如果灭了楚以后，哪一块哪块地方归你；啊，彭越啊，灭了楚以后，哪一块哪块地方归你。啊，你们来吧。他们两个接到这个以后说：那好，我们就去吧。啊，于是韩信从齐啊这个地方南下，当时韩信是在这啊，在临淄，然后走高密，然后下来啊，这个刘邦的军队这样过来，还有彭越的部队也过来，还有项羽自己军队里面有一支叛军也过来，然后把项羽的军队团

团围在垓下，然后又让士兵们唱起了楚国的歌曲，使项羽陷于十面埋伏，四面楚国，最终将项羽消灭于

0: 我刘邦为什么会成功，项羽又为什么会失败，他的功臣们提出了一些原因，但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这一条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请看下集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成功之谜。谢谢大家。
1: 秦末动乱，刘邦在势力并不强大的情况下，凭借高超的领导力，把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形成集体的力量，在反抗秦朝的斗争中屡战屡胜，在推翻秦朝后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夺取了天下。为什么当时的人才都愿意集结在刘邦的麾下，心甘情愿听他的指挥？他在用人上有何过人之处？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一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烟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黄色垃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6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6度，毛棱沟阴，最高气温26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6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6度，黄土房阴，最高气温26度，七家带阴，最高气温26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22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7度，卧龙镇阴，最高气温27度，抬头山阴，最高气温27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7度，清河镇阴，最高气温27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8度，小四沟阴，最高气温28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28度，七沟阴，最高气温28度，塘坝阴，最高气温28度，博罗树阴，最高气温28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7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

0: 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0: 暑期快要结束了吧，咱们继续和大家说一下暑期档的电影哈。《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心火，蒸蒸日上的中国。近期呢，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了14亿元，成为暑期档的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呢，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1: 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
0: 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准地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的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这个故事就是有求必应。
1: 让你飞翔，
0: 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当中已有详尽的描述，于是有了八仙当中的各种神作哈。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的这些画就给了导演灵感。那仙境奇观怎么呈现呢？青山绿水、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种极致的美学盛宴。

令人心动的除了视觉更有视角，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当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责任，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线。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

从更广的视野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及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哪吒之魔童降世》吼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当中李白高声吟出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荧幕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呢。

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预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欲。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硬核的底气。

刚才不是说的是暑期档吗？然后暑期档马上结束，但是哈、啊，这个八仙呢宣布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2026年9月17日。据灯塔专业版，影片当前累计票房是14.79亿元。所以大家不要想哈，哎呀，暑期档要结束了，八仙就看不到了。没关系哈，到9月17日呢。

说到暑期档电影了，咱们就不得不说其他几部电影哈。截止到2026年8月初，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排名前五是《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四渡》，暑期档总票房突破72亿元，市场热度显著。你该知道这样， 功夫女足由周星驰执导，累计票房超19.91元，那马上21亿了哈，暂列年度票房前二，是暑期档最大赢家。那第二部就是《八仙》，动画电影口碑爆棚，猫眼开分9.7，上映后票房逆袭，预计哈这个票房会超过19亿。 还有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哈，口碑票房双高，票房超18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的亚军。位列第四的是小黄人与大怪兽合家欢的动画，票房表现稳定，位居暑期档的第四名。

语电影四度革命历史题材进入票房前五，展现主旋律影片的市场号召力。那还有这个蜘蛛侠四哈，7月29号上映，上海全球首映，虽受关注，但预估票房在10亿内，暂未进入暑期档总。

2026年年度票房前三，好，第一 Number One 飞驰人生三 ，Number Two 功夫女足 ，Number Three 给阿嬷的情书哈，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这是2026年度票房前三。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您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

0: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可是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放手别哭演唱的多余的温柔，漫步青云演唱的初恋情人。
1: 有话说不出口，也曾难以舍弃回忆，早晚
0: 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听的就是放手别哭演唱的多余的温柔。

0: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

0: 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斜着。
2: 帮我拍背。
3: 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9: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0: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1: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哈！
1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

0: 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来到了一个14到27度，也是继续的一个阴天，并且我们看到下午可能还会有一个持续的雷阵雨的情况。
1: 其实白天好像淅淅沥沥也会有的时候会下一点小雨，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是下了特别特别小，但是有一点点。对，
0: 但是最近这个体感温度也是感觉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1: 哦，是偏凉了，
0: 对，到了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时间段。
1: 嗯，还是挺舒服的，所以大家呢出门带把伞吧，带把伞可以遮阳也可以防雨，还是挺好的啊。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
1: 我是大正。那个最近也是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其实像刚刚咱俩刚说到那个，说你那个你闺女最近看书看的都非常多了啊，感觉咱们这一辈人这个最近对学习都比较懈怠了。
0: 嗯，好像到了岁数还是会坐下来看一点书。
1: 对，就是现在其实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认为就是觉得纸质就纸媒啊纸质版书啊，就是感觉它作为一个知识媒介的话感觉有点低效，然后它储存也不是太方便。
0: 哎，但是说实话，很多这个墨水屏所谓的这个电子书啊，但是它的这种观感确实，哎呦哈，不好意思，呵呵，确实不如这个纸质的这个来的这个感觉更直给，就
1: 是
0: 看纸质的书，
1: 屏幕看的这些书啊，尤其信息这个文字信息
0: 就很快，
1: 特别容易走神儿。
0: 对对对，
1: 难看深入进去。
0: 就你看看的书，然后就突然就打开抖音了，看看书突然就打开微博了。
1: 而且就是你看着看着就弹一条消息或者弹一个提示，很容易分散你的注意力。
0: 是是，
1: 嗯，就是我现在觉得用电子书的话，可能也需要一个单独的一个屏幕设备。
0: 我是之前买的那个 Kindle， 然后后来不是亚马逊退出中国了嘛，就很多那个书的那个源就没有了，然后前阵子就又想了好多办法，找到了很多这个书的源，但是就过了那个劲头，你好像也就看不下去了，
1: 看不那么动
0: 哦。而且我感觉拿它看倒是不伤眼，但是还是跟纸质的书感觉不一样，我还是更愿意买纸质的书。
1: 所以现在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是不是应该就是比如说这个一边倒的导向就是电子书，或者说导向纸。
0: 哎，其实我觉得倒不尽然，对，它本来不是对立面嘛，我们看的是这个内容本身，你不管是说这种电子书还是说我们的这个纸质的书，其实我觉得只要是我们喜欢看的能看得下去的，这就是好东西，没有必要非得去这个叫什么呀，一竿子打死一片就没什么意义，我认为是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与其说看，今天与其说看书，不如说这种各种知识以及信息的获取途径。
0: 哎，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更多应该考虑就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其实不同的这个传播媒介有着不同的这个优势吧。
0: 嗯，是的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以前就是没有导航的时候，我们看着地图走，
0: 嗯，
1: 其实就非常的费劲。
0: 那你看，如果那个时候我开车，我就走不了路，
1: 又要给自己定位，又要认路，然后又要看那个规划接下来的路线。那现在这个就是车载的或者手机的这种智能导航系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技术上的飞跃，就是，现在可以说像老一辈子，咱们老一辈的人出门还得记录嘛，
0: 嗯，
1: 就是开车还属于一个非常需要这个，就是长期甚至长途经验的一个活儿，
0: 嗯，
1: 但是现在其实就是只要你，操控的没问题，然后这个交通规则遵守好，
0: 嗯，
1: 然后只就是按着导航走，其实就是全国好像只要导航能覆盖的地方，大部分

0: 都能到。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导航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举一个例子啊，我昨天前天从承德南站出来的时候，这不是按理说正常走高速，就咱俩以前不是走高速，得从那儿拐一个道，然后绕到那个叫什么大学城那个高速口嘛，往那边绕要右转，就是从高铁站出来就要右转，有一条路。等前天的时候，突然发现那条路直行加右转就变成了只直行，就是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的，然后
0: 改路，然后
1: 对，但导航并没有更新，对，导航并没有更新，导航还是提示我右转。之前我估计我每次右转的时候我也没看，因为看那个它那个标志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已经有点发灰了，但是导航还一直每天都提示我右转，而且我也从来没看过。包括就是你看大家在那儿走，他们也都在右转，没有人说去看他那个地标，因为不管是导航还是平时的这个行车习惯，都是习惯在那儿直行加右转，就这种它更新的也不尽及时，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还是得看一下，因为分扣的还是自个儿。
0: 而且它也需要一个用户的实时的这个数据更新已经上传的，
1: 对对，
0: 过的其实可以顺手上传一下子，可能就会，下次它就会及时更新了。
1: 是。那听友朋友们呢，如果有想跟我们来聊一聊的，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全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刚刚也是跟大家讲到了最近这个就是算是这个知识渠道吧，
1: 嗯，
0: 然后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其实又想到一个比较实用的点，就是像不知道咱们这辈人是不是应该就没有人再买过那种纸质版的这种菜谱吧。
1: 没有
0: 是吧？
1: 哦，小红书就能教我做一切的饭。
0: 对，我觉得现在基本上都是跟着各种视频平台啊，尤其小红书抖音为主的这种视频平台，它有的甚至贴心到会帮你，就是它视频里帮你计时这一，
1: 哎，对对对对，
0: 需要就是加热多久或者那个煮多久。
1: 嗯，
0: 但是好像老一辈儿像这个书店现在还能见着那种老式的那种菜谱，
1: 我在我们家还见到过。
0: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尤其作为一个纸质书，你出现在厨房这种油烟缭绕的一个地方，
1: 确实是
0: 我觉得就是
1: 甚至有点危险，
0: 就不太好的一个场景。然后现在你像通过手机平台看这个，然后包括现在抽烟机啥的，它这个发展的更好了，
1: 嗯嗯嗯，
0: 可能就是对这个应用场景会更好一些。再就是像比如说一些这种高危作业的地方，像什么这种配电室这种高空的这种大型机械操作的这种场景，有一些这种不能说他们就是不会看说明书还上去啊，这个是不太可取的，就是有一些这种应急操作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具体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定位啊，然后包括一些精细操作，现在通过就是这种电子设备来看，我觉得也是比纸质书更方便。
1: 对，而且他们可能现在也会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些器械也会有这种什么定时啊，或者给你量角度啊，这种是吧。
0: 但是现在其实纸质书就是前一阵子去那个市图书馆，不是搬到那个哪儿了吗？搬到
1: 大学城
0: 那边了吗？

0: 前阵子去一次，发现就是他们那边其实图书也开始使用这种智能设备管理了，
1: 哦，
0: 自动的这个借书
1: 归类啊什么的，
0: 自动的借书出库，自动的还书，
1: 哦，
0: 然后包括他靠上面那个签儿自动的进行一个筛选归类，可能现在还需要人简单的收拾一下，
1: 嗯嗯嗯，
0: 但是相
1: 对，啊，不是，我指的归类是就是他这个列表什么书在哪儿，
0: 啊，列表肯定是
1: 有
0: 的，有
1: 电子显示，
0: 而且就是他已经会开始像按照这个就是电子版的列表，然后去给这个线下的书架去进行一个规划，
1: 对，那还挺好的，
0: 而且他也就是比较智能的一个系统，而且相对的就是人的这个工作量也是大大减少了，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这个安安心心看书，
1: 是的是的啊。那大家有没有这个哎，觉得你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挺方便的挺便捷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生活方式，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欢迎大家。
2: 都怪我年少太懵懂，迷失在你黑色瞳孔，你说过的话却频频回荡在我心中汹涌，为何你走了没回头，会说说放我自由，泪水比我还坦诚放肆。

在你耳边告诉你，有方式不用再靠自己，有我在你别怕，风大雨大都不怕，不用再躲进被子里面一个人说胡话，我的电话永远不会挂，24小时都为你开机，你我之间没时差，无时无刻都会哄你开心，再美的流星也会坠落，我会一一捧就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次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见。

0: 哎呀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

0: 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1: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0: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4: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5: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6: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5: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6: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8: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9: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0: 爸，瞧您夸张的。
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9: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1: 知道了，谢谢爸妈。
12: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3: 别往这边落地啊！
8: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4: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8: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4: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8: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4: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8: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4: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南坡村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黄土梁子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筑牢郡乡基层治理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如潮的掌声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决议，以全面

0: 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翻开这本厚重的规划纲要，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及对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清晰可见。长青之道贵在自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过亿名党员，在十四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的有效途径。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指引充分体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系统思维、科学方法。2026年1月20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公布监察工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开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监察体制改革提及不稳，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党内法规制定修订，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扎实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固本培元，立规明矩。管好治好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日益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更加完善，推动全党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本台消息，北五十家子镇南坡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眼下，南坡村食用菌园区里的香菇长势喜人，标准化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香菇肥厚圆润，工人们穿梭其间，认真采摘、筛选新鲜香菇，确保优质香菇上市销售，产业效益持续释放。南坡村食用菌园区负责人杨中清：
1: 我的园区现在占地170亩地，有100多个棚，一共做了120万磅，现在出到第3朝到第4朝菇，出菇量还可以，现在的价钱是3.5到5块之间。
0: 近年来，南坡村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陆地菜、食用菌两大特色主导产业，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管护水平、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走进南坡村葱头种植基地，一垄葱头、一垄玉米有序排布，建作种植，让土地利用效率实现最大化。工人们穿梭田间，对葱头进行分拣装袋。这里种植的葱头产量稳定、耐储运，市场销路广阔，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南坡村党支部书记沈明海：
2: 下一步，村里将大力支持村级产业，做好陆地菜、食用菌带动发展，打造支部加产业加农户发展模式，党员带头先富，带动其他村民致富，产业是根，根扎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才能不断的提升，发展才是长久，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本台消息，平泉法院黄土

0: 量字法庭积极践行承德中院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依托一加三加七工作思路，深入融入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近日，黄土梁子法庭法官走进辖区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经营主体法制体检。法官围绕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菇农合作社高频遇到的法律问题以案释法，重点讲解买卖合同订立、质量争议认定、违约责任等内容，现场接待种植户咨询，面对面解答交易扯皮、菌棒质量维权等现实难题。东润家庭农场负责人常志兵：
1: 早些年我们菌种交易啊、收购结算啊，经常产生矛盾。遇到这个收购商压价、菌棒出上质量问题啊，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说理，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耽误时间，还耽误棚里管理出菇。去年呢，我们就和那个菌棒供应商因为质量问题起了纠纷，菌制度法官工作站的专业调解人员直接就来到咱们那个菇棚现场组织协商的，也不用我们来回跑。大量纠纷呢都在起诉之前就能解决了，也不耽误咱们日常工作。
0: 法庭全面强化诉前释法说理与柔性调解，吸纳行业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建专业调解队伍，精准调处涉农产业专业纠纷，坚持分类分层化解矛盾，简易纠纷现场调解，复杂纠纷启动多部门联席会商，融情理法化解群众心结，以高效司法保障护航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土梁子法庭庭长史振南：
2: 下一步我们持续推动司法服务下沉一线，深入古棚走访调研，推广规范勾销合同，围绕产业全链条开展普法宣传，通过巡回调解案例宣讲防范法律风险，结合案件梳理行业共性问题，以司法建议助推食用菌行业规范完善，把司法保障贯穿产业链全程，切实维护股农权益，为平原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10: 李莲英看完了朱义新的奏折以后啊，他这心里边可就踏实多了。虽然说这个奏折上面的用词非常严厉，表面上看呢是只参他李莲英的，不过李莲英一看现在就明白呀，你指了半天，你参了半天，不就是说我不应该出京，不应该跟着王爷到北洋去巡视海军吗？哦，你说避免呢会倒这个唐明太监监军的覆辙，你不就说的是这档的事儿吗？嘿嘿，你朱一新心里边可要明白呀，我李莲英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虽然说是大总管，是三品顶戴，我只不过是个太监呢。我自己想出京就能出京吗？我自己想跟着王爷去巡视海军，我就去得了吗？没有老佛爷的遗旨，我能够

又出去吗？嘿嘿，我是奉老佛爷的旨意，我跟随着王爷出京的呀。老佛爷讲得明白呀，我出去以后，我就是老佛爷的眼睛，我就是老佛爷的耳朵。你这参了半天，你这是参谁呢？啊，看你奏折写得多么严厉呀，说我在外边呢，飞扬跋扈，说我在外边呢，好像是名为随缘，实为上客。嗯，还说我呢有纳贿行为。嘿嘿，告诉你吧，我从离京那天起，我就夹着八辈的小心呐，要不然的话分明是三品顶戴，我为什么改成六品顶戴呢？我这一道上是处处夹着小心，话少说，多看多听，我就是为了给老佛爷办完了差事。话可又说回来了，朱一新这奏折可也挺厉害呀，看见没有，我刚一进门，老佛爷这就怒气冲天，我应该怎么办呢？李莲英心里明白，伺候这么多年慈禧太后了，对待慈禧太后的秉性特点摸得那叫准呐。哎，如果说现在你要想辩驳的话，在老佛爷面前，你说朱一新他这个奏折参我参的哪点不对哪点不对，只要你稍微这么一顶撞，那你非倒霉不可。慈禧啊就有这么个脾气，怎么办呢？你当时就认罪，哎，在老佛爷面前你就承认自己的罪过，然后呢顺着根爬，一点一点的再把这点罪过再给摘清楚喽。李莲英当时眼珠这么一转，眉头一皱，是计上心来，心想朱一新呢，朱一新，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嘿嘿，这回呀我来个顺风使舵，是火上浇油啊。嗯，李莲英这个主意想好了以后，立刻呀是声泪俱下，趴在地下梆梆梆一劲的磕响头。哎呦，老佛爷呀，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啊，奴才确实是有罪，我千错万错，错在一招，千罪万罪，罪在一条啊。就这两句话，慈禧太后糊涂了。你看人家刚进门把奏折扔给李莲英了，李莲英看完了以后说，他千错万错，错在一招，千罪万罪，罪在一条。李莲英，这奴才在，你罪在哪一条啊？老佛爷请想啊，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奉您的遗旨跟随王爷到北洋去巡阅海军的，如果当初我要不去的话，我不就什么罪都没有了吗？嗯，慈禧太后一听这话里有话呀，起来讲，这李莲英啊，顺手从地下把这个奏折拿起来，又重新给慈禧太后往炕巾上一放，然后在旁边是垂手侍立。你说说吧，老佛爷，您知道啊，当初您派我跟醇亲王到北洋巡视海军的时候，我就跟您讲过呀，我说想当初顺治爷在宫中立有铁牌，太监不准擅自出京，不准干预朝政，若干预朝政的话是格杀勿论呐。您跟我讲过，家法呢是人定的，现在呢是您派我出去，万事由您做主，所以奴才我才斗胆奉诏跟随着王爷出去这么一趟。老佛爷您想想啊，跟随王爷这趟出去的太监可不是我一个人，王府里边大小太监好几位呢，您说他们为什么不参别人，单单参我李莲英呢？那不就因为我是您的人吗？老佛爷，我在您的面前我是三品顶戴，我是总管，出去以后人家对我又当如何看呢？正因为怕给您惹事儿，所以我临出去的时候

0: 我把三品顶戴换为六品顶戴，这一路上啊，我始终不离王爷的左右。这个奏折上边说，名为随缘，实为上客，不错呀。这一趟李鸿章确实是想把我当成上客接待。不过老佛爷，您想想啊，李鸿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不就因为我是您身旁边的人吗？但是奴才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呀，我每天呢是不离王爷的左右啊，事事我都向王爷回禀了。您看这奏折上边啊，说我有纳贿行为。哎呦老佛爷，我在您身旁边待了这么多年了，您还不知道我吗？我有这么大的胆子吗？老佛爷，东西我是收了不少，但是不是给我李莲英的，那是李鸿章特意孝敬您老人家的，人家孝敬老佛爷的东西我是代为查收啊。说到这儿啊，李莲英扑通又跪地下了。老佛爷，奴才我话已讲明了，奴才我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应该奉您的遗旨跟着王爷到北洋去巡视海军，现在我犯下了监军之罪，老佛爷您赶快降罪于我吧，您把我处置了吧，也免得呢这些言官们左一道奏折右一道奏折，惹您心烦意乱呢。我李莲英接茬又哭上了，现在这个委屈呀，就这一番话说的慈禧太后啊全明白了。哦，朱翊昕这个奏折看起来不是冲着李莲英来的，他是冲着我来的呀。想当年安德海被丁宝桢给杀了，那不是东宫跟醇亲王他们作怪吗？那也是冲着我来的。这一次我派李莲英出去跟着一块巡视海军做我的耳目，他们要写奏折来参李莲英，这分明是容不了我的人呢。行了，你也用不着这么哭啊，快起来吧。李莲英，这趟你出去所作所为，如果说真跟你自己讲的一模一样，那你怕什么呢？心里没有亏心事，不怕半夜三更鬼叫门，是不是啊？过两天王爷上朝的时候，我问问王爷，王爷讲的要跟你说的全都一样，你没有什么错，你没有罪，这个奏折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让他们明白回奏，说清楚喽。还则罢了，不然的话我绝不轻饶。这奴才谢老佛爷恩典。随着呀，慈禧太后冲着旁边的宫女儿这么一使眼色，这些宫女儿啊全都知道人家老佛爷要问问李莲英这一次出去的情况了，要说点私话了，赶快全都退出了东四间。东四间里边呢就剩下慈禧太后和李莲英两个人，李莲英赶快把水烟袋端起来给老佛爷重新点着喽，把水又给兑满喽。李莲英，我问问你，这次醇亲王出去以后怎么样啊？
1: 哎呦，奴才可不敢胡说八道了，您看跟着王爷出去一趟，我这还有监军之罪呢，王爷的话我哪敢胡说八道啊？
0: 你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点事儿你用不着放在心上，由我做主啊！只要你真正的按我说的出去去办事儿去了，绝少不了你的好处，这点事儿你还管他干什么呀？这你要说是醇亲王这次出去呢，奴才一直在旁边伺候着，我都看见了，哎，没有一点越轨的地方，每到一处王爷先领着众人请老佛爷皇上的圣安，李鸿章跟王爷讲什么事儿，王爷都说自己不能自专，得回京以后请老佛爷定夺，一点没有越轨的地方。哦，要是这样嘛，他还算是明白。Done.

么北洋到底怎么样呢？李莲英啊，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就把这一次跟着醇亲王到北洋去如何巡视海军，怎样看海军会凑，又如何看鱼雷快艇打靶、军舰打靶，以及各个炮台的情况说的这个详细呀。接着呢，他也把北洋啊这个生财之道也都讲了，哎，就是这个呢，在外国银行啊到底存钱如何生息，以及呢如何买这个英镑和外国人做买卖，这个英镑里边这么一倒腾又如何能够生财，还有呢就是呢每笔款项挪用这么几年关系不大。慈禧太后听完这些话以后心里边非常满意呀，认为李莲英呢这个人没有选错，把他派出去以后确实是自己的耳目，不单呢观察了醇亲王的动态，而且呢还把北洋的虚实给摸清楚了，这个人今后可以重用啊。这趟出去差事办得不错，你呀好好的歇两天，另外呢抽功夫到海子里边去转一转，到清漪园去看一看，瞅一瞅啊那的工程到底怎么样了啊。扎奴才遵旨。等李莲英走了以后，慈禧太后啊反复的又看了看朱翊新的奏折，认为这份奏折呢暂时先留在宫里边，反正过那么两三天以后醇王一宣肯定递牌子上朝，得向他禀奏这一次出去的情况，到了那个时候我再仔细的查问查问。果不其然，三天过后啊，醇亲王呢把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他这些随员呢把该写的奏折也都给写好了，这一天呢老早的就进朝，哎，递牌子请起儿，慈禧太后就在养心殿叫起儿召见醇亲王。醇亲王上殿以后行礼已毕，首先呢就把这一次巡视海军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如实禀奏，实际上啊这就等是一个过场了，因为在他以前李莲英早都回奏完了，而且啊要真比起口才来，这醇王奕轩跟李莲英一比那可就差远了，本来挺热闹的事儿啊让他这么一说呢显得特别的乏味，不过慈禧太后呢还是忍着性子全都听完了，然后冲着醇王点了点头，七爷这一次您出去可太辛苦了，来呀赐七爷个座位吧，您坐下说吧。奴才不敢，哎，坐下讲话吧。太监呢搬过这么一个绣龙墩来，这个奕轩呢落座以后，慈禧太后又问声了，七爷这次我问您点事儿。哦，皇太后您有什么垂问啊？我问问你，这次李莲英跟着你一块出去十好几天了，一直在你眼皮的底下，你跟我说实话，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啊？这个奕轩一听说呀慈禧太后问李莲英这个话应该怎么样回禀呢，谁不知道李莲英是老佛爷身旁边的人呢，这一次派李莲英跟着我出去背不住啊，老佛爷还让李莲英看着我呢，现在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我只有是好话多说呀。哎呀，老佛爷不问，奴才也不敢讲。要说这一次李莲英跟着我出去，嗨，那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啊。哦，李莲英这次出去别提多懂规矩了，丝毫没有飞扬跋扈的地方，哎呀，处处谨慎小心，还不用说别的事儿，就是到了行辕以后，李鸿章本来想把他作为上客接

待，但是呢，李莲英他事事如实向我禀告，给他安排的住房他不敢住啊，他每次用餐都到随园那院里边去，跟着随园一起用餐，而且时时不离我的左右。哈哈，我还想向老佛爷谢恩呢，这一次要不是莲英在我的旁边，说实在的，我还真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不但是我这样夸奖他呀，就是我带领出去这些随员们都说，李大总管那不亏是老佛爷看中的人呐，老佛爷调理出来的人就是懂规矩，跟别人不一样啊，到处都是赞美之声啊。哦，既然是这样的话，七爷你看看这有份折子，你仔细的瞧瞧吧。说着话呀，慈禧太后就把朱翊新写的那份奏折递给了醇王奕轩。奕轩打开一看，哎呦，怪不得刚才皇太后问我李莲英的情况呢，感情有人已经把李莲英给参下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了，刚才说的话也不能往回收了。嗯，啊，老佛爷，看起来呢，这一定是言官。他们看见李莲英跟着我一块出京，到北洋去巡视海军了。哎，这些词句都是他们猜测出来的，绝无此事啊。那么李莲英有没有纳贿的地方呢？老佛爷，怎么可能呢？每次见李鸿章都有侍从在旁边，李莲英始终没离开我的左右，我看没有。这一下啊，醇王奕轩就给李莲英打了保票了。慈禧太后听完奕轩这番话，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下去就让这个朱翊新给我明白回奏，到底李莲英在外边哪点纳贿了，哪点有不轨的行为，一一的说明，要是说不出来，我绝不轻饶。这奴才遵旨。到这种情况了，这个朱翊新明白回奏还奏什么呀？结果呀，朱翊新落下一个降职的处分，降为主事补用。这一下这个御史的乌纱帽就算丢了。从这以后啊，李莲英更了不起了，谁都知道了，举朝上下全都明白，谁要再想参李莲英根本就参不下来了，那是老佛爷身旁边的红人啊。哎，那就是老佛爷的耳目，说句不客气话吧，那就是站着的老佛爷，这谁还敢惹呀。那么慈禧太后对李莲英呢更加满意了，可以说是言必听计必从啊。李莲英胆子也就更大了，在外边啊，嘿嘿，干脆说就放出风去了，谁要再想参我，留神自己的乌纱帽吧。这一天呢，李莲英在宫里边伺候着慈禧太后，就眼瞅着慈禧太后啊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李莲英，朕奴才在。你到海子里边看了看，清漪园那也瞅了瞅，工程到底怎么样了？哎呦，老佛爷，我看了看，这个工程进展可不算快呀，要想快的话，咱们就得名正言顺呐。您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能够把重修清漪园的话跟七爷讲呢？这事儿我也想着呢，可是这个钱从哪儿出呢？哎呦，老佛爷，上次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钱的事儿好办，买一条船就得花这么两三百万两银子，是不是？也只不过是少买两只船呗，暂时拖这么一年两年的又算得了什么呢？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件事情我想了想，也是该到时候了。哟，老佛爷，您说到什么时候了？归账啊，
我不能老这么着

垂帘听政啊，好说不好听啊。哎呦，老佛爷，奴才不是早就说过了吗？皇上亲政的事儿，跟大办海军的事儿，哎，还有皇上大婚的事儿，以及呢修园子的事儿，这不都是一档的事儿吗？哼，看你说的，李莲英，这，你说，我真想让皇上亲政的话，他们这些人会怎么个想法呢？这个将来以后咱们会怎么样呢？哎呦，老佛爷，据奴才看呢，您可是多虑了。到什么时候皇上不都得听您的吗？就像在家过日子一样，虽然说儿子长大了能够执掌家务了，嘿嘿，到什么时候也瞒不过娘亲，都得听老太太的，是不是啊？他们都这么想吗？嗯，你可要知道啊，母子是假的，父子是真的，就怕到时候人家听真的不听假的。哎呦，李莲英站在旁边这么一听，哎呀，看你老佛爷现在啊还是担心纯亲王要当太上皇，这事儿可怎么办呢？那么着，老佛爷，不然的话你就试试。嗯，我想好了，过两天呢我就下一道遗旨，我就说马上就要归政了，我看一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想法，我一试探就能够试探出来。对，老佛爷，我看呢您这么办着行。结果呀，过了两天以后，这一天一上早朝就把纯王奕轩给叫到养心殿。慈禧太后这一天呢是正儿八经的召见，纯王奕轩行礼已毕，就跪在面前呢。慈禧太后告诉他，这些年呢我也太累了，皇上呢已经是16岁了，年岁也不小了，而且点学有成，到了归政的时候了，我不能够老这样垂帘听政啊，老这样下去好说不好听啊，现在啊我已经下了决心了，准备明年择选吉日啊为皇上亲政典礼。纯王奕轩听完这句话以后，哎呦，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响雷一样啊，这些年来啊他最怕听的就是这件事儿。今天慈禧太后当他面这么严肃这么正经的告诉他了，奕轩呐，赶快跪在地下磕头，请皇太后您收回成命啊，皇上现在年岁还小啊，国事艰难全都仗着皇太后您执掌着，这些年来都是奴才我办事不得力让皇太后操心了，奴才该死，皇太后说什么您也要收回成命，皇上现在年岁还小，你要暂缓归政啊。连磕响头带苦苦的哀求，慈禧太后啊面似冰霜，行了，你不必再讲了，我主意已定，本来原来呢咱们垂帘听政那就是权宜之计，总有个年限吧，你们总说皇上年岁还小，我问你，顺治爷跟康熙爷是什么时候亲政的？都是14岁亲政的，今年皇上已经16岁了，难道还不应该亲政吗？真的让别人说出来我老把持着朝政不放吗？你们也应该替我的处境好好的想一想，我主意已定，不必多说了，纯亲王你跪安吧。这个奕轩呢张着大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好是磕头退出养心殿。接着慈禧太后就把御前大臣还有军机大臣全都叫进去了，对他们呢也是郑重的宣布啊，说明年要选吉。

皇帝亲政典礼，我要撤帘了，不能够再垂帘听政了，让他们赶快逆移到上谕明发。这些大臣们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请皇太后还要收回成命，暂缓归政。慈禧太后把手一摆，不听了，让他们全都跪案，就等于从养心殿上边都给轰出来了。这些大臣们见到了醇王奕轩以后，跟王爷商量说，咱们能不能一块进去再求一求皇太后收回成命呢？太监告诉他们，养心门全都关了，太后啊早已经回宫去了，看起来绝不能够收回成命了，那就按照皇太后说的赶快逆谕旨吧。这个谕旨怎么逆的呢？大概其的意思就是，前印皇帝充灵建作，一切用人行政往大臣等不能够无所秉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点学有成，即行亲政，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李亲王士铎等，欲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元秋为始，皇帝亲旨行礼，并召青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这个上谕发下来了，奕轩呐，回到自己的府中，左思右想啊，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说皇帝真的要亲政了，避皇父之嫌，我得把一切的差事全都交出去啊，我不能够再当差了。可是皇太后会把整个的大权都交给皇帝吗？就这样让皇帝亲政了吗？正在他危难之际呀，他的两位新夫人，一位就是许更深，再有呢就是经常给他出谋划策的孙玉文来到府中。醇王一看这两个人来了，哎呀太好了，你们赶快为我出出主意吧，这件事情应该如何是好呢？许更深看了看孙玉文，孙玉文呐，冲着王爷微微一笑，王爷您不必多虑，我早已经替您想好办法了。哦，亲政不行，可以训政。醇王奕轩正在危难之际，小太监进来向他禀告说，孙玉文、许更深二人求见。奕轩呐，简直是太高兴了，心想这两个人是我的知心人呐，在这种关键时刻到我这儿来，一定是为我出谋划策而来呀，赶快吩咐叫他们进来到书房相见。这两个人呢急急忙忙来到了书房，见到醇王以后立刻行礼，落座以后醇王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两个人来的可太好了，我现在正在为难呐，现在看起来呢想让皇太后收回成命是办不到了，皇太后是执意不肯呐，一定要让皇上亲政，只要皇上一亲政的话，我现在呀就想写这么一份奏折，要请求开去一切差事。许更深、孙玉文两个人听到这儿，互相一碰眼光，扑哧全都笑了。醇王觉得奇怪呀，你们两个人笑什么呀？我正在危难之际，你们两个人还有心思乐呢？啊，这是多大的难事啊，这些年来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到现在果然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们两个人怎么还笑呢？孙玉文呐，赶快上前，王爷您不必着急了，这件事情您刚才讲的要写奏折请求开缺一切差事可万万不可呀。哦，不能我写这道奏折吗？奏折是要

写的，但是您不应该这么写呀。您想一想啊，现在朝政能够少得了王爷吗？现在您有多少差事啊？您把这差事都开缺了，王爷，我问问您，海军衙门的差事您能够开缺吗？现在啊，不但您掌管着海军，而且呢，您还管着三海的工程，都开缺能够办得到吗？皇太后恐怕也不能够准许您开缺吧。那么您再想一想啊，就是您请求开缺一切差事，您就能够避您皇父之嫌了吗？别的差事您都能够开缺了，皇上跟您是亲生父子的关系，这层关系您能够开缺得了吗？所以说您这道奏折万万使不得呀。哎呀，那么按你们俩这么一说，我应该怎么办呢？王爷，我们两个人也是正为此事而来呀。自打慈禧太后发出了上谕，下决心了，明年呢要举行皇上亲政典礼，看起来呀，皇太后是决心已下，绝对不能够收回成命。在这种关键时刻，王爷，您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满朝文武是纷纷的议论呐，大家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主意来。哦，有什么好主意呢？王爷，据我们想呢，皇太后虽然说要撤帘了，不能够垂帘听政了，可以改成训政啊。哦，改成训政。唇亡一宣呐，一听完训政二字，觉得孙玉文、许更深他们两个人讲的话有道理。那是啊，这个奕轩呢，从小时候就生长在深宫，在宫里边长大的。要说宫里边的事情，那奕轩是特别的熟悉呀。尤其是想到呢，他的父亲就是当年的道光皇帝，对老太后，虽然说不是道光皇帝的生母了，但是呢，那也是太后啊。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请示太后，尤其在宫中里边的一些事情，哪件事情做错了，太后只要一发脾气，道光皇帝呀，就得跪在地下，是长跪不起，家法森严呐。孙玉文赶快上前一步，王爷您想一想啊，就好像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儿子长大了，外边的事情要由儿子掌管起来了，那么家务的事情呢，什么时候也瞒不过老太太去，到什么时候皇上都得听太后的旨意呀。虽然说不能够垂帘听政了，现在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已经16岁了，点学有成了，应该亲政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请求皇太后训政啊，哎，永远照现在的规制办理，不管是什么事情，先请遗旨，然后再奏闻皇帝。您看这样做，不就全好办了吗？老佛爷可以撤帘了，不垂帘听政了，皇上也可以亲政了，只要皇太后训政，王爷您不是照样还可以干您的一切差事吗？嗯，王爷想了想，认为这个道理不错呀。就是我心想着皇太后也不会撒手不管呐，

要照这样办理的话，今后一切一切还跟现在一样。只不过皇上呢可以参与朝政了，可以过问国事了。啊，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转念又一想呢，哎呦，这样可就苦了皇帝了。身为一国之君，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整个就跟一个摆设一样，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得先请示皇太后，请下懿旨以后才能够奏闻皇帝。可又一想啊，不这么办的话，皇上的日子可也不好过呀。奕轩太明白了，像当初同治皇帝那倒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后来亲政以后又怎么样呢？搞的是两宫不和呀。嘿嘿，慈禧太后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尚能够那样的狠毒，我的儿子当皇上，如果说不实行训政的话，太后岂能够善罢甘休呢？对皇上有什么好处呢？又一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看起来呀，也就只好如此了。哦，既然这样的话，一事不妨二主，我想呢，就请二位替我写这份奏折吧。孙玉文听完这句话，转过身来看了看许更深，那意思主意我是出完了，写奏折劳您驾，该您的事儿了。许更深微微一笑啊，拿起笔来唰唰唰就替醇王写下了这份奏折。这个奏折怎么写的呢？大概其的内容啊，就是宫廷政治内外并重，静谧旗帜要道，扬起辞见。那意思啊，甭管是外边的事还是宫里边的事都非常重要，必须得一席治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呢请慈禧太后您还得多多的关照。随着呢又歌颂了半天慈禧太后的功德，说自打两宫垂帘以来，外看寇乱，内除权奸。到了同治年代了，也就是同治末年，痛遭大故，同治皇帝突然间死了，免允陈宫之情，重举听政之仪，您呢二次又垂帘听政。自打光绪七年慈安太后突然暴崩以后，慈禧太后呢是忧勤意切，您更辛苦了，这么多年呢这个江山都靠着您执掌着呢，所以呢这一次要恳请您，就是归政以后永远照着现在的规制，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与皇帝前奏闻。也就是说呀，皇上虽然说亲政了，就是归政以后永远照现在这样，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得先呢请懿旨，老佛爷点头了，然后呢再向皇帝奏闻。说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皇上呢专心大政，博览群书，上承欢，上不欢颜，内免宫闱之巨污，恳求皇太后要训政数年。奕轩看到这儿，数年，来山呐，王爷，这数年是多少年呢？哎呦，王爷，那可就没谱了。哎，就是皇太后呢想训政多少年就是多少年，皇上需要皇太后训政多少年那就是多少年，这是没有限期的，都看皇太后的意思了。您看这么样一来呢可有个大好处啊。有什么好处啊？您想想啊。

皇太后可以训政多年，就是不管什么时候要说太上皇的话，那可就是皇太后啊。王爷您从此以后可以永避皇父之嫌呢。

是在深宫里边成长起来的，只有我才知道这么深，也只有我才敢向皇太后讲这些话。呵，奕轩看完这份奏折以后啊，暗挑大指，看起来孙玉文、许更深不愧是我的心腹人呐。这道奏折递上去以后，皇太后一定会满意的。嘿，谁不知道啊，皇太后当初为什么要把我的儿子载湉抱入宫中，就为了要垂帘听政，到现在孩子长大成人了，皇太后能够撒手不管把这个政权全交给我的儿子吗？训政多年，这个主意出得太好了。哎呀，来山呐，那么今天你们在朝中议论的时候，我问问你，满朝文武都是这番意思吗？啊，对呀，大家纷纷议论了，说只有这样呢，宫里边能够消停了，哎，太后和皇上两宫之间呢可以永远祥和如意，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天下太平啊。哦，打算着由李亲王侍夺领衔儿，就是王公大臣们、六部九卿还有军机上的大家呢写一个公折，也是恳求皇太后训政多年，大致的意思啊跟这个奏折意思一样，只不过呢词句上有所差别。难道说就没有人不愿意让太后训政吗？啊，您要是问起这件事情来呢，我不敢保险，不过当我们议论的时候，也有的人好像不大高兴，是泱泱而去呀。哦，你讲的是什么人呢？哈哈，那就是皇上的师父翁同龢呀。哦，淑嫔他不愿意这样做吗？王爷这个猜测呀还真对了，在朝中议论的时候，翁同龢一听孙玉文他们这些人讲出来要请皇太后训政多年，翁同龢呀大心眼里边就不是个滋味。不过翁同龢这几年呢也不像前几年似的了，哎，也不是有什么话呀当当当当就往外说了，他的刚风啊已经渐弱了，只是心里不高兴，听着不痛快，认为这么办事不大妥当，转身走了。回到自己的宅地以后，越想这件事情越不大妥当啊，因为翁同龢这些年可以说把自己的心血全都倾注在皇上的身上啊，盼望的就是有这么一天，皇上长大成人，点穴有成，春秋鼎盛，可以执掌江山呐。你看看现在朝中乱成什么样了，只有依靠着皇上亲政以后才能够重整纲纪，我大清朝中兴有望啊。好容易现在盼着呀，慈禧老佛爷下了遗旨了，说明年开始要举行皇帝的亲政典礼，我再也不能够垂帘听政了，应该归政皇帝了，可盼到这一天了。没想到啊，像孙玉文他们这些大臣们又出这么个主意，要请皇太后训政数年，这一训政数年还有谱啊，可是这个皇上就成摆设了，那就是个傀儡皇帝，什么事情都得听慈禧太后的。要这么样一来的话，大清朝想重整纲纪没有什么指望了。

所以翁同龢显得有点心灰意冷。不过又一想，这件事情我不能不争啊。还有一层意思呢，哦，我教皇上教了十好几年的书了，为什么呢？就为了皇上长大成人以后点学有成，能够执掌江山。到现在倒好，教了半天，可是皇上还是不成，还得请太后训政。那么皇上学的不好，说明我这老师教的也不好啊，我的脸面何存的。哎呀，这件事情又应该如何的征伐呢？翁同龢猛地一想，哎呦，慈禧老佛爷这一次下一旨要归政于皇上，是真心吗？如果不是真心的话，我要是这么一争，哈哈，我的前程要紧呐。可是不争呢，自己又不甘心，我应当写一份奏折，对，我应该呀请皇太后暂缓归政，对，不能够训政啊，这个训政数年没有谱了，没有期限，那么暂缓归政也就是再等那么一二年，再等三四年，等皇上大婚以后，哎，皇上二十岁了，二十多岁了，长大成人了，那个时候啊，只要您一归政，皇上自己一亲政，那个呀，就是大权在握，重整纲纪，对，应该这么办。但是我这个奏折应该怎么写法呢？作为别人都可以恭维皇上，说皇上现在大学有成了，作为皇上的老师什么时候都不能讲这句话。那是啊，老师能够随便这么说吗？说我这个学生啊现在已经是点学有成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这个学问呢已经到达顶峰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学生学得好，还是你老师教得好啊？嘿嘿，所以在这个奏折里边，翁同龢呢想了这么三条。一条就是说呀，现在呢皇上虽然说是天淡聪明，过目成松，然而呢经义之身史学极薄，讲习之事尤为贯彻。第二条呢就是说对于朝政还不太熟悉，虽然说呀现在军机处奉遗旨把所有的奏折以及谕旨呢都单抄出一份来送到玉庆宫请皇上观看，但是啊朝政如此之多，哎，批答之事还得讲求，还不够。另外啊又凑了一条，说现在皇上啊这个满蒙的语言学的还不好，这也就是凑凑条件吧。说既然这样的话，就请皇太后呢您过这么一二年，等到皇上啊点学大成，春秋鼎盛，那个时候咱们再从容受政。而且在奏折上边啊还写明白了，就是说暂缓归政，哎，要比这个训政更为得体。翁同龢费了好大的劲把这个奏折写完了，反复的看了看，认为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啊，这份奏折不能以我自己的名义往上递，万一皇太后为了试探试探这些文武大臣是什么心思呢？翁同龢带着这个底稿第二天进宫以后，请谁呢？就请这些御前大臣还有御庆宫的师傅们联名都签上名，作为呀御前大臣跟御庆宫的师傅们这么一个功折递进去了。这一

0: 一下啊，连着递进来三道奏折，一道就是李亲王世铎领衔的这道奏折，恳请皇太后要训政数年；再有一道呢，就是醇亲王自己递的这道奏折；再有一道呢，那就是翁同龢起稿，哎，由这个御前大臣玉庆宫的师傅们联名递的这道公折。把这三道折子送到了储秀宫以后，慈禧太后当天晚上啊，在灯光之下仔细观看。说实在的，这三道奏折全都出乎他的预料啊。慈禧太后认为呢，把这道遗旨下去以后，这些王公大臣们一定会恳求我暂缓归政。没想到一看这个奏折，哦，让我训政数年，这里边就大有文章了。尤其是看完了醇亲王奕轩的奏折，语言更加恳切呀，要永远照现在的规制，将来呢，不管什么事情，先请遗旨，然后再奏明皇帝。啊，训政数年，那就是将来以后啊，是没有限期的，我还掌握着朝廷的大权。哈，语言是如此的恳切。看起来呀，他还算明白。将来呢，皇上听谁的，自然是听我的了。慈禧太后啊，心里边是洋洋得意。等拿起第三道奏折来再一看，御前大臣玉庆宫的师傅们这道奏折跟前两道的意思可是大不相同啊。他们是请求暂缓归政，也就是过一二年之后，等皇帝点学有成，春秋鼎盛，到了那个时候呢，再从容受政。哦，暂缓归政，那么说一旦要是归政以后，皇上就要独断朝纲了，再也用不着我插手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慈禧太后啊，本来就是想试探一下王公大臣们的心思，所以看完这道奏折以后，她是疑惑不解，赶快啊，就把自己的心夫人，也就是李莲英叫到旁边，问了问，莲英，这奴才伺候老佛爷，你看看这三道奏折，尤其是御前大臣御庆宫的师傅们这道公折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李莲英拿起奏折看了看，眼珠这么一转，哎呦，老佛爷，这您可太多虑了。您想一想啊，御庆宫的师傅们他们什么心思您还不明白吗？毕竟他们都是皇上的老师啊，作为老师，谁不想自己的学生要有出息呀？这么样一训政的话，不是显得师傅们这些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了吗？也就是这点心思，皇太后老佛爷您用不着多虑呀。话虽然如此啊，但是皇帝毕竟是长大成人了，但不知他自己是什么意思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

0: 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下面您将。

0: 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1: 慈禧太后看完这三道奏折以后啊，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一句：“哎，到现在了还不知道皇帝到底是什么意思。”站在旁边伺候的李莲英听完这句话呀，不由得心里边打了个冷战，心想：“是啊，自打皇太后下了归正的遗旨以后，满朝文武啊，包括王爷在内，可全都上了奏折了。除去翁同龢，他们几位玉庆宫的师傅请求暂缓归正以外，其余别人可都是请求训政数年。可是为什么偏偏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皇上还一点表示没有呢？这还了得吗？哎呦，这位小祖宗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呀？哎，因为这件事儿可千万别惹出什么麻烦来呀。”其实啊，这位光绪皇帝别看呢，今年才16岁，为了归正这件事情他可是大伤脑筋呐。16岁的孩子心也细心也重，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的矛盾。您想啊，自打4岁进宫以来，6岁就开始在玉庆宫里边读书，到现在已经是10年有余了。不仅是他自己刻苦攻读，再加上翁同龢这些师傅们是精心的教授啊，到现在不敢说是饱学经史，也可以称得起是博览群书啊。光绪皇帝懂得了不少治国道理，尤其是自打中法战争以后，光绪皇帝看见朝廷里边朝纲不振，自己呀，早已就是暗下决心。因为光绪皇帝最崇拜的就是他的老祖宗康熙爷，他想啊，自己要像康熙爷那样14岁就亲政了，除权奸，整朝纲，励精图治，是大清朝是国富民强。他呀也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只要等到自己亲政那一天，一定要重整朝纲，是励精图治，要使大清朝重新复兴起来。有这样的决心，好容易等到啊，慈禧太后下了遗旨了，宣布了要归正了，要撤帘了，哪知道呢，满朝的文武纷纷上奏折，不是说他现在年岁还小啊，就是说他学所未成。哎，总而言之吧，说皇上现在呀都是难当重任，还不能够亲政。光绪皇帝心里边委屈呀，总是说我小，我什么时候才算是大人呢？像当初康熙爷14岁就开始亲政了，我今年都16岁了，再者说呀，是学无止境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学有所成呢？按照光绪呀，他当时的性格是真想在众人面前分辨一番呐，得讲一讲肚子里的委屈，得把这话说出来。我现在年岁不小了，我懂得不少治国的道理了，我可以亲政了。但是有一样啊，他不敢呐。哎，自打4岁进宫以来，他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一个字儿：孝。大清朝就是以孝治国呀，是孝字当先呐。慈禧太后规定的课程也是总是讲孝道，尤其进宫以来，慈禧太后对他可以讲是恩威并用，而且是威大于恩，有什么地方哪怕是小错都会受到申斥，甚至于受到责打。从小时候他就显得特别的软弱，见到了慈禧太后

说句通俗话吧，就好像是耗子见了猫一样，就是如此的胆战心惊。这样的话他哪敢说呀，但是觉着委屈又不能对别人讲。这些日子呀，一到了夜间，经常的躺在寝帐里边偷偷的落泪呀，自己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无能啊。这些心情啊还不敢让别人知道，不过瞒得过别人，能瞒得过跟他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师傅吗？翁同和这几天看见皇上也懒得读书了，说话也少了，终日总是愁眉不展，翁同和心里有数啊。不但皇上心里难过，翁同和心里边也不痛快。但是翁同和毕竟在宦海当中这么多年了，是很有经验，他也知道虽然说自己上了奏折了，请求皇太后要暂缓归政，哎，这道奏折呀等于没上一样。因为自打王爷这儿往下，人家都是请求训政。太后的势力好大呀，所以在讲课的时候试探着问了问光绪皇帝，就是关于归政一事，您恳求没恳求过皇太后啊？光绪皇帝看了看翁师傅，摇了摇头。翁同和呀心想，这怎么可以呢，您得恳求啊。哎，翁师傅，王公大臣们都上了折子恳求皇太后，皇太后尚未恩准，我求又管什么用呢？哎，皇上不能够这么讲啊，您今天进去请安的时候您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我就试一试吧。这一天呢，光绪皇帝眼里边含着眼泪，硬着头皮来到储秀宫请安。也正是慈禧太后疑惑之际，太监进来禀奏说皇上进宫请安来了。慈禧太后把嘴一撇，叫他进来吧。光绪皇帝把头一低，步入储秀宫。一看慈禧太后正在炕上坐着呢，赶快来到面前，跪倒在地，那头便拜呀。儿臣恭请皇阿玛万安。要说每天请安呐，这都是例行公事，也没什么可说的，也就是问一问皇太后，您睡得安稳不安稳，尽善尽的香不香，皇太后高兴的时候呢再问一问他，皇帝你睡得安稳不安稳，尽的香不香，没什么事儿啊，哎，一摆手就可以退出去了。今天呢请完安以后，光绪皇帝就往这一跪不起来了。慈禧太后觉得奇怪呀，皇帝你还有什么事情吗？皇阿玛，儿臣有一事相求，皇阿玛若恩准，儿臣立刻起去，皇阿玛若不恩准，儿臣将要长跪不起。哟，你们听听，什么事儿这么要紧呢？至于皇上要长跪不起，我倒要听听到底是什么事儿，你说说吧。皇阿玛，儿臣四岁进宫以来，蒙皇阿玛天高地厚养育之恩，儿臣时时铭刻在心，虽在书房读书实在有余，但时至今日学所未成。近年来虽然说也学着批看奏折，观阅谕旨，但有不少的事情仍未甚解。今日皇阿玛一下子叫儿臣钦差大政，儿臣实难当此重任，恳求皇阿玛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以江山社稷为重，请皇阿玛

收回成命。说完话呀，光绪皇帝跪在地下梆梆一劲儿的磕响头。就是光绪皇帝这一席话讲完了以后，慈禧太后坐在这儿，哎呦，心里边这个舒服啊。说实在的，等了好几天了，就等这几句话呢。不单慈禧太后心里边高兴啊，就连站在旁边的李莲英这心里边立刻就踏实多了，心想，哎呦呵，小祖宗您总算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要不然那得惹出多大的麻烦来呀。别看慈禧太后心里边高兴，脸上啊一点都带不出来，好像呢还特别的为难。哎呀，说了半天我以为是什么事情呢，感情是就为了这件事情。哎，皇帝，这件事情好办，你起来我慢慢跟你说，咱们娘俩好好的商议商议吧。皇上啊这才站起身来。紧接着慈禧太后她不是坐在炕上吗，中间有个炕巾啊，就往旁边一指，你也坐下吧。谢皇阿玛。有的时候啊，光绪皇帝来到储秀宫给慈禧太后请安也有赐座的时候，不过那个赐座呢都是让太监呢搬过一个绣龙墩来，面对面离着比较远，在那儿坐下。今天呢掏着亲热，哎，也让他坐在炕上，就隔着这么一个炕巾。慈禧太后呢脸上微微带笑啊，皇帝呀，你刚才讲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但是有一样啊，你也要知道皇阿玛有多大的难处啊。想当初你进宫的时候就下过谕旨啊，垂帘听政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等你长大成人必须要撤帘让你亲政啊，不然的话我何以对天下呢。嗯，我不能够说话不算话呀，知道的人说是这些王公大臣们写奏折恳求我，你又跪在这儿恳求我，我不答应你你要长跪不起。不知道的会说皇阿玛我什么话呢，舌头跟他底下可压死人呐，就好像我把持着朝政我不想放似的。这样皇阿玛为多大的难呢。光绪皇帝听到这儿赶快起身，皇阿玛，都是儿臣不孝这些年来让您操心了，皇阿玛，大清朝时时的离不开皇阿玛，事事都要由皇阿玛做主啊。你坐下坐下。嗨，我也知道啊，你们大家全都饶不了我呀，本想呢让你亲政，我也这把年纪了，像一样天年好好的享这么几天清福，既然你们都饶不了我的话，哎，我话已经说出去了，撤帘是一定要撤帘，我不能够再听政了。既然这样嘛，嗯，那咱们就改为训政吧。谢皇阿玛。皇帝，你今年已经16岁了，再有2年呢就该到了大婚的年头了，这样吧，我就再训政3年吧。谢皇阿玛。李莲英啊听完这几句话以后灵机一动，就冲着储秀宫里边这些太监和宫女们这么一使眼色，李莲英带头唰全都跪地下了，给老佛爷皇上贺喜。哟，我们娘俩刚说这么几句提几话，你们有什么喜可贺呀。老佛爷，我朝向来是以孝治国，今天奴才们看见老佛爷跟皇上真可以称得起是母慈子孝，这真

0: 真是大清朝的福分，也是全国百姓的福分，所以奴才们给老佛爷皇上贺喜。
1: 哟，你瞅瞅，说两句话的功夫，他们又要讨赏了。这样吧，每人赏你们五两银子。
0: 光绪皇帝也站起来了，朕也每人赏你们五两银子。嚯，想不到他们倒发了财了。李莲英，这我问问你，汉人管阿玛叫什么呀？回老佛爷叫爸爸。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皇帝的亲爸爸。李莲英啊，赶快冲着光绪皇帝使了个眼色，光绪皇帝扑通跪倒在地，亲爸爸吉祥。行了，时刻也不早了，到了传膳的时候了。李莲英，这马上传膳，今天皇帝也在这儿，跟我一起进膳。这李莲英啊，抖擞精神高喊了一句传膳。哇，就这一句呀，您再看这个体和殿可就忙开喽，立刻就摆上膳了。慈禧太后进膳呢，那是好几十道菜呀。每日呢，凡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光绪皇帝都得站在旁边侍膳，哎，就是伺候着慈禧太后进膳。今天呢，慈禧太后下懿旨了，要刘皇帝和他一起进膳，还特意的让太监在旁边啊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让皇帝坐下。说实在的，光绪皇帝心里明白，虽然说摆着一把椅子呢，自己可不敢往这儿坐呀。嘿，好几十道菜，慈禧太后今天高兴啊，让李莲英给皇上补这道菜，快过一更迟来。一会儿呢，又补那道菜，快过一更迟来，特别照顾光绪皇帝。可是有一样，光绪皇帝从小的胃口就不好，吃不了那么多。但是不行啊，今天是亲爸爸的赏赐，吃不了也得吃，愣往下填也得往下咽，给多少吃多少，这下倒好啊，非把光绪皇帝给撑坏了不可。哪怕进完膳以后呢，再让太监给揉肚子去，或者让太医院太医开方子再吃大药，那慈禧太后就不管了，反正今天她高兴，给忙你得吃忙。光绪皇帝就吃吧，就这顿膳呢，进了足足的有两个多小时，一个时辰才算完毕。光绪皇帝赶快谢恩，这才退出了储秀宫，回到了玉庆宫，就把刚才请安的情况跟翁同和从头至尾讲了这么一遍。翁同和这心里边啊，总算踏实多了。哎，皇太后讲了，训政三年呢，他总算有个熬头啊。这三年过后，皇帝总该亲裁大政了，到那个时候再重整纲纪，为时不晚呐。到了第二天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叫起儿，把这些军机大臣们全都给叫进去了。慈禧太后对他们讲，你们的奏折我都看过了，皇帝又亲自跪请，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不得不答应你们了，但是我已经下过遗旨了，说是要撤帘归政，那就得撤帘归政，皇帝必须得亲政，但是我恩准你们，我可以再训政三年。军机呀，呈旨赶快写出上谕来。这个上谕写的大概其意思呢，就是皇帝出亲大政，决议定策，不能不御史提司，以期妥善， 既

然王公大臣一再恳求，又何敢固执一己守敬之意，至为天下众论之功，决定皇上亲政后再训政三年。除此以外呢，还特意讲明了，说醇亲王啊上奏折的时候有一个附片，就说只要皇上一亲政，就打算呢开缺自己的差事。在这个上谕里边着重声明了，让醇亲王应该以国事为重，略小节而顾大局，照常经理。这个上谕呀交到内阁明方，这一下啊满朝文武心里边全都踏实多了，醇亲王心里边也踏实了。皇太后训政三年，自己所管的一切差事也都不用开缺了，照常经理呀。那么皇上什么时候开始亲政呢？定下来了，定下来就是明年呐，也就是1887年2月7日，也就是光绪13年正月15日元宵佳节这一天，作为皇帝亲政典礼。实际上啊，也就是宣布一下慈禧太后从垂帘听政改为训政开始。这些事情都定下来了，这些王公大臣们刚要跪安退出养心殿，慈禧太后啊把他们又给叫住了。你们好好想一想，我这个政到底是应该如何的训法呢？嗯，就这一句话呀，包括醇王在内全都愣了，心想不是都规定好了吗？训政三年，怎么还问我们这个政到底是怎么个训法？皇太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要说呀，还是孙玉文最聪明了。孙玉文一听慈禧太后这句话，立刻就明白过来了。对呀，过去是垂帘听政，哎，皇上年岁小，太后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呢，皇上要亲政了，老佛爷训政应当有个规章啊。前朝要是有例的话，可以按例而行。这件事情呢，前朝无力，应当立下这么一个规章来。孙玉文想到这儿啊，立刻出班禀奏回皇太后，以臣愚见呢，认为此事应该立下训政细则。对，我说的就是这番意思，你们下去好好的商量着办吧。这些王公大臣们呐，这才跪安退出了养心殿。来到军机处了，醇王问孙玉文，老佛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呦，王爷您还不明白吗？老佛爷这是跟咱们要章法呀。您想一想啊，皇上已经长大了，老佛爷是担心呢，万一训政皇上要不听话可怎么办呢？所以让咱们立下规章来。哦，是这么个细则呀。来山，这个细则到底应该怎么个立法呢？嗨，要说容易也容易呀，就照您奏折上边写的那样，就说自打皇上亲政以后，今后办什么事情还跟以前的规制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把这些事儿啊全都落在纸上就成了。哦，那咱们赶快拟定吧。这些王公大臣们嘁哩喀喳呀，倒是挺快，没有几天的功夫就把这个训政细则给拟定好了。要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一条一条的规定的特别的详细。哎，除去呀那个祭祀啊请安呐、那些礼仪跟过去完全一样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在施政方面，一条一条的都得注清楚了。你比如说召见引荐大臣，皇太后呢要升座训政，

前边只不过设一个纱帐，哎，作为屏障，这不还是垂帘听政吗？除此以外，如果要下什么上谕的话，那必须得经过慈禧太后慈览，办什么事儿必须得后慈旨遵行。总而言之吧，就是明文规定，今后办一切事情，慈禧太后要是不点头，仍然行不通。光绪呀，只不过是有了这么一份议政的权利。要说慈禧这个人呐，别看在治理国家上边，哎，他是昏庸无道啊，办不了什么好事儿。在抓政权方面，确实有他的一套手腕啊。就这么一来，既让皇上亲政，天下的臣民们，你们谁也讲不出话来了。实际上啊，他把这个皇权更加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就这样了，慈禧放心吗？仍然不放心呐。这天晚上过后，特意把李莲英叫进了寝宫。莲英，这伺候老佛爷。皇上明年正月十五就要开始亲政了，这奴才知道啊。老佛爷不是还训政三年呢吗？啊，三年，一眨面的功夫就过去了。你得帮着我想想，在这三年里边，咱们到底应该干点什么。慈禧太后把李莲英叫到了寝宫啊。莲英，这伺候老佛爷，明年正月十五皇上可就要亲政了，这奴才知道，老佛爷不是还要训政三年的吗？嗨，三年，那不是一眨眼的功夫吗？啊，你得帮着我好好想想，你说说在这三年里边，咱们娘们儿到底还应当干点什么呢？这个就是慈禧太后猛不丁的这么一问呢，还真把李莲英给问住了。心想，您把这后事都安排好了，训政细则已经定了，您说什么是什么，怎么在这三年里边还要干点什么呀？哎呦，老佛爷，您指的是，哼，我问问你，山海的工程现在进展怎么样了？这个，老佛爷，奴才呢，几乎每天我都到海子里边去一趟，到那儿呢，我都转一转，看一看。要说山海的工程呢，回老佛爷，开头的时候啊，进度还挺快的，不知道到现在反而慢下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老佛爷，就因为现在这个款子，不知道因为什么老拨不下来呀。嗯，不是跟李鸿章谈好了吗？从海军衙门里边拨出一半经费来修三海，怎么到现在还拨不下来呢？这个，这奴才详情就不知道了。嗯，催款的事儿用不着你管，工程的事儿你可得给我催紧点儿，知道不知道？你是船办一切，这是奴才知道，奴才知道，奴才一定着力去催，绝错不了。老佛爷，您放心吧，哼，不能等皇上都亲了政了，我连个养老的地方都没有吧？这奴才知道了。另外呢，万寿山清漪园那儿的工程到底是开始没有啊？这奴才回老佛爷，早已经开工了，但是有一样啊，那儿的进展比海子里边的工程那就更慢了。那又为了什么？哎呦，老佛爷，奴才跟您说过好几回了，这件事情您得跟七爷讲明白了啊。醇亲王不知道这件事情，内务府的人他们也为难，不是？人呢不好往里进，款子就更不好往那儿拨了，料也不好往里边运呢，他不是碍着手呢吗？就等着您跟七爷把这事儿挑明了以后，下边不是更好干活了吗？嗯，可是跟老七讲的话，
七爷这人。

你也知道，人老实、厚道、听话，我说什么他听什么，但是总得给他出点主意。办什么事儿啊，都得先给他画出道来，不给他画出道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奴才明白，奴才知道。老佛爷的意思呢，奴才心里边明白。现在一下要是挑明喽，要给老佛爷修园子，怕人多嘴杂，说什么的全都有，又修三海又修园子，也不好听，不是？奴才想来想去呢，倒是有这么一条主意。你有什么主意呀？你说说我听听。老佛爷您也知道啊，这个万寿山呢，想当初是乾隆爷为了给老太后……行了，这你都跟我叨了好几回了，我都听烦了，到底什么主意，直来直去的说。这老佛爷不说这个引不出来那个主意了，不是？乾隆爷呢下令挖湖，扩大湖面，当时呢叫做西湖。后来乾隆爷听说呀，汉武帝在长安这儿啊，过去挖过一个昆明池，练过水军，所以呢乾隆爷呢就把这个西湖啊改名叫做昆明湖，在这儿啊也训练过水师。奴才想呢，李鸿章几次进了奏折了，说要办这个水师学堂，现在呢又得从海军衙门往这儿拨款，我们又正在兴办海军。老佛爷您想想啊，是不是我们也学着乾隆爷的样子呀，咱们就在昆明湖那个地方办这么一个皇家的水师学堂，只要牌子往外这么一挂，是进人也好进了，款子呢顺理成章也好往那儿拨了，料啊也好往里边运了。等时机成熟喽，海子的工程也完了，看着什么时候合适了，老佛爷您一降旨，咱们再名正言顺的修园子，您看奴才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李莲英这个主意讲完了以后，把慈禧太后给说的那真是眉开眼笑啊。不枉我平常疼了你一场，到了时候你还真能够给我出点主意。行了，功夫不早了，你也下去歇着去吧，明天我就跟七爷讲。这奴才告退。李莲英啊退出了寝宫。到了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慈禧太后把醇亲王叫到了养心殿呢，就把这番意思跟醇亲王一五一十的这么一讲。奕轩这个人呐，只有点头称是啊，对慈禧太后的命令那可以说是唯命是从，您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尤其是现在啊，他也知道对他的恩典已经够大的了，儿子马上就要亲政了，自己的差事还都保留，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所以老佛爷说出话来了，修三海修园子无外乎就是筹款，跟李鸿章呢早已经都谈好了，可以从海军衙门里边往这边拨款，他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养心殿呢是连连的点头，连连称是啊。遵旨磕头退出来，等他回到府里边细一查问，醇亲王可为了难了，不为别的事儿啊，就是为了银子的事儿啊。别看三海的工程不起眼啊，严敬明过去讲的对，土木工程不可擅动，只要一动声可就不是按您想的那样啊。您就拿用料来说吧，原来看的时候啊还没看仔细，感觉需要换的木料太多了，这些木料呢北京要没有得派人到什么天津啊上海啊奔南方广州
那一带去采买去，必须得用这紫檀楠木的，像那些细软的更讲究了。哎，另外啊，都得置办整套的硬木家具，还有不少的摆设，还得派人专程到香港、东南亚，到那方面去采买去。你想啊，这得耗费多少钱财呀？已经拨了啊，好几千万两银子了，到现在啊，嘿嘿，三海啊，仍然看不出什么模样来，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人家工厂工钱了。凡是在三海里边干活的，哎，像什么广丰啊、义和啊、德兴啊、兴隆啊，一共十好几家牧场作坊呢，上万人呐，这个工钱得耗费多少呢？每一年不算料钱，就这个工钱呢，就得128万3000多两银子，已经欠了人家好几个月了。虽然说从粤海关说好了拨来10000两，后来呢实在没有办法，从这英国的汇丰银行啊又借了70万两银子，但是啊只要往里边一放，立刻就没。现在这工程到底怎么样呢？春王心里边也没谱啊，上哪儿去拨款去？把翁同龢找来，派人把翁同龢请至府中，跟翁同龢商量啊，他是户部尚书啊，看能不能够从户部暂时拨过银子来解燃眉之急。太后现在催得太紧了，马上就要到年底了，我到别的地方找不着银子。翁同龢呀，冲着淳王微微一笑，王爷，您不知道吗？直隶和其他别的几个省这几年是连年遭灾呀，连税都收不上来，户部早已经空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户部没有钱，太后催得紧，只好拍电报向李鸿章求助吧。哎，借外债也得赶快给皇太后修园子、修三海呀。要说李鸿章啊，是真有办法呀。过了些日子，就给淳王奕轩拍来了电报，说现在啊，德华银行已经答应了，愿意借给咱们500万元马克，折合银子呢是90万两银子呀。哎呦，淳王接了这封电报，呵，这个办法总算是有了，但是有一样，马上这个银子可拨不来，快到年底了，哎，得明年开春2月份才能拨这个银子呢。奕轩呐，立刻又把内务府的立山给找来了，说你们那儿能不能拆代拆代，跟牧场商量商量，让这些老板们呢先给垫一垫这银子，工程还得加快，哎，开了春以后我再还钱，成不成啊？立山说那成啊，我跟他们商量商量，他们都听我的，总算把这件事儿啊给忙过去了。这是淳王奕轩。那么李莲英呢，他也忙啊，太后说了让他着紧的去催这个工程啊，有时候一天去两趟，有时候一天去一趟，反正李莲英一进海子就是急茬的。嗯，因为他是船办一切呀，进来他就是口传遗旨，这个地方得赶紧的游视，到这儿一看这个地方得赶紧的建新，到那儿一看这个地方得赶紧的成就，他光去那催工的。这天李莲英到三海一看，哟，他也傻了，怎么回事啊？甭管是油井、木井、瓦井，全都不干活了，都在那儿待着。哎，头呢？赶快找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细一问才知道啊，这些工人们呐，嘿嘿，罢工了，说那时候都罢工啊。这是咱们国家呀第一次工人罢工，不能饿着肚子每天上这儿干活来呀。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呀，是皇差累死人，轻工逼人命啊。
李连英一看到这种情况，他也急了。

要是这些工人们都不干活，把这三改工程往这这么一撂，哎呦，怎么跟老佛爷交代呀？赶快去请醇亲王吧。醇亲王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从那个步兵统领衙门调来的部队。

说这个人整个累的瘦了这么一圈，您想啊，连筹款带催工，多少事儿得他办呢？但是有一样，他气儿顺呢，满朝文武在慈禧太后面前最红的可就是他了，受到了不少的恩典。到年根底下了，慈禧太后又派人给他全家赐宴，另外还给他赐福，呵，那真是啊，满身的荣耀啊，累点苦点倒落个气儿顺呢、啊，醇亲王啊还挺痛快。过了年三十以后，到了初二这一天了，王府里边讲究这一天呢祭财神，祭财神除去吃饺子以外，还得吃这个馄饨。为什么要吃馄饨呢？这馄饨包出来不跟小元宝一样吗？哎，就取个吉利。刚吃完馄饨，太监进来，拿着拜帖，还拿着礼单，向他禀告，说庆郡王奕匡求见，给您拜年来了。奕轩接过礼单来看了看，哎呦，今年这是怎么了？老庆今年怎么这么下本啊？怎么送来这么厚的礼单呢？这是从何谈起呢？赶快有请，把奕匡啊请至了客厅。奕匡呢非得要给王爷拜年，奕轩冲他笑了笑，那意思你我虽不是近之吧，你也是旁支的王爷呀，咱们俩有什么客气的，互相请了个安，落座了。奕匡，七爷，你今年何必如此破费呢？哎呦，七爷，您错想了，这个可不是我给您的礼呀。啊，是什么人让你给我送的礼呀？嗨，我一跟您说您就明白了，这是朝鲜专使让我给您送的礼。哦，朝鲜国的专使为什么要让你往我这送礼呢？哎呦，王爷，您还不明白吗？直到现在，人家的大院军可还在咱们保定那儿捐进着呢。哦哦，奕轩一听这句话呀，他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呢？那还是光绪八年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啊，日本的势力已经侵入了朝鲜国，朝鲜国的国王李希呢，也是一个从旁支啊继承的大统，那个意思跟光绪皇帝差不多，他也是旁支过继过来的，当这个皇帝，他的亲生父亲就是大院军李世英。这个李世英啊是个守旧派，朝廷里边呢还有一些啊革新派，要请日本人呢帮着训练部队，日本军官训练这个部队特别的严格，哎，想马上见成效，对这个士兵呢不是打就是骂，士兵受不了了，就求这个大院军李世英。李世英借这个机会带领着部队就攻打了王宫啊，哎，把王妃闵氏也给杀了，把他们新成立的那个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也给杀了。这个时候朝鲜是大乱呐、啊、日本人借这个机会呢派部队了，国王李希呀、啊、立刻请中国派部队到这儿来平乱来。李鸿章呢不想和日本人发生冲突，只是派淮军将领吴长庆带领着部队渡辽平乱。要想平这个乱呢，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大院军李世英给抓起来，到这儿把他就给抓起来了，把这个乱呢就给平了，把李世英带回了中国，就在保定那个地方给囚禁起来了。到现在啊已经四五年了，朝鲜国的国王李希呢想念自己的父亲，曾经几次派专使进奏章，请把这个大院军给放回去，慈禧太后也不答应，也不讲明原因，就是不放，耗了这么好几年了。奕轩想到这儿完全明白了，哦，甭说呀，这是朝鲜国的

专使，求奕匡。奕匡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呢，这件事情本应他出面管理。他怕在老佛爷面前求不下人情来，所以呢把这礼品转到我这儿来了。要说办这件事情，不客气讲啊，也只有我能在老佛爷面前说尽话去。所以他冲着奕匡微微一笑。奕匡多会说话啊，一劲儿的给奕轩戴高帽啊。切，我知道啊，现在举朝上下只有您在老佛爷面前是个大红人啊，哎，只有您呐才能够把这个人情给求下来，老佛爷才给这么大的面子呀，您呐，嘿，就办办好事，您看怎么样啊，切。嗯，奕匡啊，你算找对了人了，行了，这件事情我答应下来了，不过马上不能说呀，你想一想，等到正月十五皇上亲政典礼那一天，皇太后呢一定会给咱们设宴，哎，借着皇太后高兴的功夫，给皇太后敬酒的时节，我附带着呀把这件事情一求，我想皇太后没有不恩准的道理，皇太后对蜀邦一向采取怀柔政策，我想她一定会答应的。嗯，那好，此事全仗七爷，我就告辞了。奕轩想的挺好啊，认为这些日子始终受着皇太后的恩宠，这两句话说出去这算什么呢，我当着满朝文武啊，我也显示显示，我奕轩现在是胜券犹龙啊，也只有我能把这个人情讲下来，到那个时候我脸上是多么有光呢。一直等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光绪皇帝亲政典礼得接受百官朝贺呀，当然了，实际上这一天也就是慈禧太后训政开始。光绪皇帝呢在太和殿接受完了百官朝贺以后，皇帝呀得到保和殿给慈禧太后磕头嘞。嘿，真正的典礼在这儿呢，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慈禧太后要训政了，就得按照训政细则开始行事了。另外呢，慈禧太后借这个机会要设宴呐，款待这些群臣，赐宴。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皇上、皇太后赐宴的话，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在乾清门外边，哎。可是这个时候正是正月，天儿冷啊，慈禧太后格外的恩典就在这个保和殿的东暖阁，在这儿找这个尽职尽派的王公大臣们、御前的、军机的、御庆宫的师傅们呢，哎，就在这儿由慈禧太后赐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奕轩一想啊，时机到了，哎，我应该说话了，是我讲人情的时候了。这么样一来呢，就在酒席宴上，当着这些王公大臣的面，我向慈禧太后这么一讲情，借着老佛爷今天高兴，只要一准我的人情，嘿，我是多么的荣耀。他想的挺好啊，端起酒杯离位，来到慈禧太后的面前给太后敬酒。当然了，慈禧太后当着这些王公大臣们也把他表彰了一通啊，得夸一夸他呀，这些年办事特别的辛劳啊，哎，非常的勤恳呐，是有功之臣呐。等慈禧太后表彰完了以后，奕轩一撩袍子跪下了，奴才有一件事情恳求太后，请太后准个人情，太后恩准。就他这个举动啊，

0: 慈禧太后都觉得奇怪呀、啊，心想你求我办什么事儿啊？你府里边的事儿，你家里边从上至下，我给他恩典已经不少了，你自己的私事儿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啊，难道说你是给恭亲王求情吗？给老六求情，你没这个胆子呀。所以慈禧太后也加上小心了，奕轩，这奴才在，你到底给谁求情啊？你说说我听听吧。奕轩呐、啊，跪在这儿就把恳求慈禧太后把朝鲜国大院军李世英放回本国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认为慈禧太后一定会点头答应，准会准这个人情。哪知道他话也讲完了，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奕轩呐，小心翼翼的撩起眼皮了一看太后，哎呦，慈禧呀、啊，刚才是满面的春风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这脸耷拉下来了。面色阴沉，沉了一会儿，奕轩，奴才在，这个人情我不能准你呀，啊，七爷，这可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个人情我看你还是不讲为好，李世英，我不能够放回去。哎呦，当着这些王公大臣们给奕轩来下不来台呀、啊、奕轩不知道为什么呀，这么点小事皇太后怎么会不准我的人情呢？皇太后，奴才愚昧，奴才不知，请皇太后明示。你还非得问我为什么吗？还是不说明白为好，你心里边还不明白吗？奕轩更糊涂了，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会我心里边不明白？太后明示，你还非得要问呢？哼，我不知道你是诚心跟我装糊涂啊，你还是真不明白。你要非问，那我就告诉你，这个人我不能放，有我的原因。我是让天下生了儿子，继承人家王位的人，自己放尊重点儿，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不要想入非非。就这几句话呀，奕轩就好像五雷轰顶一般，这一下就明白了。哎呦，我怎么讲这样的人情啊？我的儿子不也是这样吗？今天刚刚举行完亲政典礼，我怎么会讲这个人情？是我自讨无趣呀。看起来不仅如此，皇太后直到现在对我仍有猜疑。哎呀，奕轩呐，吓得是浑身颤抖，瘫倒在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麦格纳，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9: 唐僧和猪八戒被困在黑水河黑水洞，又遭了劫难。孙猴子一是想救老师，二是想摸清这个妖怪的底细，决定上西海去一趟，让沙僧看守行李和马匹。孙猴奔了西海了，那还不快吗？一个跟头108000里，顷刻之间到了，用避水法分开海水。老孙大步流星走下西海，巡海的夜叉一看，我娘哎，这不是齐天大圣吗？他怎么来了？快通报，快通报，晚了这位猴爷爷惹不起。有人到水晶宫禀报了西海龙君敖顺，敖顺一听慌忙站起来了，心里噔噔噔噔跳个不停，心说不好，这猴头怎么溜到我这儿来了？这鳖可得罪不起啊，没事找事，没茬找茬，稍有一句话说的刺耳，这家伙就发脾气啊，赶忙率队隆重迎接，绮罗伞盖开路，虾兵蟹将前呼后拥，带着龙子龙孙在水晶宫门前恭候。时间不大，猴到了，敖顺也会来事儿，抢步欺身过来，一躬扫地，哎呦，哈哈哈哈，大圣真有闲情逸致啊，怎么光临大驾到我这儿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呼啦朝全跪下了，迎接大圣，迎接大圣。孙猴就喜欢这个，孙猴啊有一种虚荣心，希望有这种场面， 一看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他也过来一礼相还。老龙啊，不必客气啊，多日不见，你听好。

0: 圣的福，还行啊。大圣，里边请，里边请。吹吹打打，把孙猴接进水晶宫。西海龙王用手一指，请大圣上座。
1: 哎，别，率不离位，这座该你坐，我是客人，在旁边眯一会儿就行了。
0: 如此说来，设座。龙王也没敢坐正座，两个人宾主落座，对面相谈。有人献过香茶了，孙猴也真渴了，咕咚咚喝了几碗。西海龙王这才问：“大圣啊，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1: 哎，甭提了，烦恼啊，烦恼，是这么回事。”
0: 孙猴简要接说，把经过说了一遍。老龙王听完就一皱眉呀、啊：“哦，这么说，圣僧和八戒都被这个妖怪所拿。”
1: 就在黑水洞，哎呀，现在就有性命之忧啊，我心如火烧。跟您这么说吧，我要打进黑水洞也不会费劲儿。我听土地跟我说，他是从西海去的人。我一想是西海去的，没有外卖呀，肯定是老熟人啊。你是这里一家之主，因此我前来问个根由。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妖怪是谁所变？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如果你要不管，由着我的性子，那我可要大开杀戒呀！
0: 哦，原来如此，大圣，你先别着急，容我查问清楚。他把龟首相叫过来了。这龟呀、啊，在西海是丞相之职，又叫首相。我且问你，你查一查，这黑水河是不是归咱们管辖？
1: 大王，那一点不假，就归咱们西海管辖。
0: 那水中的妖怪他是谁？
1: 我这喂，哎，这首相张口结舌，看看孙猴子，看那意思颇有顾忌。
0: 老龙王不高兴了：“丞相，有话直说，何必吞吞吐吐？说，
1: 遵旨。”“哎呀，大王啊，这个事儿我隐瞒您了。为什么呢？我怕您的生气。他就是你亲外甥的霸下是也。”“
0: 哦，是这个畜生，
1: 一点也不假。因为您老人家身体欠安，我几次想向您禀奏，我都没抹得开开嘴呀。因为你们是至亲骨肉，孰不兼亲，所以我也在两难的处境，望大王您体谅。”
0: 孙猴在旁边听得清清的：“
1: 哎，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个妖怪叫霸下，还是你外甥的？
0: 老中军可有此事？”“哎呀，大圣啊，这一说我明白了。你听我讲啊，我绝不包庇他。我有个妹子，数年前许配一人，名叫李隼，也是个龙种啊。两口子感情甚好，生下九个男娃，其中八个都分派在外，人家好生修行，什么祸也不惹。唯独这老的名叫霸下呀，从小的时候就不听使唤。可之后呢，我这个妹夫啊，因为星云不语出了差错，玉皇大怒，把他拿上天庭，枭首示众，把他给斩了。就剩下我妹子孤儿寡母啊，我这妹子难过哟，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她丈夫违反了天条了？她就抚养着霸下成人，本来这孩子就够娇气的，

0: 这一死，当娘的疼他更是娇生惯养，我呀简直掐半来眼角我也看不上他，在我面前也是胡作非为。没想在这个节骨眼上，二年多以前我妹子一命呜呼也死了，他死了不打紧，把这孩子交给我了。他爹娘的话他都不听，他能听我的话吗？我实在没工夫跟他操心。有一天我把他叫到面前，我说这样吧，你不是孩子了，你已经长大成人，你呀找个地方，你赶紧独立一方前去修炼吧。后来他出去找地方去了，回来跟我说西边的黑水河不错。我说行啊，那你就去吧，有什么困难找我。哎，他就去了。可以后呢，我也过问过此事，归丞相跟我说挺好，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还以为他学好了呢，哪知道这个畜生放着地下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大圣不来我是一无所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原来如此。
0: 那么老龙君，我且问你，现在你知道这些事儿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要兴兵平乱，一定把这个畜生绳之以法，按嫖律惩治，就圣僧不死。
0: 哎，你这就算对了，这叫大公无私啊。我老龙君，我听你的，你看好吗？
1: 大圣啊，你等着，我马上就点兵，我去捉拿这个畜生。
0: 刚说的这龙太子过来了，龙太子叫李昂，
1: 爹，
0: 杀鸡焉用牛刀，我早就瞅着这个霸下不是个东西，耐于亲情我不便多说。
1: 果然咱没猜错呀，爹，您镇守龙宫，我马上领兵去讨伐于他，这点小事由我去就行了。
0: 好吧，儿啊，为父年事已高，那你就代替我走一趟吧。不过这个妖孽也不是好对付的，你拿两件宝物前去降他。
1: 老龙王说的是，命人取过一个小盒的，打开里边金光闪闪，孙猴子偷眼一看，有两颗好像绣花针冒光，绣花针后面的眼上拴着两股的绳，另外有一片小小的丝网，像手帕那么大，不知道是什么宝贝。哎，我说老龙王，你还有压箱底的货呢，这是什么宝物，能否跟我讲讲？
0: 哦，这乃玉帝所赐我的震动之宝。看着这两颗针没有，这两颗针叫定仙针，也叫降妖针。这片网非比寻常啊，这乃是天罡网，它多么大的道行也能把它给罩住，将它生擒活拿。
1: 不错不错，嘿嘿，让你家底比老孙丰厚的多呀。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个要求，事成之后这两件宝物能不能送给我做个纪念呢？
0: 大圣啊，休开玩笑，这乃玉帝所赐，哪敢轻易赠人呢？
1: 开玩笑开玩笑，嘿嘿，那老孙也太不知趣了。都准备的怎么样了？闲话少说，咱们救人可要紧。
0: 太子说了，大圣，现在咱就起身。
1: 爹，告辞了。
0: 这个太子李昂火烈的脾气，点了3000虾兵蟹将，带着自己硬手的家伙，揣着宝物跟孙猴起身了。西海龙王敖顺在这听信儿咱不说，单表他们顷刻之间来到黑水河边安营扎寨。孙猴利用这个机会把沙僧也给找来了。沙僧一看，嚯，我师兄真了不起，顷刻之间
1: 调来这么多虾兵蟹将，

明太子都跟着来了，心里自然高兴。看来师父他这条命算保住了。彼此见过，坐在客位，孙猴不言语。人家领兵来了，自己算干嘛吃的，就在旁边请好呗。单说明太子分兵派将在河边列队，是讨敌骂阵。早有水妖跑进黑水洞禀报霸下呀，大王可了不得了，西海发来兵马在河边安营扎寨，为首的一员大将金光闪闪，好像是龙太子，口口声声叫你出去受死。这是谁呀？一点亲情都不念呢，进犯我黑河境界，这还了得？列队抬锤。这家还真不听邪，带领他手下的小妖手提双锤从水中登陆，来到岸上把队伍排开，擎锤迈大步到了前面，抬头一看，嚯，亲表弟来了。哎，对面是表弟吗？你不是李昂吗？表兄，不才正是小弟。表哥呀，你违犯了天条了，你可知罪？哎，表弟，开什么玩笑？我违犯什么天条了？哎呀，表哥，你怎么瞪眼不认账啊？我且问你，你抓住没抓住两个和尚？你可知道，其中那个和尚乃是西天取经的圣僧，乃是唐王的玉帝，此次敢奔西天取经，功德无量啊，连菩萨都助他一臂之力，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把圣僧捉拿，还要吃唐僧肉，你简直是忘乎了所以呀！你还把他二徒弟猪八戒也抓去了，罪上加罪。我告诉你，齐天大圣孙悟空到了西海，见着龙君已经把你给告了，我奉父命带着军兵前来捉拿于你。表哥呀，知错认错，丈夫也，听表弟良言相劝，我把你拿绳捆上，带到西海教我爹处置，你呢认个错。好在没太酿成大祸，念在亲情的份上，我爹就去把你给饶了。如若忠言逆耳，后果不堪设想啊！啊呸！李昂，你大言威吓我呀！是，咱沾亲戚，西海龙君那是我舅舅，但是我现在自立门户了。只许他不仁，就许我不义。想当初我倚靠他，我娘死了，他不认亲，把我轰出水晶宫，逼得我没辙，才占领了黑水河。你别忘了那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是不是呢？我当然有我的打算了，我不知道那个圣僧怎么回事，我就知道吃他的肉能长生不老。我苦心等待，好不容易送到我嘴边的，我焉有不受用之理呀、啊？可恼那孙猴子挑拨是非，把你给弄来了。你们一点亲情都不念，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造啊！是可忍，孰不可忍？表弟啊，看在你年轻，我不跟你翻脸，你把那猴子给我叫过来，我们俩一决雌雄。他要把我赢了，怎么叫我认罪都可以，赢不了我，连他也走不了。表弟啊，你少管闲事。呵，李昂一听火往上撞，霸下，畜生，你好来的无礼呀、啊！既然不听良言相劝，拿命来！双手抖起，和这霸下就斗在一处。老孙和沙僧抱着肩膀在旁边看热闹，

0: 洪太子年轻，有点力气，这条戟是上下翻飞，占了上风。再看这霸下个头倒挺高，显得有点蠢笨。一开始双锤挂风，打着打着不行了，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但是这霸下这家伙有点法术啊，他一看要吃亏，嘎巴着嘴，刚要掐诀念咒走歪门邪道，孙猴眼尖就看出来了，心说坏了，太子殿下呀，你得做好防范，不就非吃亏不可。孙猴正着急呢，感情这龙太子李昂一点都不傻，早做了防范了，一看这霸下眼珠转动，嘴巴子一颤，知道他要玩邪的，他来了个先发制人，把宝物拿出来了，两颗定妖针啊，飞向空中，两道寒光直奔霸下，刺的这霸下连眼都睁不开了啊！正在这时，两颗针一个肩头一颗，钉了个结结实实，他再想变化，再想逃走，是势比登天。龙太子怕他跑了，再一伸手抖起天罡网，用这面大网把霸下给罩住，这回没个跑了。再看霸下痛苦万端，在地上翻了几个跟头，现出原形。孙猴沙僧一看，嚯，是海个的一个大乌龟，但他这乌龟啊，那盖子特亮，龙头龟背四个爪，两肩头上踏踏往下淌血，是痛苦不堪啊啊！霸下就是这德行，这回我看你还猖狂不猖狂。龙太子吩咐一声，来啊，绑！虾兵蟹将往上一闯，把霸下生擒活拿。孙猴一想，我们得抓紧机会救我老师和八戒，他用手一拉沙僧，师弟跟我走，哥两个蹦进水中，到了黑水洞，就救了唐僧和猪八戒。你们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唐僧和猪八戒没死，没让人家吃了肉呢？有原因，闹了半天这霸下早就想吃，回来就催，快点把水烧开，把龙屁摆好给我蒸，结果净出麻烦事，不是一会儿火灭了，一会儿就是水没开，要不就是龙屁漏了，往返试了四五次也没成功。这妖怪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唐僧周围有六兵六甲神灵保护，要不就怎么出这些邪门的事儿？正在这时候龙太子来了，他忙着去打仗去了，因此唐僧猪八戒没摊上危险。孙猴沙僧这一来，小妖倒霉了，被孙猴子一顿乱棒全给斩尽诛绝。沙僧在旁边收秋，有那受伤没死的，他再补一家伙，你在这吧，你在这吧，啪啪啪，全给打光了，然后把唐僧猪八戒给救了。猪八戒一看，哎呦，猴哥哟，你来的真及时啊，你要晚到一步，我就变成了妖精粪了。
1: 八戒快穿衣服，
0: 他们扶持着唐僧穿好衣服，猪八戒把衣服也穿好，各拿应手的家伙。唐僧是羞愧满面呐，哎，悟空悟净，这次全仰仗了你们了，西湖间未能见面呐，为师我真是多灾多难，拖累了你们。孙猴苦笑一下，师父您客气什么呢，这个事儿都在意料之中啊，我们应该做的，赶紧跟我们登陆吧。师徒四人登了陆，来见龙太子。龙太子不敢耽搁呀。

0: 大上，上苍，我父立等回命，我马上就回去了。大上啊，恕不远送，祝你们师徒一路顺风。
1: 多谢多谢，上父你父王，改日有了机会我到那儿做客，我要酬谢于他。
0: 多谢大圣，再见
2: 再见。
0: 龙太子收兵撤了队。那么以后这个霸下怎么个结果咱不必细说，这师徒四人是继续西行。唐僧师徒四人顺利地渡过黑水河，继续西行。咱没说过吗？他们西天取经的决心不变，尽管有时候也发点牢骚，有时候也动摇过，但是总的来说决心不变，这就是难能可贵。虽然是神话故事，道理是真的，就教育人呢，只要你坚定信心，一定会达到目的。当然在前进的路上难免遇上挫折，坑坑坎坎没关系，早晚会成功的。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师徒再往前走，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万物复苏，春意盎然嘛，这个人心也非常痛苦。猪八戒还想呢，要照这么走还不错，风景也美，吃喝也不愁，一天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这有多自在呀！老猪也高兴，大伙儿也痛快。可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这唐僧就突然听到正前方出了一种特殊的声音，唐僧不走了。你们可曾听见这是什么声音？猪八戒耳朵扇呼扇呼，
3: 师父，我也听见了，好像发大水，是洪水的声音。
0: 沙僧就拨了脑袋，
4: 我也听见了，绝不是发水，
0: 好像有人喊叫，还不是一个人的叫声。唐僧问孙猴，
5: 悟空啊，你可曾听见？
1: 我也听见了，但是你们说的都不对。
5: 师父，你也累了，你们现在是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我到前边打探个究竟。
0: 悟空速去速回，
1: 孙妹。
0: 孙猴一个跟头折到前边去了，一百来里地架不住他一逛灯就到了。孙猴角落平川打凉棚一看，嚯，这什么地儿？远处是一座城池，这城池在高高的一座山上，正面也就是正南面一道大坡，按现在新词说能有45度角，两边两座山头，好像在山头的中间要修建什么建筑物。往那大道上一看，成群的和尚能有700-800呀，这些和尚正往上的推东西，全是车，那车里边装的石头、木料、铁器。你想45度角的坡往高处运，它困难呢，拉不上去呀。有人在头前喊着号子，这些和尚一起喊加油，油，使劲儿，劲儿。怪不得大伙听这声呢，能传出多远去。闹了半天唐僧他们听见的这声就是喊号子的声，也加上顺风，听得很真切。孙猴纳闷啊，哎呀，一色都是和尚在这干苦力。再仔细一打量，一看这些和尚苦不堪言呐。虽然光脑袋瓜，穿的那衣服是破旧不堪，有的肩膀子都没了，有的光着脚，鲜血淋漓，包着破布。这还不说，看着他们干活的，一色都是老道，

道小老道半道老道，手里都拎着鞭子。老道逼着和尚干活，稍微干得慢点，谁要不使劲过去，啪啪就两鞭子，你想找死啊，使劲。和尚们是战战兢兢啊，他们把这车推上去之后，后面留下一道道的血迹，那脚都磨烂了。孙猴子一皱眉，这是哪国的规矩啊？老道何以这样猖獗？和尚怎么这么受苦啊？难道这块没工人？怎么专门叫和尚干苦力啊？不行，我到前面看个究竟。孙悟空一想，我这身打扮，我这德行，问什么也问不出来。哎，既然老道吃香，我不如变成个道士，找个没人的地方。他一念安，咔哧，变成了一个老道。呵，这老道好看，三十来岁，细高条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头上戴蛙龙道冠，安着一块美玉，身穿肥大的道袍，水火丝绦，胖袜云履，手拿拂尘，肩头上背着个大脸，这怀里带着通关的证件，又叫戒别。孙猴低下头看了看，不错不错，任何人你也看不出我是谁来了。他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就到了关城附近了。突然发现关城上放着两把椅子，并排坐着两个年轻的道士，上吹手这个白脸，下吹手这个黄脸堂，旁边放着茶桌，上头有香茶，有人给扇着扇，呵，显着逍遥自在，是专横跋扈，显得很了不起的样子。孙猴就知道这俩是负责人，为了打听清楚，他由远而近来到俩道士的近前。无量天尊，二位道兄请了。这俩老道抬头一看，嚯，对面来个同道，穿的戴的都比自己强，不敢小看。两个人欠身离座，以礼相还。哎呦，欢迎欢迎，道兄从何处来？我乃从武当而来，路经此处。二位道兄啊，我没到过这个国家，不明白什么规矩，你们这是干什么？要修建什么样的工程？您问这事儿，我们要修一座上清宫，工程浩大呀，国王要求的日期还有限，因此日夜兼程在这施工。您没看运材料呢吗？哦，修上清宫，我还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请。这怎么干苦工的都是出家的僧人呢？他们犯了什么规？犯了哪家的王法？为什么叫他们吃苦受累呀？哈哈哈哈哈哈！道兄啊，这就叫一处不到一处迷呀、啊。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规矩，你先坐下喝点水好吗？咱慢慢的唠着。你呀、啊，幸亏是出家的道人，我们才对你这么礼貌。如果说你也是个出家的和尚，你倒了霉了，你是自投罗网。哎，坐坐坐，哎，谢坐谢坐。孙猴坐下了，鸭子腿一拧，品着茶在这问。这俩老道向他介绍，您知道这是什么国家吗？正要动问，这叫车迟国。我们这国家可不小啊，方圆数百里，物产丰富。跟您这么说吧，老百姓日子得过呀，谁家都不愁吃穿。不信你到城里去看看，穿金戴银，珍馐美味，日子过得相当富裕。为什么这么富裕呢？全得力于出家的道士，就是咱们这老道、啊、

0: 家带来了荣誉，带来了富足。啊，我听不懂，怎么老道有这么大的能力？有啊，您听我说啊，咱投缘，不叫没工夫跟他说这些事儿。20年前呢，这车迟国遇上了干旱，一点雨也不下，庄稼颗粒不收啊，饿死了不少的百姓。国君着了急了，粘贴布告，就问谁能求雨，谁能把雨求下来，下透雨，庄稼丰收，谁就是国家的元勋。当时应征者有和尚，有老道。嘿，您猜怎么样？我们三位大师来了。三位大师是谁？就是我们这老师啊，一共三位啊，一位叫虎力大师，一位叫鹿力大师，一位叫羊力大师。他们三位来了，到这应征，结果跟和尚比赛，这一求雨不要紧，和尚什么也没求下来，可是我们这三位大师掐诀念咒，这一求雨下了3天3夜的套雨啊，救了这一方的百姓，庄稼丰收了，老百姓高兴了，国王也高兴了，因此重赏出家的道士，跟我们三位老师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他们是国王的座上客，另外又是护国的军师，又是皇上的玉帝。你说这有多好？打那开始，是出家的老道都跟着借了光了。拿我们来说，俸禄开的挺高，不愁吃喝，受到朝廷的礼遇，身手什么都有。相反的，和尚倒了霉了，因为和尚没用啊。国君降旨说和尚纯属是欺骗老百姓，因此把所有的和尚庙全给拆了，把那些和尚都办成了罪人，把他们都抓起来集中管理，什么苦活叫他们干什么？你没看见吗？这些和尚都是有罪的，他们跟那囚徒没什么区别，这种累活就得叫他们干，这是应该的，我们这也是奉旨行事。
1: 哦，这么说在车迟国老道当家了。
0: 嗯，也可以这么说，道士说话管用。如果你进了城，各家各户见着出家的道人都是毕恭毕敬。师兄，您这一来算来对了。哎，等有了时间，我们把你引荐我三位老师，你要在车迟国一待，你也吃香的喝辣的。
1: 多谢多谢。哎呀，那和尚们就那么没用啊？
0: 没用没用，
1: 你说信那么干嘛？哪有用啊？不就能把庙都给他扒了吗？原来如此。
0: 哎呀，二位啊，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说什么事儿？
0: 二位啊，我有个远房的亲戚，不怕你们见怪，就是个出家的和尚，他是个游方的和尚，好像到了车迟国了，结果音信就不通了，家里人都等着着急，是否他也算囚徒啊？是否也在这几百人当中啊？二位能不能开个面子，让我去寻找寻找？如果真在这和尚堆里，网开一面，就把他给放了吧。也罢，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谁让我们今天值班在这负责呢？那你下去看看。真有你们家的亲戚，我们哥俩呢就把他放了，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您说是吗？
1: 哎呀，多谢多谢。啊，二位，我现在就去找找，
0: 请便。孙猴心中好笑，欠身离座，扎进和尚堆里头，一看这和尚里头啊，老的还有呢，那简直累完了都，虚虚带喘，是骨瘦如柴呀。孙猴心

0: 他也不是滋味。这出家的和尚招着谁惹着谁了，哎，就在这个国家受这种罪啊，不堪入目啊。但是回头一看，那俩监工的道士离着挺远挺远的，说话比较方便。孙猴这一出现不要紧，那些干活的和尚一看，叽叽叉叉一阵呼啦超全跪下了。哎呀，道士啊，我们可没偷懒呢，千万别打我们。道士啊，我们尽心竭力的服苦，一点懒也没偷，可别不给我们饭吃。孙猴一听多可怜呢，见着老道都吓酥骨了，世上还有这种道理吗？各位起来起起起来，都请起请起。我这个老道跟车迟国的老道不一样，没有瞧不起你们的地方，都起来起来吧。哎，谢过谢过。和尚们都站起来了。哎，你们几个上了年纪的先别干活，哎，过来过来，我问你们点事儿。有话您可快说呀，被监工的发现，又误以为我们不干活拖懒，一顿鞭子实在难熬啊。不能不能，过来过来过来，抓紧时间长话短说啊，你们犯了什么法了？哎，我们什么法也没犯，也何吃这种苦。哎呀，倒霉呀、啊、倒霉呀、啊、20年前呢、啊、这块遇上了干旱了。这老和尚叭叭叭把经过一说，跟那俩监工的道士说的一样，不过多少也有点不同之处。他们受的那苦遭的那个罪，远比那俩老道说的要重的多的多呀。白天在这干活，晚上还得干活，累死拉倒。几个老和尚声泪俱下呀。孙猴就问我，你们这么多和尚就怕老道？看来你们不是同心协力啊，大伙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你们群起而攻之，怕他何来呀、啊、就找他评评理你们都不敢吗？
1: 道爷，你是远处来的，不了解当地的情况，
0: 上至国君，下至百官和普通的百姓，就信这道啊，根本不信和尚，拿我们呢就看作妖人呢、啊。我们讲理能讲得出去吗？这是一。另外有三位国师啊，听说叫什么狐狸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法术高超，能够点石成金，呼风唤雨啊。再加上国家的军队和当差的，人家一条心，我们这几个土和尚管什么用啊？说话都不如不说呀，白白的送了性命。这么跟您说吧，原来我们这3000多人呢、啊、现在累死了能有6-700，还有几百人不堪凌辱，受不了这个罪都自杀了，现在就剩下我们不到700人。哦，那你们就能受得了了？你们怎么不自杀？瞧您开玩笑了，人好死不如赖活着，谁想死啊？再者一说，我们也想死过，拿我们几个人来说，就死过几次，他没死了。哎，这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叫死过几次他没死了呢？哎，他是这么回事，我们上过吊，结果绳折了，磨过脖子，拉完口出点血，他也没死，那怎么那个也死不了？你说是不是该着我们受罪？要能死我们早死多时了。是吗？还有这等事儿？
1: 还有心情的事儿呢，我们晚上一闭眼就做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自称叫太白金星。
0: 哦，你们做的都是一样的梦？
1: 正是正是正是。既然如此，跟我说说都什么梦。梦上了那老头，白胡子老头叫太白金星，他告诉我们别死，

就能翻烧，还重新当上和尚，还能享福。我们就问呢，得哪一天？他说天机不可泄露，只要你们不死，耐心等着，终会有这一天。

0: 圣孙悟空，说他救苦救难，肯定能替我们出气，肯定能把我们救了。你看，我们竟做这样的吗？因此我们心里都有信念，这才没死。可是盼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着西天取经的圣僧，也没见着齐天大圣，看来我们做那个梦啊，他也不不灵啊。哎，孙猴心里高兴了，嘿嘿，这老官太白金星不错呀，我没来呢，替我扬名。好，好，好，好，我也有不管之理呀。想到这，打定了主意，你们听着，你们知道那个齐天大圣长得什么模样吗？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个不高，罗圈腿，猴头猴脸，撅嘴巴，头上还有个金箍，腰里围着虎皮，善使一条金箍棒。别看其貌不扬，但是法力无边呐！啊，既然如此，你们看我像谁？你就是出家的道士啊！各位不瞒尔等说，我就是那老官太白金星说的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拉倒吧您呢，孙悟空长得跟你根本就不一样。哎，我现在是变化的，不信尔等注目瞧。变，恢复了原形。这叫和尚一看啊，齐天大圣来了，我们的救星来了，这梦可真灵啊！拜见大圣，救我们一救！大圣，大圣慈悲！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看这样吧，到了今天见着我，你们苦日子熬到头了啊，这活放下不干了，找个地方好好歇着，听我的信儿。将来朝廷降旨恢复你们的人身自由，你们就享了福了。大圣啊，我们不敢走啊，他手下有差人有军队，走到哪里去也得把我们逮回来，连这国境我们也出不去。放心，放心，你们一共多少人？我们一共703人。703人都在吗？都在。好嘞，看见没，我现在给你们做点法术。孙猴从后脖梗子一伸手，拽出一撮猴毛来，往嘴一扔，嚼吧嚼吧，往外一吐，安，说了个安字，变成了703个孙悟空。和尚们一看是吃惊非小。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7下8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

0: 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博讲的《西游记》。
4: 孙猴子法力无边呐，拽下一撮猴毛，在嘴里嚼吧嚼吧，念动咒语，啪往外一喷，变成703个孙悟空。哎呦，一看都是猴了，每人掌中一条金箍棒。这和尚们一看全吓坏了，怎么这么多圣僧。孙猴说，看见没，尔等放心，你们每个人的身边一个我在保护尔等，谁想追杀你们是势比登天。现在我叫他们变成猴毛，每个人哈腰捡起来藏到无名指的指甲当中，如果有了危险，你们不会念动咒语没关系，你们就说求你了，这猴自然就出现，能保你平安无事。都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孙悟空又念动咒语，又都变成了猴毛。再看这些和尚哈下腰去，一看真有，闪闪发光，捡起来塞到指甲里头，一个个是欢天喜地啊。孙猴又说，各位啊，听清了，我们要赶奔皇宫面见你国的国君，这个事情等三过个的之后就没人欺负你们了，该当和尚还是和尚，别忘了看榜文前去报道，哪个不报道漏下谁我们可不管了啊。那得何年何月，快，就在最近这几天。再看和尚们是一哄而散，全跑了，车也扔到这儿了，扁担什么都不要了。那些道士静止不住，赶紧报告两位当家的，就是那俩年轻的道士。年轻的道士左等孙猴不回来，右等不回来，说他找亲戚去了。哎，一看干活的和尚全跑了，正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得到这个禀报，不由得冲冲大怒啊！快把那道士给我叫来！孙猴转身来到近前，我说：“同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找着你亲戚了吗？”你们也特意的欺人太甚了！我用不着找我亲戚，遍地出家人、出家的和尚都是我的亲戚。哎，你不是老道吗？你们注目观瞧，别怕。孙悟空又变成原来的模样。呀，你是何方妖人，如此会变化？

0: 是什么人？什么人呢？要命的祖宗！招吧！啪啪！两棒把这俩中年的老道结果了性命，全给打死了。其他的老道一看，哇，全跑了。这就叫冲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他们报信去，咱暂且不提。单说孙猴一转身来找唐僧、猪八戒和沙僧。唐僧他们着急呀，正往前走着，一看孙猴迎面而来。悟空，我让你看看怎么回事，你怎么去了这般时候？
1: 师父啊，
0: 听弟子说来，是这么回事。阿弥陀佛，这车迟国无法无天，如何欺负僧人呢？佛家怎么把他得罪了？嗨嗨，这有妖人作梗啊。老师啊，咱旁的别说，赶紧进城更换牒文，把通关路引换完了再说。好吧，有孙猴保驾，怕什么呢？他们是昂然而入，走进车迟国的城。进了城，这上哪儿找个地方住下？结果道上的老百姓一看是和尚，都退避三舍。一瞅和尚都害怕，那开店的一看是和尚，赶紧把门关上，不收不收不收，弄得爷儿几个哪儿也去不成了，露宿街头不成吗？好不容易找到西北城犄角，一看呐，残垣断壁，一片瓦砾堆呀，后面好像啊还能够遮蔽风雨。孙猴找了半天，哎，从断墙的后面一个窝铺里头找出俩老和尚来。这俩老和尚那光脑袋拿布都包上了，战战兢兢，比贼胆儿还小啊。孙猴说明来意，你等不必害怕，我们都是出家之人，咱是同道啊。我师父敢奔西天求取真经，路过车迟国，今天晚上要下榻城中，谁都不收我们，求二位师父赏个方便。
2: 哎呀，阿弥陀佛，真没想到还有人敢跟我们说话，如果不嫌破就请到窝铺里来，
0: 多惨啊。有人牵着白龙马到了窝铺近前，把马拴到树上。唐僧是紧锁双眉呀，哈腰钻进窝铺，一看地方又肮脏又狭窄，这俩老和尚比要饭的还破。唐僧坐下一问，俩出家人倾诉前情啊，跟那些和尚说的是一般无二。唐僧深感同情，安慰他们，你们尽管放心，这个事情还能颠倒过来。俩老和尚千恩万谢，为了报答唐僧，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几块干饼子。
2: 几位啊，没有素斋素饭，这些全且充饥吧。
0: 然后又给找了点水。唐僧一看多惨呐，吃点就比不吃强，把饼子破开，每个人拿着一块，啃着饽饽就着凉水。咱这么说吧，这天晚上委委屈屈住了一夜，这一晚上住的腰酸背痛，两腿都抽筋儿。你想那么肮脏那么窄的地方能睡得舒服吗？唐僧勉强振作精神，悟空啊，咱们倒换官文去吧。
1: 哎，是了师父。
0: 孙猴不在乎这个，站起身来一看这白龙马怎么办呢，就交给这俩老和尚，你们暂时啊先给看管看管，我们办完事回来来取领。俩和尚说这没问题，就这么的把马他们看着。唐僧师徒四人起身找皇宫，好不容易到了皇宫了。你看车迟国不大呀，这皇宫可是金碧辉煌啊。到了五朝门前， 两大六金甲的武士一个个凝眉瞪眼，一看这和尚，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站住！干什么的？是出家的和尚吗？你们找死不成？唐僧怕孙猴他们说话太粗野，赶紧走了两步来到近前。阿弥陀佛，各位施主不要误会，贫僧乃从东土大唐而来，要去西天求取真经，在贵国路过，要倒换官文，请各位行个方便，我要求见国君。哼，还倒换官文呢，等着。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个糊涂的国王正陪着三位大法师，虎力大王、鹿力大王、羊力大王，在这又说又笑共进早餐。正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这三个人一听，陛下，他们是自投罗网啊，昨天我的两个徒弟就被他们给打死的，那些偷懒的和尚一哄而散，都受了他们的鼓动了，他们也是和尚，看来要破坏咱的制度，要想翻天呢，陛下赶紧传旨把他们叫上来，命人拿住，宁正扁刑。国王点了点头，国师说的一点不假，把他们带进来。要不怎么说这国君是个混蛋呢？这三个妖人说什么他听什么。时间不大，唐僧师徒来到殿上，躬身施礼说明来意。国君啪一拍桌子，啊，呆，你叫唐三藏？正是。好你个野和尚，你们使用什么办法把那些和尚全都给驱散了？哎，你们来了个大罢工啊，我修的太清宫何时才能完工？看来尔等是想造反呐，所要将他等拿下。猪八戒一看，坏了坏了，咱撞了南墙了，失穷了，早做防范吧。哥仨拉家伙刚想动手，您还别说，这车迟国也有明白人，掌朝的老太师过来了。慢！老太师躬身施礼，陛下圣明，不可动武啊。哦，太师，因何竹篮，因何不能动武？陛下请想，这唐僧他不是咱车迟国的和尚，也不归咱管辖，人家乃是东土大唐朝的，乃是唐王驾前的和尚啊，而且官封玉帝之职，跟唐王平起平坐呀。再者一说了，中华大国那能惹得起吗？你要降旨把他给杀了，唐王闻之必然兴兵问罪，咱们车迟国就永无安宁之日了，陛下三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好吧，这糊涂的国王啊还真就挺听话，太师一说他接受了，但是糊着个脸，唐三藏在，你不是倒换官文吗？把官文拿上来我看。官文拿上来了，其实他一签字摁个印就算完事儿了，在车迟国可以随便通行，拿着这个到下一个国家还能倒换，没这个戳就不好办事。他刚想批示，这仨妖道说话了，陛下且慢，你就这样就把他们放了吗？他鼓动那些僧人全都不干活了，这个罪谁来领？难道您就不处置不成吗？对，幸亏国师提醒，要不就误了大事了。不批不批，不但不批，他把通关的

0: 也给扣起来了。唐僧一看十分着急呀、啊，陛下您这是何意？嘿嘿，唐三藏，方才国师所言你们听见没有？你们鼓动是非呀、啊，跑到我们国家来捣乱来了，把那些和尚全给打发走了，谁来干这苦活？哎，这个罪不你们领，谁来领？别看你是中华大国来的，到了我们国家就得听我们的管束，就得遵守我们的法令，你说是不是？来呀、啊，将他们拿下。唐僧一看遇上不讲道理的了，孙猴的火往上撞啊，一不慌二不忙过来把师傅挡住，把双手一扬，慢，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说陛下呀，你好不讲道理呀、啊！我们说之再三，你是听不进去，这三个所谓的国师说话你倒听得进去啊，这不是要害我们师徒几个人吗？哎，请问国君，你为什么听他们的话？和尚怎么得罪你了？你能不能说个清楚？说完之后我们心服口服，怎么领罪都可以，你不能以理服人，我们就死了也不服你，何况你也办不到。好，那我就向你交代清楚。20年前我车迟国干旱无雨，幸亏三位大法师星云布雨才救了我的车迟国，那些和尚们也念经，结果一滴雨也没求下来，因此和尚一点用都没有，纯属是妖人。打那之后孤降旨把和尚全给废了，庙全扒了，他们就是罪人，老道才是真正的法师。这回你们听明白没有？啊，原来如此。要说你车迟国那些和尚无用倒也是真的，可是呢不等于普天下各国的和尚都没用，是不是这个理儿？哦，你就看见这三个妖道会星云布雨，雕虫小技呀、啊，我们也会呀、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国王一听，哦，你们也会求雨，太会了。他转身问这三个法师，三位你们看如何？陛下就叫他试试，看看他能不能求下雨来，最近多少有点干旱。好，我你们四个听着，如果你们真能求下雨来我就放行，求不下雨来该什么罪就定什么罪，绝不容情。
1: 好了，一言为定，你做准备吧。
0: 唐僧一听着了急了，压低声音问猴子：悟空，空说些大话有什么用啊？咱们怎么会求雨？哎呦，师父放心，你瞧好吧，这点事儿是手到擒来。
2: 我猴哥呀，可别弄巧成拙了，跟着说两句好话还许把咱放了，要求不下雨来可糟了糕了。
1: 呆吧，呆着你的。
0: 他们议论好了，国君这又问三个法师，你们看怎么样？
3: 行，
0: 我们一同求雨，让陛下你亲眼目睹，你看看是老道有用还是和尚有用。
1: 嗯，
0: 如此甚好，做准备。旨意一下，谁敢不遵呢？就在这皇城的里边东南方向搭了一座大法台，高有3丈6尺，台上有香案，遍插旌旗，许多的老道身穿法衣，手执法器，站在28个方向，就等于偏罡28位，也就是28宿。另外其他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这虎力大王刚想要去求雨，被孙猴给拦住了。
1: 妈，等等等等，
0: 咱把话得说说清楚， 让陛下呀心里这一点都不

0: 糊涂，你有什么可说的？
1: 你看呢，今儿个是不是一场比赛呀？咱们双方都求雨，看看和尚厉害还是老道厉害，对不
0: 对呀？
1: 一点不错。那谁先求雨，谁后求雨呢？
0: 我提出来的，自然我先求雨。
1: 行，让你占先。可是有一样啊，你要求不下来怎么办？你得说清楚。
0: 用你的话来说，雕虫小技，不费吹灰之力。我要求不下雨来，任凭陛下责罚，那就说明老道不如和尚。可是你也求不下雨来，咱就扯平了。
1: 这话说的是，陛下听清没？先叫他求雨啊，我们看个热闹。
0: 这国王在皇宫看不清楚，起驾赶奔五凤楼，文武百官站于两侧。从五凤楼居高临下一看，那法台看得清清的，唐僧师徒就在五朝门外站着。皇上还下的命令，偷着监视这师徒几个人。单说虎力大王，这家伙有点道行啊，迈大步来到法台之下，更换了法衣，手执七星宝剑，散发披肩，迈大步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登上法台，又烧黄签纸，又念咒语，然后当众宣布要带那些和尚们，你听着啊，我这头一道令牌一下齐风，二道令牌一下步云，三道令牌一下雷电交加，四道令牌一下马上化作大雨，五道令牌一下云收雨散，露出晴天。听清了吗？
1: 听清了，你来吧。
0: 可要来了啊。说话之间，就见到五洞七星宝剑插了一道黄仙纸，嘴里念念有词，在蜡烛上点燃之后开始晃这个宝剑，就见火光闪闪。老道掐着诀，嘴里面嘟嘟囔囔，如律令，把这黄千纸往空中一甩。时间不大呀，本来一点风丝都没有，突然刮了风了。

0: 在台下一听，坏了，猴哥，这家真有两下子，真就骑着疯了，你可怎么办？
1: 八戒，你放心，看我的。孙猴说到这儿，拔下一根猴毛来，说了一声变，又变成了猴，他自己的原身就飞上天空。这帮人肉眼凡胎，谁也看不见呢。其实现在这孙猴就是假的了，他真的上了天了。孙猴到了空中，用目光一看，男女两位风神，一个拿着口袋往下倒风，一个拎着绳子在旁边掐诀念咒，正是两位风神呐、啊。孙猴气坏了，赶紧过来了，
2: 呆子，别念了。
1: 把两位风神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哎呦，闹了半天是大圣，您怎么来了？
2: 呆子，呆子，听着，
1: 我把我老师赶奔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他们这块的老道欺负和尚甚是无礼，跟我打赌击掌，双方要求雨，他头一道律令就是生风，你们怎么不管好坏，就助他一臂之力，把风给我收了。听我说啊，不管他怎么掐诀念咒，不准放风，如果再要放风，一顿金箍棒我打死你们。
2: 是是，遵命遵命。
1: 孙猴子和虎力大仙打赌击掌，双方比赛求雨。你还别说，这虎力大仙呢、啊、不是吹牛，真有点法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有那么句话吗？先来风后下雨啊。所以他掐诀念咒，先来飓风。风从哪儿来的呢？那天上有两个管风的，到时候就刮大风。一男一女，一个拿着口袋，一个拿着绳子，掐诀念咒给他帮忙。咱们说了，孙猴子上了天，看得真而且真，告诉他们俩赶紧把风给我收起来，把口袋给我扎紧，如果你们再给他帮忙，我是一顿金箍了吧。谁不怕猴子，都是是是是，把风收到风袋里头，把口系结实了。单说这虎力大仙掐诀念咒，先行风后下雨，这风刚一起来突然就停了。哎，他有点纳闷儿，睁开眼睛往四外看了看，连点风丝儿都没有，心中暗想，怪了，我这咒语怎么不灵了呢？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鸡，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鸡啊鸡呀、啊，狗也不好使了，没风。四百文官武将仰着头往四外看着，连那国君也看着，也深感不解呀，这怎么回事？国师这法术果然不好使了。单说狐狸大仙心说，我别尴尬到这儿，风没了我照样下雨，我现在叫他乌云满天，电闪雷鸣，也显现我的法力。他又插起一道符来，在蜡烛上点燃，嘴中念念有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刹那之间烟云从西北而起，眼看就要合拢了。孙猴看得清清楚楚，赶紧把管云彩的这俩神仙给逮住了。你们想干什么？大圣大圣，下面有人念动五字真言，我等没有办法，这才不云胡说八道。你们当神仙的不知好坏呀、啊！我告诉你们啊，下边乃是个妖人，使用的是妖术邪法，想阻拦我们师徒赶奔西天取经。 如果你要是助他一臂之力，我跟你们可完不了，把云彩给我收了。
0: 是。
1: 啊，说云彩给收了。这狐狸大仙急得满脑瓜子都是汗，嘴唇嘚吧嘚嘚吧嘚，牙花嘴唇都疼啊。一看这云彩刚一露头又没了，他又掐诀念咒，找雷神电母晴天也给我打雷，看我的法术如何。结果孙猴子在天宫把雷神电母也给阻拦住了。咱这么说，狐狸大仙倒了霉喽，怎么说怎么不灵，他那法术是一窍也不通了。孙猴子在半天空中看着，乐的是手舞足蹈。猪八戒把大肚子一舔，耳朵一扇呼：“哎，我说那国师啊，你嘚啵些什么呢？什么时候刮风，啥时候下雨啊？你看这响晴的天儿，日头这么热，怎么能下得了雨啊？哎，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光会吹牛皮呀？”沙僧也跟着凑热闹：“是啊是啊，风雨在哪儿呢？”朝堂之上五凤楼左右一片大乱。
3: 哎呀，是哎，今天这国师怎么不灵了？

看来这雨是下不来了。虎力大师累的是通身是汗，最后一赌气下了法台，到五凤楼来见国君。陛下呀，今天有点邪门，可能是四海龙君、龙神卞武等人都不在，因此臣掐诀念咒不灵了。原来如此，国师啊，不必着急。既然这些人都不在，想那唐僧也求不下雨来，让他试试，你看怎么样？陛下圣明。国君降旨，该轮到唐僧这班了，叫他求雨。唐僧傻眼了，他不会呀。正在这时，孙猴子从空中下来了，旁人谁也看不见，他变了一只小蝌蚪，飞到唐僧的耳边逼逼地呼唤：师父，平起胸膛就跟他打赌，您就说您会求雨。悟空啊，为师不会。嗨，您太实在了，不是有我呢吗？那怎样个求法？师父，像不像做比成样？您就升上法台，嘴里头就念您的经，您想起什么念什么，反正他们也听不见，这戏法由我来变。哦，好好好。唐僧心里头有数了，紧走两步朝着五凤楼上躬身施礼：陛下，我要求雨。好好好好，你不说话也该轮到你的班上了，马上登法台求雨。是。唐僧上了法台，五星朝天坐下之后，二目低垂，开始养神，嘴里是念念有词。他念什么呢？愿如来佛、观音菩萨保佑孙悟空能把雨求下来。他念的是这个。这一念不要紧，孙猴子早就安排好了，告诉所有的神仙得给我帮忙。不呀，我金箍棒不能饶你们。再看孙猴子，把金箍棒往空中指了一下，刹那之间起了风了。狂风大作，是飞沙走石啊，恨不能把房上的瓦都给掀起来。孙猴子又往空中指了一下子，烟云四合，他又指了一下子，电闪雷鸣，咔啦咕噜咕噜咕噜，咔啦咕噜咕噜，再指一下，再看是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哗，猪八戒乐的已经了，我师父也会求雨了，有点怨，好大雨啊，好大雨，这回可不怕干旱了。沙僧也跟着帮腔：是啊是啊，一会儿平地就变成了大河，好大雨。糊涂的国君在上帝看：哎呀，这和尚还真有两下子。哎，他转回身来问狐狸大仙：国师，你不说龙王没在家吗？你又说雷神卞武也不在，怎么这个和尚一求雨他就下开了？陛下呀，您不要奇怪，其实这都是臣的功劳。怎么是你的功劳？你想啊，我动用了法术把他们都拘回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该轮着这和尚的班了。和尚这一念，所以下雷雨了。我要迟下了一会儿，我也把雨求下来了。哦，原来如此。传旨，别降雨了，别降雨了，照这样下去泛滥成灾，反为不美。水够了，够了。有电头关机传旨，孙猴子念动咒语，云开。

0: 雾散，露出日头来了。唐僧从上面也下来了，这第一轮取得最大的成功，唐僧心里他也高兴。陛下，我已把雨求下，那么我不求旁的，求陛下给我更换通关文牒，我们赶紧西行，您看怎样？好吧。昏君伸手提起朱笔来，刚要批，虎力大仙不甘心，这跟他栽的这个报当众出丑啊，往后我怎么在这待着？他想把面子找一找。陛下且慢，不能给他通关文牒，先把他给扣住。那是为何？嗨，比赛远没有结束啊，我们道家比和尚就是强得多得多，方才不过是雕虫小技，要比法术有的是啊，非得请陛下你开开眼，我们非得取胜不可，要不就我们车迟国没有人才，岂不被这几个和尚耻笑？郭军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就没给唐僧通关门牒。就听狐狸大仙说，那一和尚方才求雨我认栽了，咱再比试比试，你可敢打赌？唐僧刚一愣，孙猴趴到耳边告诉他，老师鼓足了劲儿，他说什么你应什么，说点大话没关系，你太老实的过分。唐僧一听也来了劲儿，你看唐僧啊有时候也说瞎话，他把胸脯一拔，贫僧愿意打赌，你说吧，说什么我都陪着。呵，唐僧还来劲儿了。虎烈大仙就说，我跟你比试打禅，你可愿意？打禅是什么？就是打坐。哎呀，出家人五心朝天往那一坐，这是功夫，那没两下子盘不了那个腿儿，没功夫你坐不住，有时候一坐就是大半天或者是通宵达旦，要比试这个。唐僧点头，我愿陪你比试。好嘞，陛下赶紧命人准备，我二人比试打禅。怎么个准备法？陛下，就在五凤楼下，两面各摆下50张高桌，不怕高，我们两个人全坐在高桌之上，面对面打禅，谁先坐不住，谁先动一下，谁算输，最后的算赢。您听明白了吗？好，此法大妙，准备。这糊涂的皇上一句话把底下人呢、折腾的屁都出来了。法台不用了，搭高桌，找这100张桌子分成两份，面对面把高桌落起来，怕他倒了有人在底下扶着。再看虎力大仙气呼呼来到高桌之下，仰头看了看，脚尖一点地，啊，撑撑撑，飞身而起，不用梯子就飞上顶端，而后一转身盘膝打坐，在这等着。唐僧能上得去吗？有梯子都上不去，腿肚子都打颤。孙猴偷着告诉他，师父你放心，你就往上蹦。
1: 哎呀，我蹦不上去，我蹦不起来。
0: 哎，有徒弟我呢。这孙猴啊早就变成了分身法，表面上一个猴在那戳着，这是假的，他的真身谁也看不见的。再看孙猴子拔下一根猴毛来一吹，刹那间化作一团五色彩云，拖着这个唐僧

上去了。唐僧就觉着双脚离地飘乎乎，哎呦，又害怕还又高兴，这什么滋味？一眨眼的功夫到了高桌的顶上，唐僧战战兢兢盘膝打坐，往下看了一眼，哎呀，50张桌子，那也够高的，一张桌子1米，50张多少米，那摔下去不变成肉饼吗？索性把眼一闭，嘴里念起真经，安慰自己。两个人开始打坐，下边众人也不能干瞪眼看着，这国君该吃吃该喝喝，有时候闭着眼睛打个盹儿，有时候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时间难熬啊！眼看这日头就往西转，再待一会儿日头就往下沉了，他俩都没动弹。唐僧打坐有两下子，从小的时候出家就练习打坐功，真要坐个2天2夜一点问题都没有。单说这狐狸大仙睁开眼睛偷着看看，呀，这和尚真有点功底儿啊，这得坐到哪年哪月，腰酸腿疼实在受不了，我呀调理调理你，拿你寻寻开心，我看你坐得住坐不住。这小子动用法术，噗，一口气往对面一吹，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手指盖大小一个大臭虫，揉一声飞到唐僧秃脑瓜顶上了，就趴到上面了。就这臭虫连咬再叮啊，又疼又刺呀，唐僧实在受不了了，心说脑袋上是个什么东西，哎呀呀，奇痒啊，这想要伸手挠一挠不行，打禅的功夫谁要一动手算输，当眼在这受罪呀、啊！唐僧实在有点顶不住劲儿了，这汗珠子滴滴答答往前直淌，这脖子微微有点动，这个不犯规。猪八戒和沙僧在底下看得清清的，哎呦，我兄弟，咱师傅怎么的了？怎么冒汗了？是啊，哎呀，这汗越出越多呀，难道说师傅盯不住了？孙猴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唰，变了一只小飞虫，飞上高台，在空中往下一看，嚯，好大个臭虫！心说这事儿怪了，我师傅光头顶一根毛都没有，慢说臭虫、狮子、跳蚤什么也藏不住，这从哪儿来的？怪不我师父冒汗呢，他吹了口法器，臭虫消失了，再吹口法器，再看唐僧也不疼了也不痒了，一切恢复了正常。哎呀，唐僧心里的高兴，安心打坐。孙猴就明白了，甭问，是这个妖道使用的邪术啊，啊，你调理我老师，这别怪我，我得调理调理你。拽根猴毛一吹，变了一只7寸多长的大蜈蚣啊，吧嗒落到狐狸大王脖子上了。蜈蚣啊是五毒之一，最毒不过呀，那家训一下在你脖子上和身上爬了你一趟，你马上起包，时间不长就得溃烂，又痒又疼啊，最后毒气归心而死。这孙猴子使用蜈蚣了，再看这大蜈蚣从脖子上的往前爬，又爬到狐狸大仙的脸上，从脸上爬到眼皮底下，开始往鼻子眼里钻，那玩意谁受得了？狐狸大仙就觉着不得劲儿，实在是痛苦难当啊，要说在脸上脖子上爬还行，要钻鼻子眼儿谁受得了啊，钻进去跑肚子里去了。这狐狸大仙实在熬不住劲儿了，哎呀，又

0: 双手一拍，他忘了在高空里，后边什么挡头也没有，一个跟头从50张高桌上摔下去，正好沉重的落到地上，扑通，当时就没气儿了。五凤楼前一阵大乱呐、啊！快点救人，快点救人！闯过一帮人前，把狐狸大仙抬起来，赶奔西华殿进行抢救。好在这家功底深厚，没摔死，就是背过气去了。唐僧又取得一次胜利，从高台上驾云跳起来，阿弥陀佛，陛下，贫僧斗胆又胜了，请陛下马上发放通关文牒才是。哎，糊涂的国君晃了晃脑袋，看来该着我们车迟国倒霉呀、啊，该着和尚露脸呐、啊，两次我们都失败了，这大仙怎么也不灵了？好，朕马上发放通关文牒，提起朱笔刚要批，陆离大仙过来了，妈，陛下且慢，不能给他通关文牒。为什么？嘿，方才我大师兄吃了亏了，现在昏迷不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这么胡了八图的就把他们放走了吗？我不服他，我还要跟他比试比试。哦，二国师，你想怎么个比法？陛下呀，咱这么办得了，我有一法叫隔墙之媒，我跟他比试比试。隔墙之媒，我听不懂什么意思。比方说某某人藏在盒里一个东西，某某人在屋子那边隔着墙，我就能知道他藏的什么东西。搁到盒里，我也知道盒里装的什么东西，我跟他比一比，看他能还是我能。哎，这招可新鲜呐！啊，好好好好，就依你。国君又没批，跟唐僧说：“你可愿意比试？”孙猴凑过来：“老师，鼓足劲跟他比，一定叫他心服口服。”唐僧心里都有底了，阿弥陀佛，陛下，贫僧愿比。好好好好，这回你要再赢了，马上叫你离开车迟国，你提的条件我全都接受。来呀，开始比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妈妈，你看谷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5: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7: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5: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7: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8: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9: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0: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9: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0: 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1: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2: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

0: 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我们聆听的不只是流行，我们聆听的不只是经典，我们聆听的不只是一段音乐，我们聆听的是你内心的声音，因为从它打动你的那一刻起，也说明。

0: 你的内心也在因此而温柔，因此而感动，因此而快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1: 放置柴米油盐之间的路与谁执手。
0: 好，这一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画风行万里》，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这一首画风行万里来自云朵的一首歌曲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哼着你爱唱的是哼着你爱听的歌。这首歌呢是杨小壮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自杨小壮的这一首哼着你爱听的歌。如果你也曾在一个人的夜晚单曲循环过一首歌来怀念某个人，那么你一定会在这首歌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好，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北京时间的16:18，听众朋友们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2，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啊，这位朋友叫无名悍将哈，点播了一首《最真的梦》，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这一首《最真的梦》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无名悍将。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哈。说一下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微信好友一起宠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韩晶唱的一首歌曲，在这里呢祝电台节目越办越好，感谢祝福哈，那这首歌曲送给你吧。

好，刚刚来自韩晶的一首《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一起宠啊。一起宠呢还想点播一首歌曲啊，一首来自芳芳演唱的《摇太阳》，送给电台所有工作人员，说你们辛苦了，非常感谢哈。那一起来收听这首《

来自芳芳的这一首《摇太阳》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一起宠，那在这里呢也祝一起宠每天都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北京时间的16:36，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情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情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情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北京时间的16:40，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无法超越发来短信了，点播了一首淘宝，是乌道子唱的一首歌曲哈，祝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开开心心每一天，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来自悟道子的《淘宝》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无法超越点播的，他说祝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开开心心每一天。

0: 没错啊，希望这一段段的旋律呢能够送给大家放松的片刻。北京时间的16:44，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凭借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
1: 说不出口，
0: 这个时间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凭借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感谢今天的陪伴，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到此就要结束了，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周汉突发脑血栓，摔倒在地下室的同一时刻，北方边境上正在行驶着的一辆吉普车中，边防团长周东进突然大喊了一声：“停车！”司机已经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吉普车嘶叫着骤然减速，车轮在雪地上打了几下滑后突然失控拐向右侧，轮子一下陷进喧软的声雪里空转起来，车陷住

司机不解地看了看周东进，他不明白，路面上并没有任何紧急情况，团长为什么会突然喊停车？周东进僵坐在车中，半天也没说一句话。说实在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才他突然感到胸口中轰然一响，心立刻像被掩住了似的，一阵阵的发紧。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他，憋闷的他几乎喘不上气来。茫然四顾，天地寂静，雪也无声，并没有任何异样。这是一条寂寞的山路，山路上历来少有车马行人，平常的日子里还能看到几辆往山外拉木头的马爬里吁喔着吆喝着走过。现在正逢年根底下，又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雪，路上就连一点人迹也寻不到了，满世界只剩了一种冷峻的颜色，白色，单一的白色，霸道的在天地间盘旋肆虐，威逼的山石噤声，鸟兽绝迹，草木哀鸣。这是通往黑山口哨所唯一的一条路。黑山口哨所是周东进这个边防团中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哨所。哨所驻守的黑山口是个群山环抱的山坳处，那里既接收不到电视节目，也收听不到无线广播，常年只靠一条电话线与外界联系。这几天风雪太大，黑山口哨所的通讯线路发生了故障，已经好几天联络不上了。今天是除夕，周东进决定带几个人上黑山口哨所过年。他惦记着哨所的情况，不亲自上去看看确实有点放心不下。随行的几个人都下去和司机一起鼓到车去了，周东进一直僵僵地坐着。许久，一只野鸡突然扑扑啦啦地飞起来，漂亮的长尾巴在空中画了一条低低的弧线，扫落了一串树枝上的积雪。寂静的画面猛然间活泼起来，周东进像被惊醒了似的，突然跳下车，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参谋陈奇一直在后面地视着周东进，猜想他为什么突然叫停车。见他匆匆跳下车往前走，认定团长是为了就地方便，不满立时涌了上来。真没劲，不就是撒泡尿吗？犯得上这么大惊小怪，跟发现了敌情似的。陈参谋，周东进就像听见了一样突然叫道。陈奇一惊，定了定神，赶紧回答到，跟上来。陈奇见团长并没有撒尿的意思，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像是丢开车赶路的样子，便紧追了几步说，团长，车很快就能弄出来，咱们还是等一等，让他们弄去，你跟我走着上去。周东进不容置疑地打断了他。风很硬，裹挟着硕大的雪花，扑得人睁不开眼睛。陈奇压抑着心里的不快，勉强跟在周东进后面，趔趔趄趄地走着。陈参谋，你最好。

0: 还是把你那一脸的愤世嫉俗啊收起来，这荒山野岭的可没人看。周东进在前面说，陈奇有点吃惊，团长始终就没回过头，怎么会知道他的脸色？心里这么想着，脚下一不留神就踩进了路边的生雪窝子。路边没踩过的生雪足有几尺深，陈奇一脚下去踏不到底，身体立刻就失重了。眼看就要栽进雪窝子的那一瞬间，周东进在一旁闪电般的伸出手，准确地抓住陈奇的肩膀，一下就整个把他拎起来了。惊魂未定地站稳之后，陈奇喘着粗气，
1: 团长你手可真够快的。
0: 这叫快速反应能力，周东进毫不谦虚地自我表扬道，三秒钟内判断决策动作同时完成，怎么样，电脑也不过如此吧。陈奇顾不上搭话，呲牙咧嘴地指指肩膀，周东进这才松开了手。陈奇边揉肩膀边说，
1: 团长你那是手啊还是老虎钳子，掐进了肉里似的生疼。
0: 周东进不屑地瞥了陈奇一眼，陈参谋，我这可是见义勇为啊，你不感谢我反倒嫌我把你掐疼了，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
2: 好好好，陈奇感谢团长救命之恩。
0: 哎，陈参谋，别以为往大里说我就不敢接受，既然你认账，我干脆呀，就把这个救命之恩领下了。
1: 陈奇没想到周东进脸皮这么厚，便用嘲笑的口气说，
0: 团长，捡个救命之恩背着你也不嫌累的话。
2: 不累，累的应该是你。
0: 你看我现在对你有救命之恩了，你是不是就得老老实实留在二团好好干呢，想办法报答我这个救命之恩呢？
2: 人都是有良心的，特别是你们这些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最应该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那万一我恰巧没良心呢？
2: 那好办，我呢帮你找回良心。
0: 陈奇盯住周东进说，
2: 也许来不及了，
0: 也许我很快就能调走了。
2: 哼，不可能。
0: 陈参谋你听着，只要我当团长，这种可能就不会出现。
1: 接着周东进明目张胆地威胁陈奇，
0: 不信你可以试试，无论你把工作做到哪一级，不管是分区省军区还是军区，只要我周东进一句话，保证你前功尽弃。
1: 陈奇看到周东进的眼中燃烧着骄蛮的自信，心中不禁一凛，暗想这绝对是个说到做到的家伙。陈奇不由有些泄气，心虚地收回目光，气呼呼地转身向前走去。
2: 站住！
1: 周东进在后面喊道。陈奇头也不回继续朝前走，
2: 你给我站住！
1: 周东进追上去一把抓住了陈奇，
0: 陈奇还想挣扎，却被周东进死死地拽住了。周东进一边拽着陈奇，一边用脚去踢面前一个隆起的雪堆，只踢了几脚，雪堆下就露出了一个冒着热气的水沟。看清楚点，这是热包。你看，热包表面是雪，雪的下面是流水，要是掉进去，你不丢命也得残了。
1: 陈奇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刚才他只要再往前走半步，

0: 就踩进水里了。这冰天雪地的，只要沾水立刻就得冻住，一点缓也没有。路中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常有，这是咱们高寒地区的专利，没准在哪段路面上就冒出来一个，可能与地下水的活动有关吧。这算是个小的，要是碰到大的呀，就得连车带人老老实实蹲在这儿等着，什么时候等到热包冻住了，路面封上了才能走。那得等多长时间啊？没准儿几个小时也是他，几天也是他。好家伙，太危险了。陈参谋，这下知道厉害了吧？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在我后面吧，省得呀我总捡救命之恩背着。
1: 团长，我
0: 得了，赶紧走吧。啊，你把身体啊侧过来，对，就这样，跟在我后面，踩着我的脚印走。侧过身体，踩着周东进的脚印，陈奇果然觉得好走多了。走了几步，周东进突然回头问道：陈参谋，你听说过学者和驴子的故事吗？见陈奇没反应，周东进边走边说：当年啊，拿破仑带部队行军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正值大雪封山，由于气候恶劣，部队伤亡十分惨重，拿破仑就下了一道命令，让行军时把学者和驴子夹在队伍中间，保证学者和驴子能安全地翻过雪山。团长，你是在用你自己比拿破仑吗？我是在用你比学者或者驴子。陈奇一下子噎住了。周东进停下脚步，回头望着陈奇：陈参谋，没事好好琢磨琢磨，拿破仑为什么要这样做？陈奇是刚分到边防团的大学生，计算机专业毕业，他原本已经定下留在军分区机关了，但周东进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硬是把陈奇从军分区的名单里抠了出来。等陈奇知道的时候，常委会已经通过，去边防团任参谋的命令也已经下达。陈奇当时就懵了，他不想去边防团，苦不苦且不说，他一个学计算机的到那种刀耕火种的地方能干什么？更让陈奇窝火的是，他听说周东进在做军分区首长的工作时拿出了一个很较硬的理由，陈奇本人同意去边防团工作，并表示愿意去最边远的部队锻炼。军分区首长对这种大学生主动深入基层部队的精神十分赞赏，立即同意了陈奇的请求，并号召所有大学生向陈奇学习。这简直太过分了。事实上，直到命令下达那天，周东进也没照过陈奇的面，更不用说征求陈奇本人的意见了。陈奇差点气疯了，他没想到自己一到部队就碰上了这样一个无赖团长，没想到那个家伙竟敢明目张胆地对组织对他陈奇耍欺骗手段。陈奇去找干部科长王胡子讲明情况，以为他听了周东进的欺骗行为会和自己一样愤慨，没想到王胡子听后却现出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这个周东进啊，这种事啊也就他能干得出来。

0: 这还不算，王胡子乐完了，竟没良心地拍着陈奇的肩膀，哄小孩般地说：“去吧去吧，周团长的眼眶子高，他可不是随便对什么人都肯下这么大的功夫啊。”听说陈奇坚持要去找军分区首长谈，王胡子这才认真起来。我看啊，你呀、啊，还是别找了。
1: 为什么？
0: 没用。
1: 我不信，他这是瞒上欺下，我不信有理还扳不过他。
0: 扳谁？
1: 扳他？周团长？
0: 凭你能扳过他？你知道周东进是谁？人家是将门虎子，是咱分区啊最老的团长，光政团就干了7年了。这还只是从资历上论，从军事上论啊，他也是咱分区最过硬的，连军分区司令员也得把他这盘菜摆在正席上。你扳他？小陈呐、啊，你还是趁早去边防团报到吧。依我看啊，你这个理也未必就站得住脚。你新来乍到的，还不太了解情况。在咱们边防部队啊，边防第一线就是最大的道理。不论你有多么充足的理由，不去第一线就是无理。陈奇立刻眉皱念了。当晚周东进找到陈奇。你叫陈奇？陈奇眼睛一翻，没错。陈奇一眼就看出了来人是周东进。周东进与他想象中有许多吻合的地方，高大黑俊精干洗练，但也有些地方很不相同。最令陈奇惊异的是，周东进的脸上不仅没有他想象中的老成内敛，眉宇间竟透出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纯真和顽皮。我是周东进。陈奇故意做出一脸的茫然给周东进看，心里却恶毒着。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只要一提你周东进的尊姓大名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我陈奇偏不认识你。周东进似乎并不介意陈奇的无知，自我介绍的：边防二团团长。
1: 哦哦，
0: 陈奇只好做恍然大悟的样子，连连凹了几声，脸上嘴里却毫无热情。敬礼握手。陈奇用目光逼住周东进，一副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架势。你分到我们团了？
1: 分到？
0: 对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挖到抢到的，怎么说都行，反正啊都是一个意思。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团的人了。周东进说完得意地望着陈奇，像欣赏到手的一件宝物。不对吧？分是通过正常途径，挖墙可是动用非正常手段。
2: 对，是用了点非正常手段。有问题吗？
0: 周东进显然十分愉快，而且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愉快。
2: 有，
0: 说，
1: 你这是瞒上欺下，不光明磊落。
0: 陈奇加重语气说。说完紧张地观察周东进的反应，他希望周东进会被他刺激地跳起来，会暴怒。周东进却像听到赞誉似的笑开了。
2: 哎，这有什么，这叫兵不厌诈。对军人来说呀，目的就是一切，只要能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使用什么手段 都在

我不信。陈奇知道完了，这一下算是应了那句老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啊，陈奇啊，其实呢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周团长，我是很感谢你。感谢我什么呀？感谢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陈奇啊，你不错，挺对我胃口。不过你这个人不够聪明，我为你今后的茁壮成长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你怎么连一点感觉也没有？怎么连一点感激的意思也没有呢？你看啊，我帮你开了一个多好的头啊，现在全军分区上上下下都知道新来的大学生里头有个叫陈奇的，都知道大学生陈奇是个好样的，主动要求去最边远的边防团队工作。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呀，你就趁这个热乎劲儿啊放开手脚干吧，我保证啊你一干一个准儿。周东进兴奋地站起身，向陈奇下达了第一个命令，准备东西，明天一早你跟我的车去团里报到。说吧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对陈奇说，嗨，你用不着愁眉苦脸的，咱们团啊有你伸展拳脚的地方。陈奇整个的感觉是自己被强奸了。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周东进和陈琦走到了黑山口哨所，第一个迎出哨所的是一条狗，军犬铁笼。铁笼直扑过来，跑到周东进面前后，突然立起，把两只爪子搭在周东进的肩上，大脑袋伸到周东进的脖子脸上，亲热地乱拱了一气，然后才用警惕的目光看着陈琦。周东进乐呵呵地向铁笼介绍说，这是陈参谋，你们握握手，互相认识一下。铁笼马上走到陈琦面前，伸出了一只小榔头似的大爪子。陈琦有点打怵，但又不想露怯，只好也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握住了铁笼的爪子。铁笼很认真地摇晃了几下。周东进说，行了，只要铁笼认可啊，你在黑山口就算领到通行证了。很快，黑山口哨所的六个编制全都到齐，五个兵，一条狗。兵们和狗对团长一行的到来显得十分兴奋，颠三倒四的拿了凳子忘了缸子，拿了水壶忘了茶叶，里出外进的忙活了半天才安稳下来。看着差不多了，周东进对兵们和狗说，大家都坐下吧，今天是除夕，我们几个到这儿来和大家一起过。
2: 报告，
1: 班长突然站起来问，
2: 团长，你刚才说今天是初一，还是说今天是除夕？
1: 除夕。

0: 初一。
1: 除夕就是大年三十嘛，你这是怎么了？完了。随着班长的一声惊呼，兵们和狗一下全站起来，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墙上的日历。日历上赫然写着两个大红字，初一。哦，周东进走到日历跟前，惊奇地瞪着眼睛看了半天。这是那种每天翻一页的日历，是哨所用来掌握日期的唯一方式。周东进知道这里没有广播电视的报时，无法随时修正对时间的判断，所以管理日历在哨所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历来都有专人负责。看来你们已经过到初一了？兵们和狗一起点头。这么说你们已经过完除夕了？兵们和狗又一起点头。周东进犀利的目光扫向班长。谁负责管理日历？
0: 报告团长，我。
1: 一个长着娃娃脸的新兵红头胀脑，结结巴巴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0: 陆生。
1: 在哨所分工做什么？
0: 训犬员兼管理日历。
1: 来哨所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1: 盼过年了吧？鲁生咬着下嘴唇使劲地点了点头。再盼过年也不能一天翻两次日历，把两天当一天过呀。
0: 团长，我……
1: 鲁生的嘴唇哆嗦着，眼看泪水就要落下来了。班长赶紧抢上前说：
2: 团长，鲁生不是故意的，这两天电话线坏了，与团里联络不上，要不然也能及时发现，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责任全在我，你就批评我吧。
1: 周东进绷紧的脸突然松开了。
2: 今天是好日子，我谁也不批评，老百姓还讲究过年不打骂孩子呢，咱也不能破了老规矩。至于年三十嘛，我的意见是咱们现在就开始过，全当你们昨天演习了一回，今天啊咱们一起进入实战，大家看怎么样？
1: 全体鼓掌欢呼。周东进一摆手：坟头准备。立刻挂灯的挂灯，贴对联的贴对联，和面的和面，掐馅儿的掐馅儿，然后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包饺子。直到吃年夜饭之前该放鞭炮的时候，大家才傻眼了。鞭炮昨天已经提前放光了，一挂没剩。憋了一晚上的鲁生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0: 都怨我，都怨我。
1: 周东进的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幸亏是年三十，否则周汉这条命就交代了。年三十这天中午开始放假，所以周川川下午一点多就回到家了。川川很奇怪，都到这会儿了，家里还没有吃中饭。问炊事员小崔，小崔不满地说：饭早就做好了，都追了小七好几遍了，他也不叫首长来吃，非说首长有事。问小七，小七挺委屈地说：首长一大早就钻进地下室去了，说是不许任何人打扰，他不敢下去叫，怕挨首长骂，就在上面喊了几声吃饭。见首长一直没应声， 就没敢再催。川川心里不由有点生气，爸爸这些日子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闹人了。昨天下班回来，川川老远就看见家里的院墙上有个人，走到近前一看，竟然是爸爸。爸爸正稳稳当当地骑在院墙上，秘书陆明和警卫员小齐、炊事员小崔都围在下面，一个个急得团团转，仰着脸儿，一个劲儿地央求：“首长，快下来吧！首长，上面危险，你快下来吧！”周汉毫不为众人的恳求所动，兀自悲愤地目视远方，铿锵有力地在墙头上击节呐喊：“红烧肉，红烧肉，红烧肉！”川川一看就明白了，又是红烧肉。爸爸血压高，血脂高，是他吩咐小崔不许给爸爸做红烧肉的，但周汉却偏偏最爱吃这口，怎么跟他讲这个道理也讲不通。川川说：“爸爸，这是为了你的身体。”周汉说：“我这身体全凭红烧肉撑着嘞。”川川说：“爸爸，您血压高，血脂高。”周汉说：“高个屁，我怎么没觉出来？”川川拿着化验单告诉他检验指标多少算正常，多少算不正常。周汉说：“少跟我扯这些花花，我正常不正常自己还不知道。”见讲不通，川川就沉下脸子说：“爸爸，我是医生，这事儿得听我的，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周汉见没辙了，就私下里去策反小崔，说：“小崔啊，你看我这些日子是不是瘦了？”小崔没心眼儿，认真地看着周汉的脸说：“嗯，首长好像是有点瘦了。”周汉立刻顺着劲儿往下说：“怎么是好像呢？就是瘦了嘛。而且身上啊还总觉得没劲儿。”小崔就当回事儿了，认真地说：“首长，那你赶快上医院检查检查吧。”周汉说：“不用，我这病啊医院治不了。”小崔急了说：“那可咋办？”周汉说：“你给我治呗。”首长，我哪会治病啊，我这病啊就你能治。见小崔瞪着眼睛直发懵，周汉就继续往下引导：“小崔啊，你知道我得的这是啥病吗？”小崔摇摇头说：“不知道。”周汉就说：“告诉你，我这是啊胃溃肉。”“是胃溃疡吧？”“不是胃溃肉。”小崔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知道这种病，还挺担心地问：“这病好治吗？”周汉说：“好治，简单地说呀，胃溃肉就是胃里缺肉，只要一碗红烧肉啊立刻就好。”小崔这才转过向，立刻满脸通红的正色道：“首长，不是我不给您做红烧肉，是周医生他……”“哎，我们可以不让周医生知道吗？他又不是顿顿回家吃饭。”小崔说：“这哪行啊，万一周医生发现了汇报上

0: 我还怕影响进步呢。周汉不高兴了，有什么好怕的，不是还有我吗？我是他老子，他能把我怎样？再说了，首长瘦了，就说明你这个当炊事员的工作没做好。你就不怕我把你撤了？小崔没办法，只好偷偷地给周汉做了两回红烧肉。周汉吃得痛快，就天天把小崔挂在嘴上表扬，表扬的小崔越来越支棱。结果警卫员小齐气不过，就把情报透露给了川川。川川立刻找来陆秘书，让他把小崔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从此以后，周汉只要一提红烧肉，小崔的脑袋就摇成拨浪鼓，说急了掉头就跑，再也不肯给周汉做红烧肉了。周汉吃不上红烧肉，就整天找茬儿发脾气，变着法儿闹人，弄得小崔和小七他们一天到晚惊兮兮的，连陆秘书也有点受不了了。川川狠着心对大家说，没事儿，让他闹吧，这段日子啊，咱们都小心点，谁也别惹他，全当是帮他戒毒了，他不会总闹下去的，看闹不出名堂也就算了。大家就小心翼翼地对待周汉，盼他闹够了不闹，结果没想到他却步步升级，闹上墙了。川川忍着气走到墙下，举起手里的提包说，爸爸，这是刚买的带皮肉，要吃红烧肉你就下来。说完掉头就进屋了。没一会儿，周汉就跟了进来，假模假式的在川川身边转悠了好几圈，见川川不理他，声音立刻就高了，红烧肉在哪儿？川川没回答，抬起头来问道，爸爸，你怎么能上墙呢？万一摔下来怎么办？
1: 哼，上墙算个啥，你老子当年一偏腿就能上房的。
0: 那是当年，你也不看看您现在多大年纪了？周汉磕着桌子说，
1: 多大年纪我也是我，多大年纪我也不能被人挟制，多大年纪我也得吃红烧肉。
0: 川川的眼泪就下来了。那好吧，我不管了，反正妈妈不在了，我也照顾不好你，我还是搬出去住吧。
1: 周汉立刻没电了，一屁股坐下，半天没吭声。
0: 川川偷眼看周汉，看到爸爸苍老的脸上满是懊丧，心一下就软了，赶紧擦干眼泪。爸爸，人家本来都给你买肉回来了，明天是大年三十，本打算三十中午开个戒，让您痛痛快快的吃顿红烧肉的，谁知道你就等不得了。
1: 周汉的脸立刻松动下来，但面上还撑着架子，不满意的批评道，这个情况你没有提前通报吗？
0: 川川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好好，我这就给您打个报告。
1: 哼，报告就免了吧，不过你得给我写个检讨，今后不许再提搬走两个字。
0: 那你今后也不许再闹，不许上墙了。
1: 嘿嘿嘿，你跟我摆条件。
0: 周汉刚想发急，见川川一副不肯通融的架势，

0: 只好压下来，很不情愿地答应道：“那好，就按你说的定吧。”川川前脚刚走出屋子，就听见爸爸在后面猛地一拍巴掌，斗志昂扬地大叫了一声：“明天吃红烧肉喽！”此时川川想起昨天的情形，猛然发觉有些不大对头了。爸爸明明知道今天中午吃红烧肉，怎么能不急着吃饭呢？不好！川川惊叫了一声，赶紧朝地下室跑去。周汉果然摔倒在地下室了。医生说，再耽误一会儿，就失去抢救时机了。黑山口哨所，临睡前，鲁生满脸通红地给周东进端来了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周东进瞥见班长的身影在门外闪过，知道是班长在背后捣鼓鲁生来的，心里忍不住的好笑，暗想：不错，这家伙知道护犊子，是个带兵的料。哎，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把他的情况了解一下，如果基础不错，就让连队当个苗子，着重培养培养。想到这儿，周东进就边洗脚边和鲁生闹了起来。鲁生
1: 到。
0: 你多大了？
1: 报告团长，18。
0: 不小了。
1: 是，
0: 我当兵时15岁，比你小3岁呢。
1: 是
0: 啊，咱俩随便聊聊，你不用一口一个是。
1: 是，不是。
0: 当兵的最幸运的就是碰个好班长。
1: 是，
0: 我当年啊就碰上了好班长，他那时18岁，和你一样大，是个山东人。
1: 团长，我也是山东人。
0: 鲁生啊，你们班长怎么样？
1: 报告团长，我们班长好。
0: 怎么好啊？
1: 报告团长，怎么都好。
0: 什么叫怎么都好？
1: 报告团长，就是军事技术好，政治思想好，作风纪律好，团结同志好。
0: 嗯，说说缺点啊。
1: 缺点？
0: 对呀、啊。
1: 没有。
0: 没缺点。
1: 你们班长总不会是完人吧？团长，非得说缺点吗？
0: 那当然，谁没缺点呀？
1: 那
0: 怎么不敢说是不是？
1: 不是。
0: 那就痛快说。
1: 团长，班长是有一个缺点。
0: 什么缺点呀？
1: 脚臭。
0: 脚臭？这算是什么缺点呢？
1: 我是说班长脚臭，还老不爱洗，大家都熏得不行。但是班长就不愿意接受这个意见。
0: 对，这呀是个缺点，不虚心接受意见。
1: 不是团长，班长不是总不虚心接受意见，是有时不虚心接受意见。
0: 哦，还挺护着你们班长呢，怕我批评他？
1: 不是，是怕影响班长进步。我们班长可要求进步了，他一心想搞军校，抽空就看书复习。前两年哨所没给名额，说综合评定班长比不过别人，就没让班长去考。今年班长再不考军校就该超龄了，我们哨所几个人都挺替班长着急的。其实我们班长可好了。
0: 周东进久久未能入睡，躺在哨所冷硬的铺板上。

0: 听着风雪在新年的夜空中呼号，只觉得路上那种不祥的预感始终愈。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

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滚

0: 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东北沟社区梅花鹿养殖让村民增收有路可循；南五十家子镇妇联组织开展上门帮扶志愿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先后部署开展了九次党内集中教育，每次都以思想教育打头，层层递进，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理论基础，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廉洁文化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一系列务实举措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忘初心，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更加坚定，栉风沐雨，淬火成钢。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书写复兴伟业新篇章。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 树冠占地

0: 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为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1: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0: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东北沟社区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打造群众增收致富新路径。走进养殖户家中，一头头梅花鹿身形矫健，毛色光亮，养殖户宋小慧穿梭在圈舍间投放饲料，查看鹿群生长情况。与梅花鹿相伴多年，宋小慧夫妇早已摸透了养殖门道，从初期小规模试养到如今稳步扩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养殖户宋小慧：
2: 我们是2016年返乡养殖梅花鹿，初期养殖10头左右，现在存来48头，经济收入还可以。成年母鹿净收入3到4千，成年公鹿6到7千，饲养管理也很方便，属于庭院养殖，不需要放养，还有时间做一些农活。
0: 据了解，梅花鹿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可观。相较于传统牛羊养殖，梅花鹿具有耐粗饲、不挑食的优点，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养殖成本较低。东北沟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兴武：
3: 下一步，东北沟社区将持续培育特色养殖产业，积极搭建产销对接渠道，探索拓宽销售途径，同时总结现有养殖户成功经验，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特色养殖业，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就近稳定增收。
0: 本台消息，近日南50家子镇妇联联合爱心企业组织全新巾帼志愿者开展上门帮扶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先后走进溪水泉村和南50家子村，聚焦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妇女等特殊家庭开展帮扶。志愿者分组入户，清理庭院杂物，清扫屋内卫生，规整居家物品，帮助群众改善居住环境。爱心企业为帮扶家庭赠送夏凉被，送去夏日关怀，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此次活动贴近群众生活，增强了困难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和美乡镇建设贡献巾帼力量。溪水泉村妇联主席左凤琴：
4: 我们服务队将围绕环境整治、关爱帮扶、文明宣讲三个方面常态化开展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人参与，让巾帼志愿服务队这一抹子成为村里最温暖的风景线。
0: 承德绿世界活性炭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向超：
5: 我作为那个平原本土企业家，我们始终在关注乡村振兴和美丽庭院建设，携手妇联共同策划了暖巢行动，我们重点是关爱孤寡老人、困境妇女儿童，助力群众在庭院整洁的基础上持续提升生活品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湖。

0: 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

0: 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

0: 恐惧你。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5: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啊，这个裂掉了，那早熟的哈。
7: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8: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7: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9: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7: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0: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1: 这太浪费了。
12: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3: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2: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4: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接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5: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6: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

0: 续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6: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7: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8: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7: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0: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7: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7: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

0: 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

0: 发展之路，他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

0: 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的正。

0: 中华美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9: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0: 您有一张传票。
9: 我会去法院核实。
8: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9: 我会亲自查证。
1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9: 我会走正规渠道。
8: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9: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9: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

0: 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15讲。上回书说，宝玉听袭人说要回去，就说：“我不叫你去，你也去不了。”袭人说：“从来没这个道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入，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呀、啊，别说是你了。”宝玉一听袭人说的果然有道理，又想了想就说：“依你说，你是去定了？”袭人说：“啊，去定了。”宝玉听了心说：“谁知道这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就叹了一口气：“啊，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下我一个孤鬼。”说着便赌气上床睡去了。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他母亲跟兄长见他如此坚直，今日宝玉去他家，两个人又是这般景况，心下就更明白了，彼此放了心，也就不再做赎他的想法了。袭人自幼就知道宝玉性格异常，他淘气憨顽，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传的毛病。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亲母亲也不能十分严谨束管，更觉放荡持纵、任情自欲。他最不喜物证，袭人知道自己劝他他也不能听，今日可巧借着赎身这件事儿，探探宝玉其情，以压宝玉其气，然后好借机会好好劝劝他。今天一见说出这样的话来，宝玉默默地睡了，自己就明白了，就过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就笑着说：“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宝玉见这话里有文章，就说：“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袭人笑着说：“咱们素日好处再不用说，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你才是真心留我呢。刀割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了。”宝玉急忙笑着说：“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一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有一日我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着我，等有一日我化成了一股青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了。”话还没说完，急得袭人急忙捂住了他的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得狠了。”宝玉忙说：“再不说这话了。”袭人说：“这可是头一件要改的。”
3: 宝玉说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好姐姐还有什么？
2: 袭人说第二件，你要真的喜欢读书也罢，假的喜欢读书也罢，只是在老爷或在别人跟前做出个喜欢读书的样子来，也少叫老爷生嫌弃。你要是不喜欢读书呢，你呀在人前人后可千万别说那些浑话，你老说这些浑话，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呢？叫别人怎么想你呢？宝玉笑着说，我再也不说了，那是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也不敢说了。还有什么？好姐姐你说。袭人说，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还有那爱红的毛病。宝玉说，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笑着摇了摇头，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也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我，便拿八抬大脚抬我，我都不去了。宝玉笑着说，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抬大脚抬你坐？哼。袭人冷笑了一声，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那个道理，纵然坐了也没什么趣味。两个人正说着，只见秋文进来了。秋文说，快睡觉吧，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真已指到亥正，方才冠喜宽衣安歇。第二天宝玉去黛玉房中看事，这个时候黛玉自己正在床上睡午觉，丫鬟们全都出去自便，满屋中静悄悄的。宝玉掀起绣线软帘进到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儿，忙走过去推她，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黛玉只合着眼说，我不困，只列歇歇会儿，你起到别处闹会子再来。宝玉还推她，我往哪儿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黛玉听了笑了，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宝玉说，我也歪着。嗯，你就歪着，我没有枕头啊，咱们俩在一个枕头上。黛玉说，放屁，外头拿一个枕着。宝玉到外间看了看，回来笑着说，那个我不要，也不知道是哪个脏婆子的。黛玉睁开眼起身笑着说，你呀真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把自己的枕头推给宝玉，又起身自己拿了一个自己枕了，两个人就对面倒下了。黛玉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迹，便欠身凑近前来，用手摸了摸细看，一边摸一边说，这又是谁的指甲划破了？宝玉侧身一边躲一边笑着说，不是指甲划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倒了胭脂膏子蹭上一点。说着就要找手绢来擦，黛玉忙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擦干净了。宝玉就闻得一股幽香，是从黛玉袖子中出来的这股味道，闻了闻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就把黛玉的袖子拉住了，要瞧瞧袖子里头有什么东西。黛玉笑着说，冬寒十月，谁还带着什么香呢？宝玉笑着说，既然如此，这香是从哪儿来的？黛玉说，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摇了摇头，不对，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袋子的香。哼，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写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

双儿雪儿的替我炮制。我呀，有的就是那些玉香罢了。宝玉笑了，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今儿我可不饶你了。说着，宝玉翻身起来，把两只手哈了两口，伸手就向黛玉的嘎吱窝内两肋下乱挠。林黛玉素性就怕痒，宝玉两只手伸来乱挠，黛玉笑得喘不过气来，口里说，宝玉你再闹我可就恼了。宝玉才住了手，黛玉一边礼宾一边笑着说，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就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叹了一口气，笑着说，哼，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宝玉这才听出来，笑着说，方才求饶，如今你更说得狠了。说着又去伸手，宝玉忙笑着说，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说，饶便饶你，只把袖子我闻一闻。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闻个不住。黛玉夺了手说，这可该去了。宝玉说，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说着复又倒下了，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盖着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黛玉只是不理他。宝玉呢，是怕黛玉睡出病来，就哄着他说，哎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一看宝玉说得很郑重，以为是真事，就问什么事。宝玉见问，便忍住笑，顺口胡诌，我告诉你，扬州有一座岱山，山上有个林子洞。黛玉笑着说，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说过这个山。宝玉说，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黛玉说，那你且说说。宝玉又接着往下胡诌，我告诉你，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老耗子生做义士。老耗子说了，明日乃是初八，世上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结血方妙，乃把令箭一支，派一个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过了一会儿，小耗子回报说，各处茶坊打听一遍，唯有山下庙里的果米最多。老耗子就问了，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呢？小耗子说，米到成仓不可胜计，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鱼。老耗子听了大喜，即时点耗子前去，仍拔出令箭问，谁去偷米啊？一个小耗子接令去偷米，老耗子又拔令箭，谁去偷豆啊？又有一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领命去了，只剩下香鱼一种了。老耗子拔出令箭又问，谁去偷香鱼啊？只见一个极小极弱子的小耗子答应，我愿去偷香鱼。老耗子跟众耗子见他这样恐怖暗恋，且怯懦无力，都不准他去。小耗子说，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计谋深远，比去管他们还偷得更巧呢。众耗子就问，如何比他们巧呢？小耗子说，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鱼，滚在香鱼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更巧一些？耗子们听了都说，

道玄妙，可是不知道你是怎么个变法，便来给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着说，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完摇身说变，竟变成最标致最美貌的一位小姐。耗子们全都笑了，说变错了变错了，原来说变果子的，怎么变出个小姐来。小耗子现出了原形，冲大家笑着说，哼，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严客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摁住宝玉笑着说，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说着便拧的宝玉是连连的央告，好妹妹，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因为闻着你香，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黛玉笑着说，你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话没说完，宝钗走进来了，笑着说，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黛玉急忙绕座，笑着说，你瞧瞧还有谁。宝钗说，原来是宝兄弟，怨不得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只是可惜凡该用故典之时，他偏就忘了。前儿夜里的芭蕉诗，眼面前的都想不起来，别人冷的那样，他急得直出汗。黛玉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子了，可知一环一抱，不爽不错的。过了几天是新年了，学校里放年学，闺阁中也停了针线，宝玉吃完了午饭，就到薛姨妈这里来闲逛。正和宝钗说玩笑，忽然间有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钗说，等着，咱们两个一起走，我也瞧瞧她去。说着下了炕，同宝玉一起来到贾母这边。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的，见他们两个来，忙着问好。林黛玉正在旁边，就问宝玉，这时才来，刚才你在哪儿呢？宝玉说，我在宝姐姐家。哼，黛玉冷笑了一声，我说呢，亏在那儿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宝玉笑着说，只许同你玩，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趟，就说这话。林黛玉说，真没意思，去不去管我什么事，我也没叫你同我玩。说着就赌气回房去了。宝玉急忙跟了出来，你瞧，好好的你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到底也还得坐在那里跟别人说笑一会子，你看又自己出来纳闷。林黛玉说，你管我呢？宝玉笑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事你自己生闷气，坐见了身子。林黛玉说，我坐见坏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宝玉说，这何苦来呢，大正月的，死了活了的。林黛玉说，偏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如何？宝玉仍然笑着说，要只管这样闹，我还怕死呢，倒不如死了更干净些。黛玉忙说，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宝玉又说，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话赖人。正说着，宝钗走过来了，跟宝玉说，史达妹妹正等你呢。说着就推着宝玉走了，剩下林黛玉越发气闷，只在窗前流泪。没有两盏茶的功夫，宝玉又回来了，林黛玉见了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停。宝玉见了这样，想出了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没张口，只见黛玉先说，你又来做什么？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死活凭我去罢了。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地说，

0: 好妹妹，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兼熟，先不见后也不知道？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她比你叔，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得这么大了，她是才来的，岂有个为她叔你的？呸！黛玉啐了一口，我难道叫你叔他？我成了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说，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林黛玉听了，低头一语不发。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着说，哎，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在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为什么不理我呀？黛玉笑着说，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字都说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敢围棋，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宝玉笑着说，你学惯了他，明儿你也咬起来了。史湘云说，他再不放人一点，专挑人的不好，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了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阿弥陀佛，到那个时候才现在我的眼里。说的众人一笑，湘云急忙回身跑了。宝玉见史湘云跑了出来，在后边忙说，仔细一点，别绊跌了，哪里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插手在门框上拦着，笑着劝他，你就饶了他这一遭吧。林黛玉扳着手说，我若饶过云儿，再不活着。湘云见宝玉拦住门，料黛玉不能出来，便立住脚笑着，好姐姐，饶了我这一遭吧。这时候宝钗来到湘云身后，也笑着说，我劝你两个看在宝兄弟份上，都丢开手吧。黛玉说，我不依，你们是一气的，都戏弄我。宝玉劝着说，谁敢戏弄你，你不打娶他，他焉敢说你。四个人正闹得难解难分，有人来请吃饭，这样四个人才驻手往前边来。当天晚上，湘云仍然住在黛玉的房中。次日天明，宝玉披着衣服，塌了的鞋，就来到黛玉房中。等进屋一看，不见紫鹃、翠缕两个人，只见史湘云跟黛玉姐妹两个还卧在被中，那林黛玉严严密密地裹着一副杏似红绫被，安稳和睦而睡。那史湘云呢，却把一把青丝托于枕头旁边，被子呢只是骑着胸，一只雪白的胳膊露在被子外边，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宝玉看了，叹了一口气，哎，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该嚷嘎吱窝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林黛玉早就醒了，觉得有人，就猜着一定是宝玉，翻身一看，果然是宝玉，就说，这么早晚就跑过来干什么？宝玉笑着说，这天还早啊，你起来瞧瞧。那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宝玉听了，就转身到了外边。《
1: 红楼梦》第十六讲，黛玉叫醒了湘云，两个人穿好了衣服，宝玉又进来了，坐在镜台旁边，只见紫鹃、雪雁正在服侍梳洗。湘云洗了面，翠缕便拿着残水要去泼。黛玉说，站住，我正式起来就完了，省得又过去费事儿。说着就走过来，弯腰洗了两把。紫鹃递过香皂去，宝玉说，这盆里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忙忙的要过青盐，擦了牙，漱了口。这时候湘云已然梳完了头，宝玉过来笑着说，好妹妹，替我梳上头吧。湘云说，这可不能了。宝玉就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

只得扶过他的头来，一一梳鬓。宝玉看镜台两边竟是一些梳头的镜子盒子，他顺手就拿起来赏玩，不觉着顺手沾了胭脂，刚要往口边送，又怕史湘云说他正在犹豫呢，湘云果然在身后看见了，一手搂着辫子，便伸手啪的一下从手中就把胭脂打落了。湘云还说，你这不长进的毛病多少年才能改，这句话还没说完，只见袭人进来了。袭人一看这般光景，知道宝玉是梳洗过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这时候宝钗进来了，宝钗就问袭人，宝兄弟哪去了？袭人含着笑说，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里的功夫。宝钗听说心中明白，又听袭人叹了一口气说，姐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着白日闹的，平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想，倒别错看了这个丫头，听她说话倒有些见识。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多大，家乡在何处，留神窥察，觉得袭人的言语质量深可敬佩。一会儿的功夫，宝玉来了，宝钗刚出去，宝玉就问袭人，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呢？问一声袭人不答，再问的时候袭人才说，你问我吗？我哪里知道你们的缘故，只是从今以后再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服侍你，我仍旧呢还服侍老太太去。一边说着，一边便在炕上合眼倒下了。宝玉见了这般情景，深为害意，那袭人只管合了眼不理他。饭后宝玉回到自己的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呢在旁边磨骨牌。宝玉知道麝月跟袭人最好，就连麝月也不理，掀开软帘自己上了里间，麝月呢只好跟进来，宝玉就推他出去，我呀不敢惊动你们。麝月只好向着出来，换了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着一本书歪看着半天，因为要喝茶，抬头看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上站着，一个大显的生得十分水秀，宝玉就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丫头说，我叫慧香。宝玉又问，谁起的？慧香说，我原叫云香的，是花大姐姐改的慧香。宝玉说，正应该叫慧起罢了，什么慧香？你姐妹几个？慧香说，姐妹四个。宝玉问，你弟弟？慧香说，第四。宝玉说，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慧香兰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没得沾入了好名好姓的。一边说一边命他倒了茶来吃。这些话在外边的袭人跟麝月全都听见了，这两个人只是抿着嘴的笑。这天宝玉也没有出房，也不和姐妹丫头等私闹，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晚上四儿点灯烹茶，宝玉看了一回庄子，正看到屈妾一篇，意气扬扬，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了一段，续毕就把笔扔了，翻身就躺下了，头刚枕住枕头就安然睡去了。袭人一看，他白天黑夜的也没和姐妹们私闹，今天这是怎么了？我如果接着再劝他，料他也不能改，如果动柔情，想必他片刻能好了。
没想到袭人这么想，宝玉却一日一夜竟不回转，袭人反倒没了主意，一夜也没睡好觉。今天忽然见宝玉如此，以为宝玉心意回转了，就不理他。宝玉见他不理，就伸手替他解衣服，刚解开了纽子，袭人用手一推，又把纽帕扣上了。宝玉没有办法，只好拉着他的手笑着问，你到底是怎么了？连问了几声，袭人睁开眼睛说，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就到那边去梳洗，再迟了可就赶不上了。宝玉说，我过哪儿去梳洗呀？袭人冷笑了一声说，你问我我知道，你爱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吵鹅斗的，别让人家笑话。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的服侍你，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沾惹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着说，你今儿还记着呢？袭人说，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宝玉见袭人娇嗔满面情不自禁，便从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掂两断，我告诉你，我要再不听你的就同这个一样。袭人急忙拾起了簪子说，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个样子。宝玉说，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袭人笑着说，你也知道着急吗？你可知道我心里怎么样，快起来洗脸去吧。说着两个人方起来梳洗。史湘云住了两日因要回去，贾母就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生日看了戏再回去。史湘云只得又住下，又一面派人回去把自己旧日做的两色针线活起来。被宝钗生辰之仪，贾母自宝钗来荣府之后喜欢她稳重和平。二十一日是宝钗的生日，就自己捐资二十两换了凤姐来交给她置办酒席。到了晚上，众人都在贾母面前订婚之余，大家说起为宝钗过生日时，贾母就问宝钗爱听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宝钗深知贾母年岁大了，喜欢闹戏文，爱吃甜烂的东西，便总依着贾母往日喜欢的说了出来，贾母更是欢悦了。到了二十一日，就在贾母的院中搭起了家常的小巧戏台，订了一班新出小戏，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间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呢，其余的都是自己人。这天早上起来，宝玉因不见林黛玉，便到他房中来寻他，只见黛玉歪在炕上，宝玉笑着说，且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看哪一出我好点呢。哼，林黛玉冷笑说，你别这样说，特地叫你搬戏来捡我爱的唱给我看，这会子犯不上借光。宝玉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哪儿就这样行，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一面说一面拉起他的手携手出去。晚上吃完了饭点戏的时候，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了一遍，没有办法，只好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自然是很欢喜，然后又命凤姐点。凤姐也知道贾母喜欢热闹，更喜欢开玩笑，就点了一出刘二当一，贾母果真更喜欢了，然后又命黛玉点。黛玉一让薛姨妈、王夫人等，贾母说，今儿啊，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笑，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白酒为他们不成，他们在这里白吃白喝的，白听戏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说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点了一出，然后把

史湘云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各自点了，接着就命人去扮演。摆上酒席的时候，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说：“你只好点这些戏。”宝钗说：“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哪里知道这一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造更妙。”宝玉说：“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着说：“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这出戏是一套北点将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其中有一只寄生草添得极妙。”宝玉听宝钗说的这么好，便凑过来央告：“好姐姐，你念给我听听。”宝钗就念：“漫问英雄泪，乡里处世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梅园法转眼风离大，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簪行，一任俺芒鞋破帛随缘化。”宝玉听了是赞不绝口，称赞宝钗是无书不知。林黛玉在旁边说：“安静且看戏吧，还没上山门，你倒装疯了。”说的是湘云也笑了。到了晚上戏散的时候，贾母因为特别喜欢那个做小旦的跟那个做小丑的，就命人把这两个小孩带下来，拿些肉食跟果子给他们两个，另外呢还赏了两串钱。凤姐笑着说：“你瞧这个孩子扮相活像一个人。”宝钗心里也知道，被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也不敢说。史湘云就笑着说：“我看倒像林姐姐的模样。”宝玉听了急忙瞅了湘云一眼，使了个眼色。众人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晚上湘云更衣的时候，便命翠缕把衣包打开收拾，都包了起来。翠缕就问：“忙什么？等去的日子再包不迟。”湘云说：“明儿一早就走，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宝玉听了这话，赶紧上前面拉他，就跟他说：“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就因为怕她生气，谁知道你不想想都说出来了。我就是怕你得罪了她，所以才使了个眼色。你别回来挠我，不但辜负了我，反而倒委屈了我。若是别人呢，哪怕他得罪了十个人，与我何干呢？”湘云也摔手：“你那花言巧语别哄我，我一言不如你林妹妹，别人说她拿她起笑都使得，只我说的就是不是。”宝玉急得直说：“我倒是为你，反倒弄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外人见看。”湘云说：“大正月的，你少信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恶事，哼，这些歪话说给那些使小性的行动爱脑的人，会瞎视你的人听见，我不听。”说着就跑到贾屋里间愤愤地躺下去了。宝玉讨了个没趣，又回来寻黛玉。刚进门，黛玉就把他推出来了，把门关上了。宝玉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在窗外只是呆呆地站着。黛玉以为宝玉回房去了，便起来开门，一看宝玉还在那站着，黛玉反而不好意思，不好再关，只好抽身上床躺着。宝玉回来就进来了，宝玉就问：“凡事都有个缘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了，都是什么缘故起的呢？”林黛玉冷笑着说：“问得倒好，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宝玉说：“我并没有比，也没有笑，为什么恼我呢？”黛玉说：“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

一听说无可分辨。黛玉又说，这一别还复杂，那你为什么就和云儿使眼色？你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生自见了？我知道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侄女的丫头，他和我玩，如若我回了口，岂不是他自惹人轻贱呢？是的主意不是，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领你这份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做事，到时候我小事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又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呢？宝玉见说，才知道刚才跟湘云私谈，黛玉听见了，细想自己原被他二人怕生烦恼，才在当中那调和，没想到调和没有成功，自己反而落了两处的扁担。正合着前面所看《庄子》中的“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傲游，甚若不系之舟”和“三步四叩，圆泉自道”等语，因此越想越觉得没有趣味。再细想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豫如何？想到其间也无庸分辨回答，自己转身就回房来。黛玉见他赌气去了，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这一气一辈子也别来，也别说话。宝玉不理，回房躺在床上，只是瞪着眼睛想着白天戏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想着想着不觉凄然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话的趣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到了岸边，就提笔写了一阶。这阶上是怎么写的呢？写的是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事力足尽。写完了自随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也添了一只寄生草。宝玉写完了之后又念了一遍，自觉无挂碍，心中自得，就上床睡了。黛玉见宝玉果断而去，就以看望袭人为由来怡红院观看动静。袭人笑着跟黛玉说，已经睡了。黛玉听说就要回去，袭人说，姑娘请站住，有一个字帖瞧瞧是什么话。说的就把刚才宝玉写的曲子还有寄语悄悄的拿来递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道是宝玉，一时感愤而坐，不觉得可笑可叹，就对袭人说，做的是玩意儿，没什么关系。说完便拿了回房去给湘云看。第二天黛玉又把那寄语给宝钗看，宝钗看了笑着说，这个人误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儿一只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疑信，明儿认真的说起这些疯话来，存着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只曲子上来，我倒成了罪魁祸首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给丫头们说，快烧了。黛玉笑着说，不该撕，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说了这个痴心邪话。三个人果然都往宝玉屋中来，一进屋黛玉就笑着说，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呢？没想到黛玉这一问，宝玉竟回答不了。宝钗、湘云、黛玉三个人拍手笑着说，哼，这眼唇玉还参禅呢。黛玉又说，你写的那记最后两句是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是不错，只是据我看还不尽尽

0: 我再续两句赛后，无力足径是封干净。宝钗在旁边说，实在这封误彻。想当初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得五祖胡忍在黄梅，他便冲意火投生。五祖欲求法寺，令徒弟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笑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时慧能在厨房听着这计，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此自己念了一句，菩提非本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听后就将衣钵传给他了，今儿的寄语也同此意了。只是刚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黛玉笑着说，此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的答上来也不为出奇，以后只是再不许参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都不知不能，还去参禅呢。宝玉自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回答了。宝钗要比出语录来，自己想了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觉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呢。想到这儿，宝玉就笑着说，谁要参禅，不过是一时玩笑话罢了。过了几天，突然有一件喜事降临，宝玉高兴得了不得。什么喜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候

0: 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东北沟社区梅花鹿养殖让村民增收有路可循；南五十家子镇妇联组织开展上门帮扶志愿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就像

0: 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先后部署开展了九次党内集中教育，每次都以思想教育打头，层层递进，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理论基础，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廉洁文化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一系列务实举措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忘初心，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更加坚定，栉风沐雨，淬火成钢，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书写复兴伟业新篇章。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为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1: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0: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东北沟社区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打造群众增收致富新路径。走进养殖户家中，一头头梅花鹿身形矫健，毛色光亮，养殖户宋小慧穿梭在圈舍间投放饲料，查看鹿群生长情况。与梅花鹿相伴多年，宋小慧夫妇早已摸透了养殖门道，从初期小规模试养到如今稳步扩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养殖户宋小慧：
2: 我们是2016年返乡养殖梅花鹿，初期养殖10头左右，现在存来48头，经济收入还可以。成年母鹿净收入3到4千，成年公鹿6到7千，饲养管理也很方便，属于庭院养殖，不需要放养，还有时间做一些农活。
0: 据了解，梅花鹿

0: 兼具实用与药用价值，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可观。相较于传统牛羊养殖，梅花鹿具有耐粗饲、不挑食的优点，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养殖成本较低。东北沟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兴武：
1: 下一步，东北沟社区将持续培育特色养殖产业，积极搭建产销对接渠道，探索拓宽销售途径，同时总结现有养殖户成功经验，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特色养殖业，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就近稳定增收。
0: 本台消息，近日南五十家子镇妇联联合爱心企业组织全新巾帼志愿者开展上门帮扶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先后走进溪水泉村和南五十家子村，聚焦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妇女等特殊家庭开展帮扶。志愿者分组入户，清理庭院杂物，清扫屋内卫生，归整居家物品，帮助群众改善居住环境。爱心企业为帮扶家庭赠送夏凉被，送去夏日关怀，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此次活动贴近群众生活，增强了困难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和美乡镇建设贡献巾帼力量。溪水泉村妇联主席左凤琴：
2: 我们服务队将围绕环境整治、关爱帮扶、文明宣讲三个方面常态化开展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人参与，让巾帼志愿服务队这一抹子成为村里最温暖的风景线。
0: 承德绿世界活性炭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向超：
3: 我作为那个平原本土企业家，我们始终在关注乡村振兴和美丽庭院建设，携手妇联共同策划了暖巢行动，我们重点是关爱孤寡老人、困境妇女儿童，助力群众在庭院整洁的基础上持续提升生活品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最低气温14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转多云见晴，北五十家子13到29度，黄土梁子13到29度，毛兰沟13到29度，平北13到29度，柳溪13到29度，王土房13到29度，七家带13到29度，辽河源头9到25度，榆树林子15到31度，大庆水库14到30度，卧龙镇14到30度，抬头山镇14到30度，杨树岭14到30度，清河镇14到30度，南五十家子15到31度，小四沟15到31度，道虎沟15到31度，七沟15到31度，党坝15到31度，菠萝树15到31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斜的。
4: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听。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泽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1: 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应对降雨，落实落细防汛措施。
0: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今天结束。
1: 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方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

0: 时的新品种近卖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黄华有和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1: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0: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以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2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沧州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伟军：
2: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高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集聚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世杰：
3: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万吨左右。
0: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京来草莓合作社负责人刘永娟：
4: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40%，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北京市民：
5: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涉县青年旅馆老板张艳奎：
6: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0: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幕秋千等网红打卡点。张海奎：
7: 咱们六寨的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游玩，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
0: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优势传统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立峰：
8: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

0: 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啊，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邢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1: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张淑兰：
2: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1: 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李胜红：
3: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1: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4: 8月12号到13号，省长王正甫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甫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强化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科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甫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2医院正定院区、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王正甫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正甫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构牢防汛安全屏障。省政府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1: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良好开局》专栏播出了《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5: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1: 今年以来， 针对集群、县揽企业、群体大协同。

0: 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揽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1: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3: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日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性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6: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7: 我们根据水情状况进行了比大停歇，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8: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呢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封控等一些措施。
6: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9: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6: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

0: 水位等防汛指标。
1: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防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防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防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0: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2: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0: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3: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修指挥力量。
0: 唐山海事局将一流碳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4: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0: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5: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0: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今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6: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8: 今天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我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
7: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主体一分部工程率先完成主线上面层油面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路面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这次改扩建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是连通冀鲁两省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8: 自今年2月全省非遗正青春书店过大年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该品牌活动在我省各地新华书店主力门店常态化落地，持续开展掐丝珐琅、传统插花、古法唐画、芦苇画、缠花、拓印等多元非遗体验活动，定期邀请全省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授课，搭建百姓家门口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常态化非遗传习空间。
7: 暑假以来，我省众多中小博物馆人气持续攀升，变身研学课堂， 各博物馆跳出传统的看展厅。

0: 讲解的单一模式，推出沉浸式、体验式、探究式特色研学课程，推动普通参观向深度历史学习转型，让静态文物变得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
1: 日前，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沧州南大港湿地正式拉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大批迁徙候鸟率先抵达湿地停歇补给。目前，湿地已建成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体系，依托声纹识别、智慧寻护等数字化监测手段，全方位守护候鸟迁徙安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类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0: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天，平台经济破茧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实行的红灯停表机制下，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内顺延。新机制将于九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到北京全市范围。
1: 截至今天0:40，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口货物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
0: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0: 针对美国完全控制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接近三个月来最低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报告说，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明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就此回应，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玄故事。

0: 顺着何一超手指的方向往上一看，谭忠心棺材那个位置的上头，原本悬挂着锁链的部分牙顶，这时候竟然隐隐的有了开裂的迹象，那四根铁链正在缓缓的下降。查文斌意识到大事不好，
1: 一超，赶紧上去带他们俩下来，这有可能要塌方了。
0: 何一超当然看得比下头的查文斌清楚啊，再听他这么一喊，立马回过神来，再也不犹豫，比身威武，青筋暴起，像猿猴一般迅速的向上就攀了下去，到了岩壁的缝隙处，一头就钻了进去。一看，果然老王和冷怡然两个人都在里头躺着呢，全都面色苍白，不省人事了。何一超连忙爬过去，用手指头试了一下，还好两个人都还有气儿，但是老王的情况更糟糕一些。何一超就掏出绳索捆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再把另外一头往下一扔，

0: 熊
1: 二话没说，抓起绳索，到底是专业的，20米高的岩壁，不到10秒钟就爬上来了。

下边催得急，上头也一样啊。何一超背起了李一人，卓雄背着老王，可是两个昏迷的人都没有知觉。一会儿下岩壁，万一要是发生点什么意外，中途给摔了，那可就麻烦大了。所以何一超他们两个又手脚麻利的各把自己的背心脱下来，撕成布条，把这两个人呢分别捆在了自己的后背上。因为这登山绳是被拆分过的，不足以承担四个人的重量，所以只能分开两波下去。这里头因为老王的情况更加的危急，所以第一个下去的人是卓雄，速度当然比刚才上来的时候速度慢了一些。下头那扎文斌一个劲儿的在那块催，上面的何以超眼瞅着崖顶上那些裂缝和那口已经打开了三分之一的棺材，也是急得直跳脚。要不是现在位置太高，又背着个人，他都想直接跳去了。等卓雄一落地，何以超就迫不及待地抓起了绳子，急急忙忙地就往下爬。如果这个时候他转过身去看的话，就会发现潭底中心的那口棺材的盖儿正在开得更大。在何以超离地面还不到五米左右的时候，那片崖顶终于支撑不住，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石块纷纷落下，中间还混杂着咣当咣当的巨大的金属撞击声。挂在岩壁上的何以超被震的绳索差点脱了手，慌忙加速下落，眼瞅着还有两米左右的高度时，干脆就蹦了下来，几个人紧紧地贴在了岩壁旁边。等那漫天的烟尘稍稍散了一些之后，三个人这才爬起身来，擦了擦射灯上的灰土，互相一看，每个人都变成了从头到脚的土人了。面前的水潭已经完全被乱石覆盖，彻底面目全非了。扎文斌分别给老王和冷怡然把了把脉，应该都是体力耗尽之后的虚脱，就给两个人分别喂了些水，又从卓雄的背包里边翻出来生脉，给两个人注射了。等了一会儿，看呼吸和脉搏都变得平稳一些了，这才稍稍的放宽了心。重新背起两个伤员，爬上面前的乱石堆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三个人大吃一惊。除了原来的那口大青铜棺材之外，一次为中心，其他的四个方向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落着了四口灰头土脸的青铜棺材，每一口棺材上都有一根锁链连着中间的那口。而且这四口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棺材好像就是村里边那四个义庄当中停放的那些。周围还散落着一些木头棺材，但都已经被摔得七零八落，里边盛殓着的那些

0: 黑了的骨汁散得到处都是。卓雄自由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颠覆世界观的怪事儿一件接着一件。这时候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再一次瞠目结舌。
1: 张先生，这些棺材就是我们村里边的那几口吗？
0: 何以超是这几个人当中唯一的一个目睹了整个过程的。眼瞅着中间的那口最大的棺材的盖已经完全敞开翻在了一边儿。
1: 中间的那口最大的，我上去的时候那棺材盖就开始动了，我本来想告诉你们的，可当时来不及了，现在全开了。
0: 表面上看，这四口新的棺材是被链子拉下来的，可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四口重达上吨的青铜棺贯穿200米的岩层啊？还是这四口棺材根本就不是上头的那四个，而是早就事先被藏在了什么地方？这时候忽然一阵不知道打哪儿刮过来的阴风吹得几个人左摇右晃了起来，他们连忙站稳了身形。风过之后，扎文斌又环顾了一圈那几口阴森森的青铜棺材，心里头就是一沉，看来该来的终于来了。
2: 眼瞅着老王和冷依然的情况暂时稳定了，扎文斌就先让何以超他们两个把背着的这两位伤员移到后面的角落上去，在他们身边放了些药、食物和水。办完这些，两个人回去一看，只见扎文斌正在点三根黄色的香，还没靠近呢，远远的就闻到了一股夹杂着檀香味可又腥气熏人的怪味。等两个人走过去，扎文斌就一人给分了一根，示意两个人跟着自己学，然后由扎文斌站在中间，其他两个同伴都站在他的一个身位之后，双手持香，举起来的位置恰好低于头顶。何以超和卓雄都分别照着做，扎文斌的嘴里边就开始念念有词，
3: 巍巍道德尊，功德已圆成，将神来接引，施宝自体解，慈悲洒发水，永积息沉迷，永度三清暗，长此无着泥。
0: 念完，向着中间的那口已经没了盖儿的青铜

0: 公关的举着香拜了三拜，后面的那两个人也跟着照做了。然后查文斌就带着何以超和卓雄把手中的那根香都插在了正对着那口棺材的碎石缝里，又向后退下。查文斌就冲着前头大声地说道：
1: 今天来到宝地，借了仙人的路，扰了仙人的居所，晚辈在这里给众位赔不是了。等出了这口井，晚辈一定开坛拜祭，恳请仙人行个方便。
0: 说完又朝着那口最大的青铜棺材作了个揖，然后就一直没抬头，像是在等着对方的答复似的。何以超和卓雄不懂这些，只有跟着照做的份儿。就这样一支烟的功夫过后，查文斌再次抬头一看，那三根香一个没落，全灭了。查文斌面沉似水，
2: 看来是打算让我们几个留在这儿陪葬了。你们俩准备准备，一会儿要是发生什么情况就推到老王他们那边，我给的天师符都还在吧。
0: 说着已经拔出了七星剑，从布袋里边掏出了那枚天师道宝大印。何一超和卓雄一听他问，就分别翻了翻自个儿的衣灯，看到之前扎大哥给的那枚符纸都好好的在兜里头呢，刚要回话，就见眼前剑光一闪，脚下的地上就留下了一道划痕。
2: 你们俩就站在这条线的后头，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准跨过这条线半步，记住了。
0: 说完查文斌转身就朝着那口最大的青铜棺材走了过去。何以超冲着脚下的那条横线直咬牙：
2: 卓雄，50米的距离，这种散弹猎枪你有没有把握？
0: 卓雄眯了眼，伸出大拇指对着那口青铜棺材比了一比：
2: 这种散弹打出去跟天女散花似的，要命中单一目标不难，就怕到时候误伤扎大哥，如果要是再推进10米的话还是有些把握的。
0: 看着手中的这单管猎枪，何以超无语问苍天，可是眼下这已经是他们能够搞到的最好的装备了，人家扎大哥在前头还拿着原始武器呢。
2: 等一会儿要是有什么动静的话，你就跟在我后边，我要去干他娘的，我就不信了原始人还有不怕枪子的。
3: 可扎大哥不是说不让咱们过这条线吗？
2: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就知道说扎先生说，扎先生说的，
3: 扎先生还让你待在井上别下来呢。
2: 哎，好好好，上上。
0: 再说扎文斌这个时候已经走到离中间的那口青铜棺不到5米远的位置了，棺身上的那些古朴的花纹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4: 只是棺材里头躺着

什么？还看不着？其他四个方向上的那四口棺材也没什么动静。既然你们不动的话，那我就先下手为强了。提刑部踏将过去，扬手一把糯米就撒了出去，还没等米粒落地呢，就听轰隆的一声，其中一口棺材的盖板就搂头盖脸的朝着扎文斌飞了过来，眼瞅着就要撞上，扎文斌一蹲身，那盖子从头顶上带着风声就刮了过去，紧接着轰隆一声就撞在了他身后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把那块石头直撞得碎裂了开来。扎文斌顺势一闪身，捂着脑袋就趴在了一块石头后头，可是落下来的小碎石头渣还是落了他一身。还没等他缓过一口气儿来，就听又是轰隆的一声，另外一块棺材盖也飞了过来。扎文斌奋力起身，连滚带爬的向右边就跑，这块棺材板也被他险险地躲过去了，但是刚刚脚边的位置已经被这第二块棺材盖给铲平了。照这样下去的话，应该还有两块吧。就在他从灰尘当中抬起头来的那一刹那，忽然看到头顶上方吊着的一根锁链是移动着的，这根链子伸过去的方向应该对应的棺材就是刚才射到自个儿身边的那一口。咔嚓一声，那链子忽然停住了。查文斌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头顶上另外一个方向又是咔啦一声响，第三块，他赶紧往后退，扭头就往后头跑。刚跑出去十几米远，果然随着链子的移动，第三块棺材板又飞过来了。扎文斌看准来势，准备再躲。只见这块铜板砖在离他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就落在了石堆上，他咣的一声，又是一阵灰尘碎石。查文斌百忙当中扭头看了看后头趴在地上的那两位，还好那边没事，就又往后推了几步，等着这第四块，也就是最后一块棺材盖的到来。又是咔一声，头顶上的锁链又开始传动，那金属的摩擦声听起来是那样的刺耳。三个人全都盯着那最后一口青铜棺材的动静，就听咔的一声，连接那口棺材的锁链被绷得笔直。扎文斌这时候已经做好了随时卧倒的准备，半分钟都过去了，还是没动静。难道停了？又等了一会儿，那口棺材的盖儿还是不动弹。扎文斌就有点忍不住了，往前走了几步，抬头再看，头顶的石壁上露着一个大窟窿，一个圆盘模样的青铜器物在里头镶着，五条锁链全都连在那上头，一块巨大的岩石正好压在了最后一根铁链子上，圆盘卡那儿了。扎文斌大喜，冲着身后的何一

0: 超哥夺熊就喊：“机关卡住了！”奶头的两个人一听卡住了，紧绷着的神经总算暂时放松了一点。虽然还是担心头顶上的岩层随时会塌陷下来，可是干耗着这时候也不是办法。五口棺材已经打开了四口，自己压根就没动手。要是再来找麻烦的话，把我们惹急眼了，今天就把你们整个魂飞魄散。反正能摆下这样机关的人，当年还拉上了这么多的白骨冤魂陪葬，怎么推想都不会是个好主。想到这儿，扎文斌站起身来，扫了扫身上的灰尘，右手持剑，左手端着大印，缓步地朝着那口最大的青铜棺材走了过去。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34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青雪

抬头再看，头顶的石壁上露着一个大窟窿，一个圆盘模样的青铜器物在里头镶着，五条锁链全都连在那上头，一块巨大的岩石正好压在了最后一根铁链子上，圆盘卡那儿了。查文斌大喜，冲着身后的何一超和卓雄就喊：“机关卡住了！”那头的两个人一听卡住了，紧绷着的神经总算暂时放松了一点，虽然还是担心头顶上的岩层随时会塌陷下来，可是干耗着这时候也不是办法，五口棺材已经打开了四口，自己压根就没动手，要是再来找麻烦的话，把我们惹急眼了，今天就把你们整得魂飞魄散。反正能摆下这样机关的人，当年还拉上了这么多的白骨冤魂陪葬，怎么推想都不会是个好主。想到这儿，查文斌站起身来，扫了扫身上的灰尘，右手持剑，左手端着大印，缓步地朝着那口最大的青铜棺材走了过去。查文斌没走一步，卓雄和何一超都是心头一紧。查文斌呢，他心里头想的是，既然阴差阳错走到了这儿，是被设计的也好，天意

吧。该来的总归躲不掉。如果今天真的就死在了这儿的话，那就只当是下去陪女儿好了。这人呢，一旦看破了生死，也就无所畏惧了。此刻的查文斌反倒比刚才还轻松了许多。每一口打开了的棺材都被他逐个的查看了一番，里头并没有什么太害人的东西，紧张的心情顿时就放松了一些。但是既然布下了这样的机关，就一定有着它的功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查文斌又绕着这些棺材走了一圈，过程当中随时提防着头顶上的碎石。这五口棺材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排开，中间是那口最大的青铜棺材，四口小一点的青铜棺规格基本一致，长约4米，宽约2米，体积倒是都差不多，可是每一口都有各自的玄机。正东方向上的这一口棺身上刻画着一条活灵活现的青龙，身体长得像巨蟒，脑袋像麒麟鲤鱼的尾巴，头顶上一对鹿角，五爪威风。这种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常见的中国龙的造型，是传说当中东方七星宿的主宰。这口棺材里头空无一物，只放着一小截木头，可是这截木头却是黄中带绿，在射灯的照耀之下金光闪闪，阴丝隐现，正是古代皇家御用的金丝楠木。西方也就是右边的那口青铜棺材上面刻着的是一只怒吼的猛虎，这头老虎和我们在动物园电视上常见的老虎十分的相似，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脸部除了虎须之外有着长毛向两边延展开来，这是白虎，是西方七星宿的主宰。而这口棺材里头也装着一样东西，是一根竹竿。这竹竿长约50公分，金光熠熠，看上去应该是黄金打造而成。南方的第三口棺材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

沙文斌趴在地上，双手向下使劲拽着桌就往上提，下头的何以超则用手用力地拖着卓雄使劲地往上顶。终于卓雄上了何以超的肩，三个人共同努力，总算是把卓雄和他背着的老王给拽了上去。现在就只剩下何以超和冷怡然了。这会儿没人在下头给他帮忙，只能靠他自己了。何以超先是把身上的装备一股脑全扔了上去，然后又把冷怡然从身上解下来架在脖子上，顺势一举，昏迷着的冷怡然就被上头的卓雄和扎文斌给拽了上去。冷怡然刚刚被扎文斌扶着平躺在地上，水潭洞顶压在机关锁链上的那块巨石终于掉了下来，轰隆的一声巨响，碎石横飞，令人牙酸的金属咔咔咔嚓嚓嚓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扎文斌知道那口棺材马上就会被打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何以超听到身后传来的那声巨响，也明白发生了什么，灵机一动，反而后退了几步，做了个助跑，几个箭步过后一跃而上，抓住了卓雄伸下来的双手，上头用力一拽，何以超顺势就窜了上去，连口气儿都没来得及喘，就一手抓起地上的背包，一手抱起冷怡然往前就跑。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跑啊！卓雄和扎文斌也紧随其后，三个人刚跑过拐弯的位置，就听到身后水潭里头咣当一声巨响，最后一口青铜棺打开了。三个人这时候只想着爹娘能再给多生两只腿，哪儿还敢稍作停留啊，看都不想再看身后一眼，朝着金口的方向就是一顿狂奔。何以超是第一个到达井底下方的人，只看了一眼就愣住了。绳子呢？四下里边一张望，除了湿滑的石头之外什么都没有。扎文斌和卓雄先后赶到，看着光溜溜的井壁，扎文斌的眼睛都急红了。绳子怎么没了？这古井的底部要想用双手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井底是倒喇叭形，底端直径有好几米宽，根本就搭不上手。

0: 前特地把绳子在大树上打得死结的，肯定是有人在上头把绳子给拽下去了。
1: 三个人面面相觑，
2: 这是唯一的出路啊，居然让人给断了，那几个人现在怎么办呀？
1: 愣了一会儿，查文斌深吸了一口气，
3: 两位好兄弟，既然有人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咱们也不能便宜了他。从进山的第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局，有人故意地掳走了老王和冷丫头，又故意让我们发现了这口古井的奥秘。我想即便你们俩刚刚留在了上头，现在也未必就会安全，反而容易被他们哥哥击破，反倒是凑在一块儿，说不定还有胜算。既然他们打定了主意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那么即便是死也要把这儿给搅得个天翻地覆。你们俩带好老王和冷丫头，等一会儿跟我重新进去，从现在起咱们几个绝不能再分开了。
0: 好。
3: 前方的那个水潭是个镇中之镇，连着整个村子，恐怕都只是这个大镇当中的一部分。你们下来之前我已经破了其中一阵，但似乎对整个镇没有起多大作用。你们俩一会儿要当心，匕首和枪并不能对鬼怪造成多大伤害，只有破了阵眼我们才有逃生的机会。现在只能往回走，另外再找一条出路了。既然这里有空气进来，势必还有其他的出口。现在最后的那口青铜棺材肯定已经被打开了，待会儿过去的时候注意力千万不要分散，不管看到什么你们都当作是幻觉，不要试着跟他产生任何交流，稳住自己的心神，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我给你们的那道符，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好，走。
1: 卓雄和何一超分别又用登山索把背着的人像是部队里边带行军备那样给捆在了自己的身后，一马当先的依然是查文斌。几个人走过刚才路过的那个拐弯，眼前的一幕顿时让查文斌后退了一步，身后的卓雄已经忍不住转过身去干呕了起来，何以超又捂住了自己的嘴。只见最后的那口青铜棺材已经被打开了棺盖，原本落满了大大小小的碎石的水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灰白，这层灰白色是活的，看上去是移动着和翻滚着的。仔细一打量才看清楚，原来那是无数的虫子彼此纠缠着，层叠着，翻腾着，密密麻麻，数不胜数。所有的虫子都在向中间那口最大的青铜棺涌动着，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查文斌强忍着恶心，用剪尖儿挑起了一只虫子。只见这家伙长得有筷子那么长，却足足有擀面杖那么粗，白花花的身体来回扭动着，腹部长着数不

0: 足，让人看在心里边直发毛，而最让人委屈的是这只虫子嘴上还长着一对黑色的钳子，长约5厘米左右，看上去十分的强壮和锋利。卓雄看着心里头一阵发毛，
1: 大爷啊，这什么东西啊？
0: 怎么这么恶心啊？我从小在四川长大的，从来没见过这种虫子。查文斌摇了摇头，转身去问何一超：“一超，你常年在野外，你见过这虫子没有？”何一超皱了皱眉：“这玩意儿，我在西藏见过一回。”
2: 西藏？
0: 怎么个境地？你说来听听。
2: 何一超就告诉两名同伴，说他在西藏当兵的时候，有一回啊，藏区的牧民丢了牛群，跑到连队来寻求帮助。藏区的牧区人口密度小，无人区也多，牧民家里边经常走丢牲畜，找不着的时候就会来连队求助。对于这些藏区的老乡，连队上很是重视，指导员二话没说就让何一超和副班长各骑了一匹马，带着武器跟着老乡去找。出发之前，大家伙都带足了干粮和水，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一出发的话往往一找就会是好多天。藏区不仅自然条件恶劣，猛兽也多，所以这种情况下出门的时候都尽量的做足准备。三个人顺着牛的脚印和粪便，一路就找到了一座雪山脚下。看痕迹，那些牛应该是上了这座山了。牛群是很少上山的，除非是遭到了狼的追击，慌不择路。所以何一超和副班长就决定上山去找。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时候那藏族老乡却死活不肯再找了，非要回去。俩当兵的就急了呀，说都到这儿了，又不是没有线索，为什么不上去看看呢？那老乡支吾了半天，两个人也没怎么听懂，就一致决定还是上去看看，否则的话这事儿窝囊啊，这要是传回去，俩人在连队也没法混了。那老乡一看俩军人非要上山，就上来一把拽住他们的马缰绳，死活不撒手了，连叫带比划，最后总算是弄明白了这位牧民不让上山的理由。在藏人眼里，很多藏区的大山和湖泊都是神灵居住的地方，面前的这座雪山不仅仅是神山，更是一个有着百般禁忌的所在。因为这座山上有一处天葬台。
0: 都是
2: 老乡一看牛全死了，
0: 举着猎枪就冲过去了，何一超和副班长也提着八一杠跟着追了过去。走近一看，发现这些牛死得有古怪，身上都看不出什么伤痕来，远处还有几头倒在地上苟延残喘的牛。也没过多久就全都蹬腿了，所有的死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那牛的肚皮子底下好像都有东西在动。老乡一看这场面，立刻就往后退，说什么也不肯再报仇了，拉着两个军人就要下山。何玉超和副班长十分的不解，说你们家牛都全军覆没了，你怎么不去查个究竟呢？

13人受伤。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安徽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迎战乌拉圭队，这场压力测试，小伙子们过关了吗？还有2026年的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6战全胜，强势晋级8强，他们还能走多远？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男篮。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在佛山迎战热身赛对手乌拉圭队，这是一场有价值的压力测试。主教练郭士强需要通过实战考察队员，以确定出征世预赛的最终12人名单。那么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考察效果？直播间当中请进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9: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咱们先说一下这场比赛啊，83-78，中国队赢了5分。但是呢，你如果看四节的比分，29-24、19-22、15-11、20-21，其实是很焦灼的。怎么看这个进程，包括中国队最后的这个结果？
9: 我觉得首先要给这支来华打热身赛的乌拉圭男篮下一个定义啊，这不是一支水军，这是刚打完这个世界杯美洲区预选赛的乌拉圭队，就相当于是全班人马，他打完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就直接集结来华了，相当于是完全是正规军。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给这个球队下一个定义，就是你与其找一些欧洲的二流球队，或者说是一些青年队来打这个热身赛，那我觉得效果不如像这样的可能南美洲的传统的风格特点比较明显的球队，但是他确实是正规军，是他这个全主力来跟我们打这个热身赛啊，效果确实比较好。那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就是我觉得乌拉圭他进入比赛的节奏状态还挺快的，就是因为他这波队员在一块打的时间也挺长了嘛，而且又刚打完这个世预赛2场球，

然后跟咱们这个打这个开局啊，短兵相接，能明显感觉到这只乌拉圭它现在的整体打法呢是比较欧洲球队化，就是这个传跑啊，配合呀，战术就是跑的已经很像欧洲球队了，但是他呢就是这绝对的身体素质没那么好，然后呢在高度上天赋上这支球队相对平庸，只不过呢就是他这个各个位置上啊，他矮墩子，他这个每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对抗性很好，所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我们在很多位置上对位是没有身体上的优势的，我们今天打开局面更多的是靠外线三分球，贺西宁今天是率先开张，然后呢我们在整个上半场比赛三分球是投得非常的顺利，整个上半场我们的三分是15中8，这应该说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一个三分球的一个命中率了，因为超过50%了，但是这跟以往中国男篮我们的这个比赛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这个阵容啊，我们只有两个中锋，一个胡金秋，一个焦伯乔，两个人呢都不算是这个强有力的中锋，也不算是一个这种很传统的五号位球员，然后我们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我们的绝对高度也不够，今天频繁的让这个赵嘉毅啊，然后包括甚至有一段时间朱俊龙啊就往这个四号位上去顶，那我们在这个四号位置上呢也没有这个很好的高度和处理球能力，迫使我们今天产生了大量的外线出手，但是好在我们今天确实命中率还不错，外线投的比较坚决啊，这比赛其实节奏上呢有点像是我们亚洲杯时候那个感觉了，就是外线命中率很好，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半场球打完你一看数据啊，三分15中8，但是你篮板啊、助攻抢断失误每一项数据都不如乌拉圭，所以体现在比分上呢就是48比46，就只领先2分球，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这场比赛呢得分数据上可以，就是你半场球拿48分，这个说得过去，这在FIBA规则之下呢，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南美的球队，我觉得48分是得分不低。然后到下半场比赛，我们一度在第三节呢掌控优势，但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啊，被打了一波11比1。那段时间我们暴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后卫线上，当你没有赵继伟、没有赵睿的时候，你的后卫，现在我们这个经常看到我们的后卫用的是廖三宁，然后廖三宁呢再搭上这个他的替补是庞征林，廖三宁跟庞征林两个人来回来去的，不是一个纯正的一号位，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也让这个贺西宁去参与过进攻的组织，但问题是廖三宁啊、贺西宁啊他们在面对包夹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他们去处理球盘活球队进攻的时候差点意思，他们呢这个人单干型得分能力可以，外线投射也行，但是需要他们发起挡拆的时候，这一下能力确实是比赵继伟和赵睿差很多，所以就是现在咱们今天打乌拉圭这比赛呢，胡明轩很重要，就是因为胡明轩是唯一一个就是核心后卫，就是他是发起挡拆的能力和运控节奏比较稳，所以虽然今天胡明轩打时间不长啊，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说很重要。然后呢在我们第三节的后半段被对手打了一个11比1啊，从领先到落后之后，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了啊，第一是王俊杰。王俊杰今天虽然说投篮手感不佳，一上来3中0，但是在第三节关键时刻连续的抢到前场篮板，然后给对手篮下造成杀伤，4罚4中，非常关键。然后呢帮助我们及时止血。第二个焦伯乔。焦伯乔今天在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在第三节后半段和第四节初几次篮下的强攻啊，个人的这个单打，就是让我感觉是焦伯乔打了国家队生涯最好的一场球。就是今天这场球打完之后，就我觉得大家对于焦伯乔应该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是为什么当年 U18 的时候焦伯乔那么厉害，以及为什么当年焦伯乔从青年队出来之后就是各个球队抢着要他，就是包括他当时啊，关于他的培养问题，他这个各个球队归属问题，球队甚至为了他敢去打官司，就是我就对簿公堂，咱就抢着焦伯乔。就今儿这场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能体现出他这个天赋和这个能力。一个是王俊杰，一个是焦伯乔，帮助咱们渡过难关。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对中国男篮称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关键时刻的防

0: 手。乌拉圭呢，这个个人能力稍差是稍差，但是在关键时刻呀，这个我们需要要劲儿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防守端能立得住，整体的体系呢确实是还不错，能顶得上来。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带队的一贯的风格，你甭管是原来带这个俱乐部还是这个到后来带国家队，他确实对这个防守端的态度啊要求各方面这都没得说，所以在关键时候我们的防守还是能顶得住立得住的。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这比赛最后能顶下来啊艰难获胜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这比赛呢其实挺艰难的，但是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一看对手是乌拉圭啊感觉这个成色不足，世界大赛没有成绩，但人家是正规军国家队，而且是打了这个刚打完世预赛全主力过来跟咱们打，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手的成色还是相当可以的，很有训练价值的一场比赛。
1: 我在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数据啊，同时也在看这个先发，这个先发挺有意思，廖三宁、赵佳毅、胡星秋、贺西宁、朱俊龙，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大家觉得哎，原来就该上先发或者以前就经常在先发，但是恐怕也有不止一位大家说哎，他能打先发，这个先发你觉得代表了这个主教练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我觉得这个先发呢就是首先是在现阶段里面每个人在进攻当中做减法，就是可能有很多球员他具备很多的能力，然后呢他能攻也能防，能投也能突，但是对于郭尔强指导来说呢，就是我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你每个人在场上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行。你比如说贺西宁你就是攻就是投，然后廖三宁呢你就是突，然后赵佳毅呢你就是防，对吧，拉开空间就是投三分，就是相对来说呢更明确。但是这个呢是也有相应的问题，就是刚才咱说这个首发五个人啊，这个发起进攻能力都略差，或者说发起挡拆能力都略差。这个贺西宁和廖三宁在这个咱们 CBA 联赛期间呢没有在高强度季后赛的比赛下证明过自己，破包夹呀，这个发起挡拆呀，对吧，这个能力稍差。然后呢这个锋线这两个人呢，朱俊龙和赵佳毅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咱们国产的这个顶级的三 D， 又能防又能投，然后无球也不错，但是这哥俩呢运控稍差，处理球能力不行，就是他们就不光是说发起挡拆的问题了，就是他们确实是不太具备发起进攻的能力，就是在场上就是防守投篮，就不需要他们做其他的事儿。但是当你如果你的后卫线被掐死的时候，或者说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锋线有一个能处理球的人其实很关键的。那这个阵容里边很明显，无论是赵佳毅还是朱俊龙，这俩人都处理不了球。这不是说我们对这两个运动员有任何的偏见或者说是误解，但是我们只是单纯说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呢胡金秋也是，大邱呢这比赛啊其实打的也比较挣扎，大邱呢还是属于就是这得有人给他喂球，他自己去这个持球攻啊，有时候打尤其是打乌拉圭这种队下盘也比较稳，然后跟他一上身体对抗一上夹击，胡金秋这特点也发挥不出来，今天大邱其实节奏也有点乱，所以其实呢我说实话这个首发阵容呢到后期肯定会调，就是不会让这几个人去搭的，因为这个处理球能力相对差，就是确实倒是锋线能防，然后呢这阵容也能投也能扔，但是呢这相互之间搭配起来确实是感觉差点意思。
1: 你刚才正好也谈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能擅长组织进攻，在这个阵容当中不可缺少的有战略作用的胡明轩，但是胡明轩我看他数据啊，今天只有三分。我们也都记得这个亚洲杯打得好的时候，对吧，胡明轩简直全程是高光的表现，回来之后一直打得很挣扎，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以至于好多朋友甚至开始担心说胡明轩的这个巅峰期是不是就过去了。从今天他的表现和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训练状况来看，胡明轩还有可能回到亚洲杯的那个表现，还有可能能帮助这支国家队吗？
0: 这个事儿得分开来看，就是他回到亚洲杯那个表现，我说实话不太现实了，就是因为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个胡明轩确实状态掉得有点快，但是你说他即便回不到那个状态，他是不是能帮到这支国家队，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就是因为你真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队后

0: 后卫里边啊，就是在郭指导这规划名单当中，然后呢能够去发比较好的发起挡拆的就仨人，胡明轩、赵继伟、赵睿。然后呢赵睿是一直有伤，但凡赵继伟要是说能打，我感觉啊就不会招胡明轩回来，那肯定是呢就是赵睿和赵继伟这两个人伤病都比较严重，这那确实没后卫了。那你廖三宁虽然名义上是一号位，但他其实是得分后卫，他现在从二号位往一号位转，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上去就是比较糟糕，比较失败。今天第三节啊，就是几个球没处理好，砰就把庞忠林拿上来，然后把廖三宁换下去，得到第四节中段才把廖三宁拿回来，相当于放替补席上十分钟。这我觉得就还是对廖三宁表现明显是不满意。对，你甭管拿多少分，你有突破，有投篮，有三分，你有一些好的美式打法和个人能力的展现，那是你的特点。但是呢就郭尔强知道球队不可能以你一个人为轴心，更何况你现在没有展现出这种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摸索啊，热身赛也好，试育赛也好，我们应该会给每个球员一个重新的定位。你比如说像朱俊龙、赵佳毅这样的球员，你就是做减法，别让他们处理球，就是防守跟三分。然后呢这个像廖三宁，我觉得对廖三宁的定义慢慢的会演变成什么呢，就是一个二阵容的得分突击手，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可能更合适。就因为你让他打先发的话呢，你得给他搭一个比较好的运控的后卫，让他单独去承担这个进攻组织和开发能力呢，廖三宁不太具备全场比赛这种组织球队、盘活球队进攻的能力，他不太具备。所以说我觉得要对每个球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和定位，然后让每个人去找准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在这个团队里才是最合适的。
1: 刚才说的是个别球员啊，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说整体。你刚才也特别谈到了今天这场比赛打的有点亚洲杯那个意思，尤其那个三分。我们都知道郭士强指导是一个很讲究防守的教练，对吧？但是一般说你很难看到郭士强指导带的球队说我得100分，你得99分，我只要能超过你1分我也是赢。好像更多看到的是我想尽办法怎么限制你，不让你超过80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能做对，那我大概率能赢你。这好像是他执教的球队的一个风格特色。所以一，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怎么看，再一个中国队这场比赛这个三分的手感能延续到接下来国家队的正式比赛当中吗？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阶段的世界杯选赛里我们这三分不是一般的糟糕。
0: 我觉得先说防守，防守态度没问题，就是你看每个队员呢都挺积极努力的，然后包括这个侧翼的协防补防，但是你现在咱们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防守资源，咱们这高度，你内线就是五号位胡金秋，四号位这赵佳毅，那咱这就是不具备很好的护框和锋线扫荡能力。就我们现在这个资源摆在这儿，那你就很难说这些球员能够在防守端给这支国家队带来太好的一个防守质量，并不是说这些球员不好不努力，而是说啊，在这个绝对的天赋上，绝对的防守能力上，就不是那么出众的球员，这是我觉得在防守端要说的。然后呢，再说这个整体的策略啊，就是你看今天啊，咱这个三分球最后是26中11，下半场虽然没那么准，但是你最后26中11这三分呢，第一超过40%的命中率，第二这个10个三分球以上，对吧？即便如此，咱最后得多少分？我没记错是83分，是吧？
1: 83-78，
0: 83-78，咱三分球投这么好了，才将将过80分。所以我觉得呢，郭尔强指导这个策略也没问题，就是你想方设法把对手控制在80分以下，因为你要是不能做到这个呢，就咱这个进攻啊，整体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技战术素养，确实不足以支撑我们在这个40分钟的比赛拿太高的分。现阶段确实是这样，客观现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呢，策略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以防守为主，然后呢包括回头我们在这个世预赛打这个即将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可能尽可能的要把防守的强度立起来，然后呢以守代攻，我觉得这是郭尔强指导的一个标签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防守资源，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个球员从伤病当中回来，然后这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调教是不是能更好？我觉得能够让。

0: 让郭士强指导呢，这个整个阵容调配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你如果是现在这套阵容，我觉得真的去打这个十余赛还是问题比较大。
1: 嗯，大家现在纠结哪一点？我看大家伙的留言基本上都在谈两点，一个去年亚洲杯打得很好，为什么今年这么差？这是一大家谈的最多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个别队员，比如刚才我们点到的胡明轩，另外还有人谈到王俊杰，说去年那打得多好呀，说今年为什么给机会给的这么少。
0: 我觉得亚洲杯的时候呢，确实第一啊，我们外线整体的投射呢有点超水平发挥，这个确实是咱们历年大赛三分好像就没投过那么好，而且那个时候亚洲杯呢我们低调出征啊，这个大家也没有对中国男篮抱以太大的期望，大家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而且呢这个去年这个亚洲杯啊，你像赵睿确实是打出了可能整个职业生涯最佳的表现，那你有这些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我们造就了我们这个亚洲杯啊打拿到亚军这个成绩，而且差一点我们就这个绝杀了这个澳大利亚。那我觉得就是当你回归现实之后啊，这个你核心球员的身体状况不能一直维系这样的顶级水平，你的三分球也会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你还是要找其他的方式去赢球，对吧？那你的防守，对吧？你的这个阵容的合理性，以及你的这个打法适应能力，我觉得都需要我们去不断调整。而且你去年亚洲杯的时候，这个就大家打的都好，就感觉大家的状态发挥都不错，就包括王俊杰，对吧？进了一阵，然后那个时候，内线还有于家豪，有一个大中锋能顶得住，然后呢，程帅鹏状态也好，三分棒棒的。今年夏天，程帅鹏一直在养伤。今天应该是打了会儿吧，今天应该是在名单里，
1: 对，得了三分，
0: 但是这个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你包括胡明轩也是，就是中国队很多球员他在今年夏天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况，都是在养伤，身体状况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据我所知。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对于郭尔强这来说，就是可用的就这些人，他现在能够尽可能调动的，给到上场时间多的，第一是身体健康状况 OK 足够，第二是就是有足够的意愿去为国家队打比赛，即便是热身赛也有很强的意愿去出征。那有哪些球员是有这种很强的意愿呢？第一有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身体竞技状况好，第二要么是郭尔强指导的嫡系，就是我为郭指导拼命，我从这个青年队啊，或者说我在俱乐部，就是郭指导一直带着我。要么就是第三，就是国家队新人，就是我为了未来我在国家队能有一席之地，我拼了，就是我每一场球对我都很关键，你甭管是世预赛、正赛还是热身赛还是友谊赛，对吧？还是什么团结杯，我每一场球对我来说，就是国家队对我来说就是荣誉，就是很，而且有一定的新鲜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比赛，才会拿出100%的拼搏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今天打的好焦伯乔，这郭指导在广州的嫡系，然后呢庞中林，包括李洪权，这些国家队新人都是在为自己未来在国家队能够留有一席之地在拼命打拼。包括何西宁，他虽然年龄比较大了，大器晚成，但是何西宁其实也算国家队的新人，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是国家队的一个主打，这也是郭尔强指导现在呢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可选择的就这些，然后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可能就这些人能打，然后他想用的很多人他可能征召不上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啊，疲劳原因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可能凑不齐这个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十二人名单。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我看大家伙这个讨论的比较纠结或者比较分裂的一点，一种观点就觉得既然不管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从身体到心理，现在就这些人基本上能用而且能堪大用，那接下来世预赛我们就不要去想别的了，就踏踏实实练好他们，就指望他们，这也是对他们的尊重。但另外一种声音就觉得，既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批球员相对的能力经验各方面的上限有限，那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盼着请回那些老资历的或者相对水平更高的那些以往的主力队员，但是 他们可能又会面临着比如心态、体能、健康各方面的短板，这里面的纠结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两者相结合，就是你如果说让现在的这些平时啊集训很认真、热身赛很努力的球员，最终得不到一个世预赛正选的名额，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很不公平。毕竟大家平时都在付出辛苦努力，然后呢，这都在为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而打拼。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你在关键位置上呢，有明显缺陷，还是要解决当务之急。比如说你的核心一号位，这个赵继伟和赵睿两个人至少得回来一个。对吧？至少回来一个，那你就得有人需要被顶替走。然后呢，你的核心的中锋位置啊、你现在胡金秋和焦伯乔两个人明显不够用。这个你杨汉森也好，这个于家豪也好，你至少得带一个这个相对啊，这个体型尺寸足够更大一点的中锋。那你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然后。我觉得在锋线上呢，可能曾凡博这个伤病啊也有点严重。我不知道，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张镇麟这个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因为张镇麟去年这个联赛打得太好了。
1: 嗯，
0: 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这个锋线啊，就综合来看，能力最强的还是张镇麟，又能防又能投，身体素质也好，也有一定的处理球能力。假如说张镇麟状态足够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再加上一个锋线的张镇麟，这三个人回归，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我们热身赛综合来看表现出色，其他九个人去这么去综合做选择，我觉得足够了，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了。
1: 但是刚才点到杨汉森，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就是杨汉森之前这个世预赛回来效果不好呀，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可能磨合时间短，那现在他也没时间合练，真的派回来的时候能。抓住那个有限的时间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吗？
0: 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你有没有杨汉森在呢，就是你战术打法不一样，你杨汉森回来呢，你不一定用，不一定把它作为核心，但是你有这么一个武器，有一个大中锋把它摆在这儿，就他上场呢就代表着一种打法的转变，就是当你局面出现下风啊，或者说是这个啊这个波动的时候，杨汉森是不是能帮助球队去改变一下场上的这局势，以及他这个绝对的尺寸，面对对手一些大中锋的时候，他还是能扛一下。这个我觉得在战略意义上还是有。另一个就是你打完这个世预赛，你后边还有这亚运会的比赛，那你后边就是一个连带，对吧？那你到时候是原班人马去打这个亚运会，还是说到时候你在这个世预赛名单和亚运会上会做一些阵容上微调，这都不好说。都要综合来看，我是感觉啊，就是杨汉森如果回来了，那就世预赛和亚运会都得打，就是别来回来去折腾，就回来了就都打，就你要么就你要要么就别回来，就是你要回来一趟，对吧？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你就把这个八月底和九月初这比赛就都打了，就
1: 物尽其才，人尽其用是吧？
0: 有点这意思，嗯。据我所知啊，这个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内线啊缺人，内线缺人，这个杨汉森回来确实能丰富一下咱们的打法，而且你后卫不好使的时候，中锋能发起进攻，能作为一个啊圈顶这个位置这个进攻的发动者，确实是。
1: 你是真要拿他当约基奇用啊？
0: 那你在亚洲赛场上范围有的时候有可以把它当越级去用啊，就是你可能这个 NBA 打不明白，这个整体能力天赋现在看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在这个咱们无论是国内联赛还是在亚洲赛场上，杨汉森还是有他的能力在的。
1: 嗯，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大家现在我看聊的比较多的是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态度大家看见了，足够的努力，很多朋友觉得就是之前的几场世预赛打得不够好，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实力状态的原因之外，大家在琢磨这个心态上是不是有一点，不知道是因为太疲惫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有那么几场有崩盘的那个迹象，说接下来的比赛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能在这方面做到及时的止血吗？
0: 就现在咱们没有容错率啊，因为咱们这个第一阶段打得不好，我感觉啊，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呢，虽然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以及一些比赛呢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咱们在这个关键时候这个气质上啊，咱们这还是有这个有传统，我觉得能顶得住。而且呢， 就是

0: 你说跟这个强队打出点问题，这个西亚球队啊，往往是各个项目，咱不光说篮球啊，他这个比赛气质相对是最差的，就是在这个精神力量上是更容易崩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面对这个西亚的球队啊，咱们就不要讨论说我们的这个意志足不足够强或者怎么样，这方面我觉得不用去怀疑咱们这个中国男篮小伙子们。那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在比赛的策略上、对手的研究上，以及你这个阵容的完整度上，是不是能够做到很好？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更重要。我并不怀疑我们的这个战斗属性和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意志。
1: 嗯，还有的朋友比较担心郭志强指导现在背负的这个压力。据你的了解，他现在这个压力现实的层面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很直白的讲，这几场比赛如果真的还打不好的话，有亚运会前临阵换帅的可能吗？
0: 亚运会前应该不会换了，但是你如果失于赛啊，亚运会不太会换了，因为郭尔强知道他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冲击这个下一届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嘛。
1: 嗯，
0: 那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你只要拿到这个世界杯的晋级名额，就是把后边这个几场世预赛打好，他这个帅位我觉得就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嘛，包括这亚洲杯人家也是带队打得不错嘛，就是还是要给他这个时间和信任。因为你现在咱们男篮这个情况呢，你临阵换帅也确实不太现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退一万步讲啊，就即便说你第一阶段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世预赛前两场球表现不好，一胜一败就已经是天塌了啊！我觉得一胜一负就是天塌了。即便如此呢，也不是世界末日。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亚运会之前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呢，确实网上有一些舆论不太好。我觉得现在这个舆论的风向啊，变化太快。就是你打了一场好球，打一届好的赛事就吹上天，
1: 对，
0: 就感觉
1: 去年亚洲杯打完，恨不得郭志强指导应该去 NBA 啊，
0: 历历在目。完了，你后边呢这世预赛啊，输一场韩国，被韩国双杀。从被韩国双杀之后，就是我觉得整个男篮的这个舆论的势头就没好起来过，就一直被按在这个最底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被舆论所裹挟，对吧？我们还是要这个坚定的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个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无法完全的屏蔽外界的干扰。因为你即便说你自己社交媒体你不去关注，你在场内场外，对吧，观众喊什么你总能听得见吧。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从教练组到这个咱们队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去履行咱们这个教练布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比赛打好。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你说的这两点刚好是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和你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他说郭志强教练胆子再大些，新老交替，比赛态度都是国家队队员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是代表国家比赛，必须全力以赴，敢打敢拼。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正赛也能够看到小伙子们能做到这些。谢谢郭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的话题讨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女单打1/16决赛今晚继续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向鹏1-3输给了艾利克斯勒布伦，林世栋3-0拿下了卡纳克贾哈，蒯曼3-1击败波尔卡诺瓦，王艺迪3-0战胜齐塔莱，秦宇轩3-2击败了李玉尊，王曼玉3-0战胜简彤娟。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6-1、7-5战胜了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的组合晋级决赛。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决赛里面她的对手会是斯维亚泰克。男单方面，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和希尔顿会师决赛。

0: 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排球。2026年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六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这批年轻人未来会成为国家队的有生力量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是3-1击败了多米尼加啊，顺利闯入八强。多米尼加这一个，无论是在成年组还是在青年组，这实际上都是中国女排的老对手了。这支多米尼加队，我们和他们打，彼此之间的风格还是以往大家熟悉的那样吗？
2: 是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我想大家关心 U17 女排世锦赛，因为现在国际排联弄特别细，比以前特别细，就是 U16、U17、U20、U21、U23特细。以前没那么多。那么之所以大家关注 U17 是因为我们是卫冕冠军，因为这个2年前我们是拿的在秘鲁拿的冠军，而且这次是以卫冕冠军来打这个比赛的，所以说关注度还比较高。而且 U17 这个年龄啊，确实跟 U21、U23 不一样。 U21、U23 相对于比较成年了， U17 确实属于16岁左右，属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节点，所以是对年轻人走势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呢，我之所以说 U17 呢，也是因为这个队员啊，现在这个起伏都比较大，就是有时候呢，就像多米尼加队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也就是我们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啊，压制了对手，否则呢这场比赛也很难说。只不过呢，就是多米尼加队呢没有那么成熟，他像成年人一样，就是他爆发力比较好，个人能力比较强，但是呢不够连贯，串联差一些。如果他到成年队的时候呢，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成年人会比较完整一些啊，他战术体系也比较成熟一些。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这是我们 U17 中女排丢的唯一一局，就是3-1击败的多米尼加。前面是这个20-18啊，然后呢第二局是人家的20-17啊，你看其实差不多啊，扳了一局。只不过后面呢，其实多米尼加队发挥的起伏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女排是20-19、20-17拿下了这个第三局、第四局。
1: 喂，
2: 这场比赛我说一个人啊，就多米尼加队的小球员啊，就目前翻译过来叫蒙特西呢，这名球员呢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多米尼加队这个队，就是哪怕跟郎平的中国女排打过5局，经常打5局，就是他有一个总有一个强硬的接应啊，基本上就看他了啊，你对他也基本拦不住啊。这个不管叫托马斯还是叫那个尼古拉斯还是叫什么什么的那个尼米内斯，反正就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身高可能不是很高，但他的弹跳确实像过去的古巴女排。所以说这个是加勒比旋风目前最好的代表。而且呢多米尼加呢肯定是长久的对手，因为多米尼加排协呀，他话语权还是挺高的，而且呢在国际排联多个位置多个部门也是这个任职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哪怕还包括我印象中前任和现任，就是国际排联副主席，就是里面还有多米尼加人，就是多米尼加派系出来的。所以我说这个，我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背景啊，这个情况。所以说也就是说，古巴女排也只属于过去了，这个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来讲，我说的一线顶级啊没有了。那么像现在谁替代他呢？就大家这样可以把多米尼加当做过去的古巴来看着。哎，这个就大家就想得特别明白了啊。
1: 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会是克罗地亚队，这个好像在大家心目当中说强队，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强，但是克罗地亚好像大家不太习惯说在女排比赛里面看见他们，而且此前是巴西女排苦战5局2-3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克罗地亚队的特点是什么？
2: 因为克罗地亚队呢就是欧洲无弱旅，塞尔维亚更强一些，但是国家队，那么地方队呢其实在国家队层面，我记得原来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过强的一个时光，因为欧洲无弱旅嘛，他想从欧洲区杀出来很难的，但是他的几名球星啊比较闪烁，就是也效力在欧洲的一些联赛。你比如说 有一个人啊，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原来叫巴布拉，我就也是郎平带队的，90年代后期。那么中国女排打这个欧美强队是有哥伦比亚的，当时是那个巴布拉，我觉得真是给我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两个为啥主攻接应他都能打，而且呢那个时候接应还不像现在那么突出，真的是攻击型选手，很突出。而克罗地亚队呢，这个也别想他技术多么细腻，因为都是青年队，所以他这说明他的个人能力，就是欧洲力量型的能力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打这个巴西的，因为巴西也是青年队嘛，打巴西这种青少年队嘛，也不是很成熟。那么如果像有类似于像巴布拉这样的，曾经啊就是小巴布拉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在青少年比赛当中一招先吃遍天，我觉得就够了。就是所以说很趟过巴西这关。那么接下来你看今天克罗地亚队是3-0干掉了捷克队，很脆，就是打进了八强，接克罗地亚队。所以说我觉得克罗地亚队还是不能把成年人的眼光看他，但是他在青少年里还是有一号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1: 接下来得说说我们自己，就是像您前面开场说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个U17女排，两年之前他们拿过冠军，对吧？而且出过人才啊，杨淑明、张子萱现在都在国家队，尤其张子萱一度是主力二传啊，当时陈晓辉还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等等，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详细去说他们的发展路径啊。就这一批的现在的这支U17里面，您看他们的比赛有没有像当年看见张子萱、杨淑明那样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我记得老教练啊，不光一个老教练，就说呢，说那个以前我很多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当中国女排处于相对低谷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啊，那个孔元这个还会有，当你觉得是低谷的时候，哎，总会有你们一些不错的球员兴起冒出来，因为中国女排呢，它是有传统的，它不是说像其他项目，因为很多强项有传统之后，它的这个新老交替。啊，这个新生力量很会有出现。那么在U17当中呢，也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球员。你比如说呢，像十号宣亚辰那个二传手，啊，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确实钦佩啊这些强手啊，排球的强手，确实是。你看他们自己就有一个传统，中国排是一传统，排球的强手也是江苏啊，比如是一传统，他不断的会有这些小球员，他不见得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省的人，但是人家这个重视排球啊，把这个包括上海啊，这个把这个好球员买到自己的手里，包括还有这个副攻手陈欣怡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因为年轻队员嘛，看那个扣那一下很过瘾嘛，因为年轻队员就是起伏比较大啊，所以像那个目前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接应二传，因为现在接应二传那位置很打眼。像张一佳啊，这个在多场比赛中也是，得分最高啊。所以说这个，还有呢，你像那谁那个牛思迪呀、啊，应该是副攻吧，就是他不白给啊，身材，就是从现在看就是很多年轻队员身材是真不，中国向来中国人才还是多啊，就是排球那方面，尤其女排，她不缺乏那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也就是这些孩子，说实话，如果当个日本韩国的这教练员面，那他们的眼睛就跟放光了，就很羡慕的这个口水之流啊，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看的是这样，开始U17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而且呢，你看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这个U17呢，往往亚洲队成绩比较好，往往进入这个八强啊十六强的队伍，亚洲球队比较多。因为欧美球队呢，它相对于青少年的基本是玩啊，
1: 对
2: 啊，这个兴趣啊，它不是整体性不那么好。你看现在我中国队进去了，对吧？还有中国台北队，还有泰国队，还有韩国队，日本队是差一点啊，就是这个输给了土耳其队，没有进入八强。所以你看，而且日本队向来在我觉得这种 U 系列中表现都非常出色。我没想到今年就是韩国队和泰国队啊。上来比较快啊，当然了，可能我要提到一个人，可能是不是韩国队上来，他每次都有一个像金砖锦一样的球员。那这次听说是有一个这个身体力量还真不错啊，这个叫翻译过来叫孙瑞岩啊， 这个女子边的开场孙准岩，这个是

0: 韩国的，就是他会不会成为这个包括以前的韩国的张韶燕啊这种，必须韩国女排还得真的有球星来带啊，这个像当时金元敏一人扛起韩国女排，居然夺取了这个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这个我记得铜牌吧，
1: 嗯，
0: 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亚洲球队，包括你说泰国队啊，泰国排协真得感谢加里鹏啊，咱们熟悉的加里鹏，就是真是泰国女排的教父，他确实。掀起了这个整个泰国女排的崛起之路啊，这个到现在，当然加里鹏也是目前又是在泰国女排的主教练，他的任务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么现在泰国的整个你有了榜样，前面有榜样，而且你的国家的实力、经济实力也不错，而且呢，你这个成为传统之后，他们成为榜样之后，你就一茬接一茬，哎，就开始了。只要不出现大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起伏，就他会接上。那中国女排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断崖式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所谓的低谷是因为我们，广大球迷一直心中的中国女排在那，就是类似于天花，就是类似于总是在，世界四强，你好像不拿冠军好像就是失败，就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于现在排在这个来讲，所以说呢，我们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其实冷静下来看呢，我们中国女排一直是在世界排坛，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女排啊是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么男排其实在亚洲排坛包括在男排的世青世少赛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他这就是青少年的一个特点，而当进入成年之后是以后再聊，就是那就更复杂了啊。
1: 嗯，但是这个复杂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今天稍微还是得点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点到两年前那一批张子萱啊，现在是去年大家说天降张子萱是吧，天降紫微星，当然今年成长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但毕竟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他已经进了国家队，一度是主力二传，杨淑明现在虽然是替补但也有上场的机会，但是其他人呢，比如那个时候入选赛事最佳阵容的陈晓辉对吧，就是当然我们也说不是所有U17、U16这个所谓年龄段 U 字系列打出来的球员都一定能进国家队，都一定能成为主力球员，那没法去适应了，一茬一茬了。但是就是这个从青年队到成年队之间的这个过渡和把握，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看他们 U 系列打得很好，但是到了国家队我们又在谈说，哎呀，基本功不够扎实啊，好多东西要回炉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嗯，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在进入成年队之后，自己的这个情况，比如出现了一些，首先是伤病的情况，确实导致他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名球员是否适应成年队教练的所谓的这种技术体系，就是技战术体系，可能你这个球员可能不太适应这个他的技战术体系，比如打快面或者打高点成功，风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教练员有一个取舍，逐渐你的上场机会会减少，那么会失去自信，那会掉队。还有呢，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在个人没有伤病啊，教练也给你机会，但是在步入成年之后呢，各方面包括心理，包括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的技战术的能力，不升反平，就我不说降啊，还是维持，但是。他没有更大的升高，因为有的球员呀，在 U17 左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像张子萱那看出来了，那很多球员看不出来，可能他可能你比他走了先跑了100多米，但其实比如我吧，我在你100多米之后，但我这个球员呢后发，我笨，我脑子开发的慢，那可能我的开窍可能在比较晚之后，但是我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起了崛起之后呢，比这个你多跑了100米的很快我就超过去了。他是青少年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的，到成年人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包括在这个实战当中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比如有的是上学去了，有的是觉得哎打不出来家长的原因，哎就送出国了，就走了，完了有的是改行了，就比较多，而且还有呢各种原因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举个例子。
1: 孔老师。我们的连线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这样
0: 听见吗？
1: 哎，这会能听见了，请您继续。
0: 啊，因为比如说冯坤，哦，举冯坤例子，就是有一个小球员，曾经是U17，也跟冯坤一宿舍的啊，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他就因为被淘，逐渐被淘汰了，之后呢，因为小女孩喜欢打接应的，完了之后。

0: 条件也不错，后来呢逐渐逐渐就失去这个主力位置，然后呢就改行了，就是就业啊，二次就业，嗯，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聚会呢，就说，哎，这个我呀，他说一句话，说那个冯坤姐，我跟冯坤姐原来是一个宿舍的，就所有人都惊讶看着他，都觉得就是你干的这公司，你是跟中国女排曾经的冯坤是一个宿舍，这好像十万八千里有点远啊。但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确实是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孩子们从青少年之后分流比较快，所以刚我也正在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似好多，就是哎呀好苗子，但是说实话啊，这就是残酷现实，就真正能在国家队崛起的这些人少之又少，就很多人就掉队了，就甚至连国家队的联赛都没打，成年联赛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名字消失了。
1: 从人生成长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不必苛求说每一个年轻的这个排球的这些姑娘们、这些苗子们最后都能成长为专业或者职业运动员，因为毕竟人生的路有很多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也有很多，而且即使不成为专业或者职业的运动员，小时候受到的这种熏陶，对体育的这种热爱，我相信也会伴随他们的一生，也甚至会激励他们未来的孩子和家庭，对吧？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你要从中国女排的角度，大家就会觉得可惜，就是因为每一茬这个年轻人冒出来，大家都会想啊，对标啊，这是一个小朱婷啊，这是一个小郎平，但是好像打着打着，哎，那谁谁谁前两年还看见了，怎么就不见了？就是这里面可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也还是有很多？
0: 是的，就是说，其实您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我们成年队的教练啊，这个不管是女性的大姐姐式教练，还是男女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教练啊，或者中生代教练。我们应该如何去选队员和选择队员，就是或加他的特点是不太符合，可能不太符合您的现在的思路，但是是符合不符合世界潮流，这一个，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现有的国情和情况，符合不符合未来我们接触打法，就不要，我觉得尽量多不要放弃，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有的时候呢是晚熟的，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要相信孩子们，要多鼓励少批评，而且呢多鼓励时候呢要给他真正的耐心和信心，其实有些苗子真的很可惜啊，而且呢就是说，而且呢这个跟家长啊我觉得还得多沟通，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呀就是新时代了啊，也是很多虽然也得有二胎啊，但大多数还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就是说你这就是你老师跟他的教练跟他待的时间是还有限的，家长啊，就是宝贝哈、啊，就是父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是你还得跟他，还是爷爷奶奶，就还得跟你还得沟通，你得让孩子看明白这个前方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很多苗子出来，还真不是说光孩子的事儿，孩子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环境。啊，包括老师啊、教练家长，都是各个方面，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啊，这种都是，
1: 所以我们才会讲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吧？这是千年的感慨。我们关注这支年轻的U17女排，我们关心他们的成绩，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以及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反射出来的我们培养女排未来人才成长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把环境打造得越来越好，土壤越来越肥沃，将来才能更多的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吧？我们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支 U17 女排最新的一些见闻和讨论，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据悉，以军当天对杰宁当地一条主干道沿线的所有入口及支路实施了严密封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等多名以内阁要员和议员出席了该定居点的重建仪式。以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宣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广东海警局获悉，广东海警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获一起特大跨区域非法捕捞案，现场抓获涉案人员55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约4000万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7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击落。据报道，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据意大利方面13号消息，意大利首都罗马附近一家军工厂当天发生爆炸，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如何科学应对持续降雨形成的农业气象灾害？气象服务专家建议，降水偏多地区及时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雨后尽快排涝散伤，降低土壤湿度，恢复土壤通气性，减少根系缺氧时间。受强降水冲刷出现脱肥的地块，应适时追施速效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涝渍过后容易出现病虫害，需抓住晴好天气喷药防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

0: 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儿，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儿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儿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像鱼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

0: 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1: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12: 五条街。最早的是那边是马场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是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在约定俗成了，
11: 对，
12: 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啊，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11: 哇，您看多美！
12: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
11: 啊，多美！
12: 落叶纷纷的。
13: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吗？
12: 特别多啊，各地来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13: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件啊，
12: 这都是老，这都是老房子。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13: 哎，真的，你就是在那儿写的吗？
12: 不，我写的那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13: 就是。哦，我要去看、啊。哎，
12: 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
13: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12: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13: 这是放信
12: 的，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13: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12: 啊，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哎，你很注意发现细节，嗯，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这挺有味道是吧？这就特别有味道，
13: 对。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12: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13: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12: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13: 对，
12: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13: 有味道。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12: 来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五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两次，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当时三四岁吧，到快五十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0: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哎，好，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1: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0: 说普通话，
1: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的。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上我都让我爬上爬下。
0: 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1: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个、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还就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0: 10岁的24，现在是？
1: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0: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
2: 看了
0: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哎，
0: 得嘞。
2: 您这好像水管子坏了，一会儿就过不去。哎，
0: 我就看看外面就得。哎，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1: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的。原来有个小门，这门是方方的。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0: 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够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
1: 哎呀，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跟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0: 还真的吗？
1: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0: 谢谢您嘞，
1: 大娘，谢谢啊，
0: 谢谢您阿姨。哎。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1: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0: 对，是什么滋味呢？
1: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那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我说爬到六，就这墙数有第10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0: 再给它放回去。
1: 它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0: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1: 我要写武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0: 哎呀，命运多舛啊！
1: 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0: 您看。
1: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0: 你的肉，
1: 我做城市保护，跟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0: 确实，
1: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得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武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武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 那是94年。
0: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1: 是，
0: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1: 我同意，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原因，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3: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4: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1: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抄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的地，
1: 到前面，到那个树那儿。
0: 到那个树那儿。
1: 对。
0: 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 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啊。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2: 没事，我等他们走。
0: 这又是老房子。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 小的时候，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 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他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和《幽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银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我生长在南京嘛，对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特别多，人就很容易给我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这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是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夏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给你留的路，就是从这走过去，全是睡着的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就天天从别人的梦中间擦过，

0: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到就是这个爱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
1: 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像个机器压过来。
0: 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

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做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的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人性那个最本然的东西他还是会出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汽笛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那种，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字，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

0: 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留。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助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地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化秋月，侯石榴，王四志斗嫂，小楼重影又东分，故国不堪。
0: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面前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1: 广州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洋。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里，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2: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 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生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地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1: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珂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

0: 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国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它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三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贫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冶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人形，以刺生根表示四肢和头部。有学者据此推断，马铃薯在南美的栽培史可能已经超过4000年。到了印加帝国时期，马铃薯成了支撑这个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农作物。第一批到达秘鲁的欧洲探险家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叫帕帕的奇特地下果实，煮熟之

之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西班牙人阿亚拉还详细描述过印加人种马铃薯的情景。春天，他们砍去树木，平整土地，一个人用长

从土地里挖出结实累累的块茎，装进口袋运走。伴随着西班牙人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被殖民者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初来乍到的马铃薯竟是凭着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青睐的。西班牙王室把它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当中，纯粹当花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的食用价值了解甚少。西班牙人试着生吃块茎，味道自然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酸涩得让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理由是圣经里压根儿没提过这种东西。直到1765年，法国科学院编纂的《大百科全书》还把马铃薯说成一种粗糙的食品，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牲畜的饲料。让马铃薯翻身的是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尔曼蒂，他认识到马铃薯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3年，撰文大声疾呼，广布于地球陆地和水面无数植物当中，也许没有一种比马铃薯更值得引起高贵公民的注意了。对它的任何不公平的评价和诽谤都是冤枉的。巴尔曼蒂想方设法谋得路易十六国王顾问的职位，一心推广马铃薯。坊间流传，他在王室的土地上种马铃薯，派重兵看守，晚上却故意把士兵撤走。农民意识到这庄稼金贵，就来偷走薯种。这一偷，马铃薯就传开了。尽管这类传说未必全是事实，德国也流传着腓特烈大帝的同款故事，但巴尔曼蒂的努力是不争的事实。1788年，法兰西科学院嘉奖他的功绩，说正是他的密切关怀、谆谆的教导，才使巴黎市场有了这种产品。它有食用价值，不仅能做菜蔬，还能代替面包，对穷人十分方便。巴尔曼蒂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奖赏。到19世纪，马铃薯已在欧洲各国普遍种植。以法国为例，近百年间种植面积从4500公顷扩大到151万公顷，增加了300多倍。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马铃薯衍生出号称国菜的炸鱼薯条。1888年，全英国已经开了1万到1万2千家炸鱼薯条店。就这样，源自南美洲的马铃薯在亚欧大陆站稳了脚跟。有趣的是，马铃薯走出美洲之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名称。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英语里的土豆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而这个西班牙词又是由两种印第安语言的词汇混合而成的。一物多名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更加的明显。单说江浙沪，上海叫洋山芋，南通叫洋番芋，宁波叫洋芋奶，无锡叫洋芋头。大略分起来，各地称呼有四类，以薯为核心的多在华南、福建、台湾，径直叫它马铃薯；以芋为核心的多在长江流域，成都和温州相隔千里，却都叫它洋芋。跟土地沾边的，像北京的土豆、山东的地蛋，都颇接地气。还有一类叫山药、山药蛋，集中在山西一带。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暗示着，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是从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而是多次独立引种的结果。第一条路是海路。17世纪，荷兰人通过海路把马铃薯带到亚洲沿海。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来到被荷兰窃据的台湾岛，已经见到那里种有马铃薯，所以闽粤一带把马铃薯叫做荷兰薯。台湾与闽粤交往频繁，马铃薯很快被引进沿海种植。乾隆年间重修的《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

有一种来自台湾，形似来福，肉松而色黄，味同甘薯。而1700年的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出现了马铃薯这个词。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17、18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些地方的洋芋必定是从陆路传来。有学者认为，马铃薯经印度、缅甸移植到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四川、贵州和西北、西南的辽阔地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在西北方向。山西寿阳人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有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光绪年间的《寿阳县志》也提到回回山药，说它形状圆，味道像薯芋，相传出自所谓回国。这个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很可能是晋商在与俄国和中亚的贸易当中带回山西的。进入19世纪，各地方志里对马铃薯的记载渐渐地多了起来。吴奇俊在《植物名食图考》里写道：“洋芋，贵州、云南都有。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书里还画了洋芋的素描画，这是中国马铃薯史上第一张形状素描图。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无论是土豆还是山药蛋，这些名字不仅标注了马铃薯引进的足迹，也给这个外来作物打上了鲜明的本地化印记。平心而论，比起甘薯这些声名在外的美洲作物，中国人认识马铃薯显得有些晚，这跟它自身的劣势有关。马铃薯在湿热气候下容易退化，保种不易。块茎里含有龙葵碱，放得越久毒性越大，发芽时尤其厉害，不利于储藏运输。但是马铃薯的优点也相当的突出，第一是营养，除了维生素 A 和 D， 马铃薯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重要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就说维生素 C， 大米白面里都没有，马铃薯的含量却相当于胡萝卜的2倍、大白菜的3倍、西红柿的4倍。营养学家专门做过试验，结论是每人一天只要吃半斤马铃薯，就能保证一整天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再配上一些乳制品，就是一份健康的主食。18世纪的爱尔兰佃户，只要1英亩马铃薯田加1头奶牛，就能满足1家6到8口人的营养所需。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好种。马铃薯是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清末的《致富纪实》说，马铃薯生育期短，3月种，5月熟，取子再种，7月又熟。又种9月又熟，一年能收3茬。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还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马铃薯周身有些小窝，那就是生芽的地方，种的时候用小刀把小窝一块块剜出来，大约黄豆大小，撒进沟里培上土就能生芽，剩下的马铃薯照样可以吃。吃法就更简单了，挖出来放锅里煮，或者干脆扔到火里烤，熟了就能吃。不过对清代中国来说，马铃薯最吸引人的优点还是它不挑地。土壤贫瘠，气温寒凉，缺乏水源的丘陵和高寒山区，甚至连玉米都长不了的地方，它照样能获得高产。清代前期，自康熙平定三藩之后，长期没有大的动乱，中国人口从乾隆6年的1亿4千万几乎直线上升到道光30年的4亿3千万，100多年间增加了2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可平原早已开垦殆尽，再要增地就只能向山要地，去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
光绪年间

的《凤节县志》记载，包谷、洋芋、红薯三种谷蔬不载，加钱以来建产此物，农民之时全是此矣。玉米开发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山丘旱地，甘薯开发了滨海沙地和贫瘠丘陵，而马铃薯种的往往是别的作物都站不住脚的地带。随着马铃薯进山，山区农作物形成了一条垂直分布带，河谷平川种水稻、小麦，低山种玉米、甘薯，再往上种荞麦、燕麦，而马铃薯始终站在这条分布带的最顶端。对在饥饿当中挣扎的山区穷苦百姓来说，马铃薯的出现无异于天降佳谷。晚清民国年间，民间又从外国引进了新的优质品种，从俄国引进黑龙江的醉怡高寒一穗三收，从南洋引进上海的每亩能收几十担，从法国引进福建的百日就熟，一年两获。罗振玉在他办的农学报上介绍美国的新品种新技术，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两位重臣联名上奏，主张在山乡劝种番薯和马铃薯，先设试验场考验，有效再分发各县。最终在朝野共同推动下，马铃薯越种越广。到了20世纪前期，四川贵州一带主要产地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就是山里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晚清民国的生活艰难年代，它养活了众多百姓，贫苦家庭对它尤为的依赖。民国年间，云南宣威县志说，白洋芋开白花，大得像拳头，每到青黄不接，百姓每年约四分之一的口粮靠它接济。四川大宁县志说，洋芋土人赖以为粮，甚至临县贫民来救食者甚众。甘肃的马铃薯总产量从1932年的 11.7 万吨涨到1939年的 19.3 万吨，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比重从 1% 上升到近 11%。 山西尤为突出，1932年全省种植马铃薯131.7 万亩，鲜薯总产近5亿公斤，居全国首位，每户农家平均至少栽培5亩。张家口地区有个品种叫老两口，一株结薯2枚，能有2斤重，当地农民冬天一日三餐全赖土豆，早饭油面掺土豆，午饭白面拌土豆，晚饭小米炖土豆，待客则焖一锅土豆，加香油葱花调味儿。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代山西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农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2亩山药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安全，农业部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5到6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作用。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600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 90% 和 193%。 为了对付退化这个老毛病，各地因地制宜，北方生长季节短，种一季，让快茎在冷凉条件下越冬留种，中原地区种夏秋两季，夏收的快茎选纯择优，秋天再播长大薯留两种。南方地区种春秋冬三季，或者与双季稻、玉米、豆类建套复种。如今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稳定在7000万亩左右，产量将近9000万吨，都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如今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体系，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土特产的转变。炒土豆丝、洋芋泥、土豆炖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常美味，
单说这炒土豆丝儿，就有加青椒的炝炒，加醋的醋溜，做法简单，口味丰富，是家家户户的拿手菜。甘肃名菜拔丝土豆，先把马铃薯切块，分两次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把白糖熬到起小泡，倒入薯块颠翻均匀，撒上芝麻装盘，上桌时色泽棕黄，口感酥脆，筷子一夹，银丝飞舞，色香味俱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淀粉、粉条、粉丝、速冻薯条、油炸薯条、复合薯条等新兴马铃薯食品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消费量逐年增加。马铃薯甚至走进了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以赵树理为首的流派叫山药蛋派，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专写农民生活，作品就像地里长的山药蛋，在土里土气当中见淳朴的自然美。歇后语里也有马铃薯的身影，像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美洲作物真正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进入21世纪之后，马铃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把马铃薯作为主粮，扩大种植面积，推进产业开发。这颗似玉而甘、似薯而淡的小块茎，仍在继续书写属于它的中国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6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是蒙汉两种文化，我是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我一辈子就写了草原，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三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就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由指挥组阎良坤他们选，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他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是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印在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出的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下面请您收听采编自江苏省江阴市固山镇建兴村的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第一幕，村部的新老碰撞。阿伟，你家小南这大学生回村创业，这挺好的事儿，你咋还愁眉苦脸的？
2: 好啥呀，放着城里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折腾我的果园，说要搞啥文旅综合体，还要让我拍视频宣传宣传，我看就是瞎折腾，又来浪费我的辛苦钱。
3: 新书记，咱建青村有个内容可以好好宣传，你看我身份证上这建青两个字，没多少人知道背后的故事吧，很多人就知道这只是一个村的名字，不知道啊，这还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身份证上有两个人的名字，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呢。
1: 哎，这名字被你发现了，小南啊，现在拿起身份证还真的是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村名。我和你爸爸的父辈很多都跟曹建清烈士沾亲带故，打过交道的，你知道不？
3: 知道一点，但都是零碎的。新书记，你给讲讲呗。
2: 你讲这些干啥？不如让书记帮忙想想办法，咱今年的葡萄又要丰收了，能不能帮我跟张家港那边熟悉的村啊厂的打打招呼，我去跑跑销路。当年我承包200亩地，靠的是实打实的苦干，不是光靠嘴上说说的。
1: 哎，阿伟啊，你说这话就不像一个优秀退伍兵的话了啊。咋的，经商种地忘了本了？等一会儿咱俩得好好聊聊了啊，这思想上咱可不能滑坡呀。小南啊，咱们村的曹建清烈士当年可是一个青年医生啊。1937年，日本鬼子在咱们北国一个荷花池旁杀害了50多个同胞，那个池子里的水都染红了。那个时候还有地方土匪打着抗日的幌子横行乡里，曹建清就是站在池水旁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为百姓治病，那治的是镖，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榆溪县王庄区的区长，一边给咱老百姓治病，一边还给江南抗日救国军，哎，就是你们知道的谭震林领导的江抗部队送粮食搜集情报。1943年，他才31岁就牺牲了。
3: 啊，他原来是医生，后来转的革命。他说的治标和治本的这个话，也是我想在果园里实现的，和我现在想的智慧种植加数字赋能加文旅综合体有共通点，都是既要解决当下问题，又要谋长远。
2: 啥长远？你搞的智慧大棚，为了那些自动开合的钢管，那些什么传感器，什么监测温湿度，那花了多少钱啊？我看看也没啥用啊。
3: 肯定有用啊，昨天我用传感器测出来土壤缺水，及时浇水，葡萄颗粒更饱满了，今年的葡萄肯定好吃的。咱现在不是靠经验，而是靠科技种水果了，肯定更靠谱。对了，新书记，你上次说的要做红色教育特色项目，我想把曹烈士的事迹啊融进农庄的亲子研学项目里。
1: 好主意呀、啊！哎，咱村现在修了国岸，通的新路，你爸当年捐钱装的太阳能路灯也亮堂堂的了， 咱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和村容村貌，讲好咱们自己身边的英烈故事，那就是在传承建清烈士的精神啊。他当年为百姓谋活路谋出路，咱现在为村民谋富路，那是一个理儿啊。

0: 风波。
1: 家人们，看这串阳光玫瑰，用的肥料啊，就是我们合作社里散养的鸡鸭鹅的有机肥。
2: 没有订单，紧急时
1: 我们的肥多下来，还能喂池塘里的鱼。后面就是我们建青村的美丽风貌。当年曹建青烈士就是在我们这一带抗日，他曾经是一个医生，他说我为百姓治病治的是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
3: 哎，你这孩子，卖水果就卖水果，扯人家烈士干啥？我同意你这手机里卖葡萄，你咋净在这里讲故事啊？
1: 哎呦爸，现在消费者就愿意听这些啊，有文化内涵有真实故事的农产品才卖得上价卖得出去。我关键呢还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到咱们农庄来看看来消费
3: 啊。除了买水果买蜂蜜，到咱这儿来看什么呀？
1: 露营团建亲子研学啊，你懂不懂啊爸？你当年出8万块钱修了这条马路，光是给咱自己人走走的，不想让更多外面的人也进来走一走吗？人来的多了，咱各家各户不就有更多的营生了吗？建青烈士就是咱们村最值得宣传的。新书记不是说了吗？他当年是舍命保护老百姓的，是为大家谋活路的。咱现在宣传他，既是缅怀，也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咱们村，给村民谋福啊。
4: 阿伟啊，小南说的对啊，前两天在养老食堂，那张大爷还说呢，曹建青当年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现在咱搞敬老爱幼，搞志愿者敬老活动，就是那个小南也参加的我们做您的儿女的活动，那就是传承他的为民之心啊。
5: 是啊，我小时候听我爹说，曹区长当年冒着生命的危险给部队送粮食，自己饿着肚子舍不得吃，省下来的呢还要分给老百姓。村里现在发展生产，照顾我们一老一小，你们现在搞种植搞直播，都是为了村里好，跟他当年一样，是实打实干活的人呢。
3: 嗯，我不是反对拍照啊，就是觉得庄稼人该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地里。张大爷，你看我又新开的养蜂合作社，我带动40-50人就业，另外农技培训我也搞了10几年，周边3000多的乡亲都受益了，这才是真本事。
1: 爸，实干也要跟上时代。
2: 订单请
1: 你看我直播才半小时就有50多单订单，比你跑市场省多少劲儿。
2: 您有订单，
1: 等下我给你拍个几段干活的镜头，你一边干活一边讲讲种葡萄种蜜梨的经验，肯定火。
3: 哎，我可不拍啊，虚头巴脑的，我这一身泥一身土，要我丢人现眼啊。
4: 哎，阿伟，你可是省劳模三农创业杰出代表，优秀退伍军人，那当年在部队敢打敢出，现在咋还不敢上镜了？有咱们红色乡村的全村人给你撑腰，你怕啥啊？

0: 本台消息。
1: 第三幕，养老食堂的忆当年。
2: 这个红烧肉味道真的蛮灵的，养老食堂拌的真不赖。

0: 村里可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1: 那可不，当年曹建清烈士当医生的时候，就常给穷人免费看病，为大家服务。现在村里搞的体检啊、养老餐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
2: 我记得我娘说过，42年，日伪在江阴加征田赋，5个月就强征了200多万担粮食呢，还在咱们固山清乡搞物资封锁，大家都吃不上饭呢。苏南抗日部队就突袭了日伪的粮仓，截获粮车，弄点吃的就封给咱老百姓。在他们的组织下，大家也互相借贷粮食和农具，到荒坡上去种杂粮和菜。
3: 王奶奶啊，您说的这事儿我也听过，曹建清当年也是把咱老百姓放在心上，组织大家藏粮转移，还带大家临时迁居到别的地方，等鬼子扫荡完了再回来。哎呀，跟那个时候比啊，现在咱的日子可真是太好过了啊。
0: 可不是嘛，上周村里还给我们免费体检，小南带着他农场的蜂蜜来看我们，说这东西润嗓子通大便，年轻人有心了。
1: 哎呦，说起这个小南，他搞的那个直播我看了，讲咱们建青村的故事，还提到那个曹烈士送粮的事儿，真好。现在城里的孩子都知不知道这些英雄事迹了？新书记，这可是咱们自己村里的呀。
3: 哎，这小南搞的亲子研学项目啊，特别好，既能让城里孩子体验农活，找到童趣，哎，又能让孩子们听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下次啊，食堂准备跟他合作，让研学的孩子来跟老人们一起包粽子和做馄饨啊，也来陪陪你们。咱把同你一起做和我们做您的儿女两个活动连起来弄。
0: 我包粽子有3指绕绳的绝活的，到时候让小南也拍拍我。
4: 我也可以的嘛，我这手啊更灵活，咱俩比比看哇，谁做得快谁上。
0: 行行行，你行就你行，让你上，让你出名儿。

0: 第四幕，台风中的智慧守护。
1: 阵风可达7到8米，雨量可达暴雨，请相关单位做好防台准备。
2: 小南，快，快帮爸把这几根桩子钉在草莓棚四周，这老棚子扛不住大风，你这智能棚估计也够呛。
3: 爸，天气预报说这次台风强度大，我已经启动智能大棚的防风模式了。
2: 启动啥也白搭，这智能棚看着花哨，真刮起来估计也撑不住啊。当年我刚承包地时，一场台风把所有棚都掀了，损失好几万呢。
3: 爸，你放心，智能大棚的钢架是加粗的，顶部传感器检测到风速超过6级，自动就锁死了，还能调节角度抗风。我刚看了控制面板，棚内温度已经稳定在25摄氏度了。
2: 这个时候你管温度干啥？草莓苗要是被淹了，被吹倒了，你那些传感器能救回来？快别捣鼓你那机器，过来帮我压沙袋。
3: 爸，科技就是用来应对天灾的呀，你看这智能棚的排水系统是自动的，它不会积水，而且棚膜是抗撕裂的，比传统棚布结实多了。
2: 不行，风越来越大，老棚子这边得再加几道绳。你去盯着智能棚，要是有动静赶紧喊我。
3: 爸，智能棚这边一切正常，传感器显示风速已经到8级了，棚体没变形，温度还保持在25摄氏度，草莓苗一点事都没有。
2: 啥？你说啥？老棚子的棚布被吹起来了，快拿梯子来。

0: 完了，全完了，棚子塌了，草莓苗全毁了。
1: 爸，先擦擦脸，你看智能大棚那边。
0: 这棚里咋一点事儿都没有？草莓苗还绿油油的，温度真是25摄氏度。
1: 嗯，智能系统一直在调节温湿度和通风，排水系统也把雨水都排出去了。你看这些草莓苗一点损伤都没有，不会影响今年的收成。
0: 没想到，真没想到，你这智能棚这么管用。我之前还总说你搞虚的，净瞎花钱，是爸糊涂了。
1: 爸，我知道你是怕我吃亏，农业确实是靠天吃饭，但咱可以更智慧啊。天灾不可控，但是有了科技的加持，人是可以走在天灾前面的。
0: 嗯，你说的对，是爸跟不上时代了。这智能大棚还有你搞的直播研学，都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跟当年曹建清烈士干事的心思是一样的，不能只看眼前，要算长远账。
1: 爸，等台风过了，咱就把老棚慢慢都升级成智能棚，再用直播把智能种植的过程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咱建清村不仅有英雄故事，还有智慧农业。
0: 好，爸听你的，下次直播爸不仅要讲曹烈士的故事，还要给大家讲讲这智能大棚的好处，让更多人种上放心田，过上好日子。

0: 上的观念转变。
1: 家人们，这位就是我爸，省劳动模范，他种的葡萄甜过蜜。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咱们这葡萄都是施的有机肥，不打催熟剂的，不打农药的，树上的每一串都是套好袋子的，
3: 请及时处理。
2: 就是真的好。
1: 我爸都不好意思了，但他种水果是认真的。对了，家人们，咱建青村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村，曹建青烈士当年为了保护乡亲被日顽杀害，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2: 哟，这么多订单，这比我跑3个月市场卖的还多。
1: 那可不，
3: 仅有订单，
1: 我还联系了露营团队，下周就有20组家庭来研学，既要采摘葡萄，还要听曹区长的故事。对了，爸，智能大棚的传感器昨天报警说土壤缺钾，我已经按农技培训教的方法补肥了。
2: 哟，你还真把农技培训的东西用上了。当年我组织培训就是想让大家科学种植，你这丫头比我还上心。
4: 阿伟啊，看到了吧，那小南这可不是虚架子啊，那是真干事，是敢闯敢试。曹建清烈士当年搞革命那也是干实事，你当年经商回来种田不也是创新吗？现在小南搞智慧农业加文旅，是在你的基础上再进步啊。
1: 我一直觉得身份证上的建青两字是沉甸甸的责任，曹区长用生命守护家园，我爸妈用汗水养活一家人，带动一方致富，都是我真心佩服的人。我觉得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把他们的精神传下去。
2: 你爷爷要是还在肯定支持你。当年曹建清烈士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咱村振兴也是咱的责任。下次直播我就多讲讲我这段时间以来跟你这个娃娃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
4: 阿伟啊，你这是要想好老敬小啊，啊，这就对了。咱建青村人不管是老辈儿还是小辈儿，都传承着共产党人的实干担当。你这里200多亩果园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咱都要不辜负曹区长，都要多给建青村添彩。
1: 来，爸，新书记，咱们一起给大家说一句，建青村欢迎你，英雄的故事我们讲给你听。
5: 建青村欢迎你，英雄的故事我们讲。

0: 第六幕，农场的小传承。
1: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是不是总是要问你冷不冷、饿不饿啊？我手上的这个传感器啊，就像爸爸妈妈关心爱护我们一样，它能随时告诉我们小树苗、小果苗渴不渴、热不热、冷不冷、有没有生病、会不会被虫子咬。
2: 蓝姐姐，你刚才说过村里的英雄真的会给小朋友送吃的吗？
1: 当然啦，当年抗日的时候好多人都饿过肚子的，曹区长和抗日队伍找到粮食吃的时候，也会特意留一些米给孩子们熬粥喝。
3: 来，孩子们，尝尝刚摘的番茄，特别好吃呢。当年曹区长躲避日本鬼子清乡的时候，也会给受伤的小战士找野果子吃。
2: 阿伟叔叔，曹区长为什么要当英雄呀？
3: 因为啊，他想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不用怕鬼子，不用饿肚子。现在村里面给你们办托管班，南姐姐带你们研学，都是想让你们好好长大，以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我也要学曹区长，以后帮村里干活。
3: 好小子，以后叔叔教你种葡萄，南姐姐教你搞直播，咱们啊一起让建青村变得更好。
4: 小文、阿伟啊，怎么样，今天孩子们玩得开心吧？下周村里要组织听英雄故事、看建青新貌活动，你们带着孩子们去曹建青老家去看看吧。
1: 没问题，我还要让孩子们去告诉烈士，他当年守护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好了。
3: 我也去，我要让孩子们知道，咱建青村的土地上是有英雄的脚印的。曹建青烈士青年时学医救人，战乱时投身革命，用生命诠释了为民服务四个字。
1: 我的身份证上有英雄的名字，这是荣誉，更是责任。以后不管走多远，我都会记得我是建青村的，要像先烈那样实干担当，为家乡做事。
3: 好，爸支持你。当年曹建青烈士追求的百姓安居乐业，现在都实现了，建青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
4: 你们父女俩啊，一个守根基，一个拓新路，咱们全村人一起把建青村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烈士的牺牲，不辜负这建青二字。

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打造身边的传播精品，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奋斗拼搏、积极向上的共产党员群体的实干担当作为。总策划王敏，编剧导演施震，录音唐凯，艺术指导孙静静、张璐，剧中人新书记由张国强饰演，小南由王燕饰演，阿伟由高延新饰演，张大爷由施震饰演，李大妈由黄菊饰演，王奶奶由栾海燕饰演，儿童乐乐由唐子航饰演。感谢您的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热搜的话题。最近呢，话题小心这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说的呀，就是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上呢，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售价要贵很多，大概在300到800块钱，是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的。
0: 那么这款手机壳为什么售价偏高呢？其核心啊，是在手机摄像头的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的棱镜，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的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呢，依旧可以持续录像。
1: 哎，那这样的手机壳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商家就向记者直言说，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比如说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
0: 不仅如此，还有商家说呢，这类折射手机壳呀，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用作牌局上的作弊工具。
1: 在电商平台检索，如果直接输入关键词是无法搜索到相关产品的，但如果换一种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
0: 所以啊，要给大家提个醒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就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式，就是卖半成品。一套产品啊，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它是分别发货的，再由买家自行组装。
0: 这个时候呢，商家会指导消费者来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去安装。部分商品的页面上会特别呢标注一句说禁止用于偷拍。对此专家表示，拆开卖依旧是违法的，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是的，提示大家日常啊，在公共场合多留意周边手机摆放的异常角度，如果发现可疑设备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更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要购买、组装或使用这类折射偷拍手机壳，别让看似隐蔽的小动作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付出沉重代价。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降雨。北京本轮的强降雨天气呢，已经趋于结束了。就在降雨来临之前，北京市房山区南部的浅山村落皇后台村

0: 展开了一场和云雨的赛跑。村干部带领村民们把防汛工作提前走了好几步，经受住了本轮的汛情考验。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房山区皇后台村东南角的一处排水口边，

0: 南角，然后它的所有的垃圾啊、树叶子呀、啊，都会糊在这上面。我们是半小时过来一清理的。
1: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
2: 这轮降雨前，皇后台村已经忙了起来，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和微信一遍遍传递给村民。两户处在低洼地带的村民已经投亲靠友，大门落锁，门口垒起了沙袋。六名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
3: 喇叭广播与村民微信群已宣传到位，
4: 转移人员台账和物资清点完毕。
5: 推张顺家一转移，投亲靠友，防汛沙袋摆放完毕。
6: 主排水管。
2: 皇后台村有150户，常住人口370人，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占比较高，这对精准摸排、快速转移提出了更高要求。入汛以来，村里已经开展3次防汛演练，把全村划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人员负责，老人、独居住户和其他重点人员则进一步包保到人。李建峰，
7: 每个人都知道干什么，干完之后汇报，然后我们再检查啊，这工作干怎么样，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整体再走一遍。
2: 村委会里的高地堡垒也早早做好了准备，粮油、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物资分类码放。李建峰，
1: 这东西你摆齐了弄好了，一是数量好对，二是你需要什么东西立马能拿，拿完就走。
2: 李建峰常说，要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一次次练下来，到了真正的预警响应中，则要把实战当成演练，遇事不慌，胸有成竹。
7: 要真正事儿来的时候，大家不要着急，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所以也不慌，什么事儿到时也都能想全。
2: 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也是一次次查漏补缺中倒逼出来的硬性准则。今年6月的一次演练，雨势突然加大，大家巡查到87岁独居老人崔建岳家中，发现他在院子里滑倒。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委员曹琛，
8: 当时没有那么大，其实，然后等时的雨来了以后，直接演习变实战了嘛。然后当时去这个独居老人家，挺心酸的，挺泥泞的土路。然后老太太进去说睡觉了。
2: 雨停3天后，李建峰带着8-9名志愿者来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从老人屋门口一直铺到厕所，为了减少积水和打滑，路面被特意垫高。这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李建峰又来巡查，崔建岳老人正躺在家里的床上休息。
1: 休息呢？
9: 可以吗？
1: 这不是下雨了吗？
9: 这个一下雨他们这个就来。
10: 上一次下雨是怎么不小心摔着了？
9: 我是刚一出去一什么一打滑，第二天是1-2天呢，就我们这小伙就把这道就给我打上来，我可感谢他们。
2: 独居老人曹玉清腿脚不便，家中的屋檐坏了，始终没修好，一到下雨就往屋里渗水。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又给他重新装了防淹板，在门口的陡坡加装了扶手，防止他滑倒。
9: 就是有点漏，铁锈了都。这村里这老百姓都挺照顾我的，买菜，我都不研究人家给我买回来了。
2: 对皇后台村来说，防汛这套预案就是这样，从平时的走访里一点点补齐。这张网也不只靠6名村干部来织，村里不少年轻人在外工作，遇到重点任务，党员、网格员和志愿者会一起补位。李建峰说，
1: 村里还比较和谐，都是邻里互助，我们先带头，两委带头当志愿者，两委带头先做，别人看在眼里觉得你这事儿做得有意义，他们才会说跟你一起干。脚有多少土，心有多少土，那你得常下边走啊。你说天天在办公室一坐，一年你也不知道村里有什么事儿。
2: 多走一步的习惯也延伸到了防汛宣传，除了微信群、大喇叭，村里还经营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1: 村民看你纸质版的东西，有时候他不看，他也不听。我们把这些东西，让我们这个村两委啊，包括我呀，人物带入进去。他们就看，他会有那种好奇心去再去看这个事儿，他就会了解这个事儿。
2: 北京市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皇后台村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也结束了在村委会近40小时的值守，全村平安度过本轮汛情考验。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

0: 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每年八月，东海部分渔船会提前结束浮季休渔期，获得许可率先出海捕捞，也就是常说的小开渔。而受到此前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影响，今年原定8月5号启动的东海小开渔推迟到了8月11号下午启动，生产生活也逐渐有序恢复。
4: 小开渔首批渔船满载归港，第一网时令鲜活陆续抵达了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当地的生鲜市场。三个多月没有品尝到这口鲜味的当地市民纷纷前去采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一文、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5: 一大早，浙江宁波象山石浦菜场的海鲜水产区熙熙攘攘，格外热闹。摊位上摆满了梭子蟹、带鱼、小黄鱼、红壳虾等各色海鲜，其中梭子蟹和虾蝉最为畅销。除了当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游客张先生：
6: 就买了10个，品质就还可以啊，新鲜的比较新鲜的。
5: 海鲜摊主刘克梅介绍，首日开捕产量较往年偏低，价格同步上涨。
7: 打风嘛，船刚刚回来，小批量，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8: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7: 现在有80、100、70都有的，销量还可以。
5: 活鲜码头也是一片繁忙，岸边的渔船靠岸卸货，补充物资和冰块后，他们又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
9: 刚刚回来的螃蟹啊，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4两到半斤嘛。昨天晚上出去的，今天就回来了。我们这个活鲜船一般就是今天出去，明天就回来。
10: 大批量去的嘛，到明天到后天，新鲜是小船比较多。一船货的话，估计像这个小船的话，估计就是3-2万斤吧。
5: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批海鲜刚卸车就被等候已久的商户分流抢购。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邓玉佳介绍，第一网以虾蝉、青鲳鱼、梭子蟹为主，其中虾蝉和青鲳鱼到货量约5.5吨，目前整体到货品类和数量相对较少，价格处于开渔高位。
11: 东海小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刚刚抵达市场，虾蝉批发价格在17元左右，青鲳鱼在15元左右。目前海鲜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预计随着后续渔船陆续到港，海鲜价格会慢慢趋于平稳。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5: 青鲳鱼经营户宋云飞当晚收到约3000斤海鲜，批发价每斤25元上下，不到一小时就销售一空。
12: 去年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这样鱼的话，应该在10块左右，今年相对来说贵，因为为什么周期不同啊？台风过后，而且海洋面上没有产量，所以引起价格高。过3天后，价格会平稳的。
5: 虾蝉档口的王勇傍晚4:30开秤，70-80箱约4000斤，批发折算每斤22-25元，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1倍，很快就卖光了。
13: 去年相比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去年产量高，价格便宜，今年产量比较少呢，22-25块吧，已经基本上买完了，因为第一网嘛，产量少，价格有所往上涨呢。
5: 市场预计8月16号南海全面开渔后，南北货源叠加，东海海鲜价格将进一步回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话题呢和 AI 短剧有关，不过呢是在短剧的剧外哈。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的虚拟女主角竟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
3: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她说戴上这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但是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一个并没有眼睛的 AI 虚拟人，她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

0: 而且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为真实的商品做代言？法律上又该如何界定它的身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2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2: 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1: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2: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2: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他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告诉消费者，告知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2方面违规。
2: 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3: 那么我们在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条法律底线之后，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可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等问题，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如今呢， AI 演员的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与争议并存，虚拟人未来发展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4: 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25.8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实性。

0: 令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斌表示，
1: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0: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
2: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呢，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
5: 一边呢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企业、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6: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7: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6: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7: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6: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8: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6: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

0: 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
0: 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3: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近年来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借助专业的工具，游客逛着逛着就可能和羚牛、中华斑羚甚至大熊猫打个照面了。
5: 听上去呢，确实特别有吸引力哈。这漫山遍野的野趣，如何才能化身成为暑期文旅的流量密码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台记者邓燕、李慧娟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6: 这里我就闻见泥牛的味道了。泥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泥牛，泥牛，泥牛，哇，好多泥牛啊！
7: 天哪，我真的看到了！
8: 哇塞，这么多！
9: 暑期已过大半，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
10: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羚牛、小鸡、中华斑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1: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9: 游客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摄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这让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比往年更加忙碌。
6: 我们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后是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已搭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和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追踪监测，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12: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9: 随着生态环境好转，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顺势推出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文旅项目， 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南，
7: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8: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什么是胶球？它的发现又有什么重要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
14: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 JPSR 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9: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15: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9: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
16: 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
9: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未单态性质。
17: 未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未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胶球。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态。
9: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微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
18: 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9: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
1: 汪一方指出，未来

0: 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
1: 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角球的存在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如候鸟般从家乡反向迁徙到父母所在城市探亲的孩子。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小候鸟在这里度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如何成全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冰的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他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6: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呐、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里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7: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好，各位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5: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对1个案跟进。
7: 这群候鸟，他的信息，他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做到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5: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9: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

0: 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懒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1: 在大朗镇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儿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在托管当中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能玩得好学得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东莞新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13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3: 我今年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4: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3: 对。
4: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2: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2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11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5: 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2: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吉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6: 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可能14、15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们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2: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7: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环卫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10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环卫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镇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智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个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朗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2: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

0: 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有钱有地方，那你就自己去办班，村企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现在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百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统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高校呢，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了集中的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8: 国家助学贷款啊，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0: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9: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

0: 成伴带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2: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1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0: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3: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4: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
9: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要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1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11: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0: 道不同，不相。

0: 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1: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0: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2: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0: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2: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0: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1: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0: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大家吗？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为什么有人更习惯用右手，有人更习惯用左手呢？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开始收渠道服务费， AI 大模型的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8月13号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内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活动空间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2: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促进孩子的协调性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网上关于左利手的说法其实不少，有的说左利手的人更聪明有的说左利手在某些运动当中会更有优势。那这些说法当中哪些有科学依据，哪些又是误解呢？
1: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o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这个是左手理性，右脑感

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啊，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

0: 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而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0: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来说一说最近这个 AI 领域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两件事儿哈。先说一件，就是前段时间吧，其实是 AI 厂商 DeepSeek 深度求索发布官方公告，说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涨幅比较大，并且提醒用户要合理安排使用需求。虽然这个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披露具体的涨价幅度，包括生效时间呀，还有不同模型的这个具体价格呀等等，但是呢看到通知的用户们很快就划重点了，比如说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哎，这个整体上调涨幅较大等等这样的表述，打了预防针了。有分析指出，这个调整呢是发生在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上线，模型调用量快速增长之际。那随着新版模型的发布， DeepSeek 的调用量暴增，某开发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1号 V4 Flash 在这个平台的单日处理资源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免费试用，3万亿来自付费的调用。那现在呢，这个 DeepSeek 的新模型包括 V4 Pro 和 Flash 啊，刚刚呢也已经发布了这个 API 价格的具体的调整哈，说将会采用峰谷定价这样的方式，闲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左右，哎，所以呢就是鼓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调整自己任务的时间。那这个新的价格呢将会在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 号的零时开始生效，词源的需求量的增长也成为了不少 AI 厂商需要直面的一个成本压力了。那么 AI 大模型目前为什么还不能够像少数用户期待的那样，越来越便宜呢？我们完

0: 成一个任务大概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模型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的使用水平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今天哎，我们一块儿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我最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开始尝试编程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观察哈？你说过去这个 AI 大模型经常会说，哎，自己的编程能力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个事儿离普通人很远的。我一个不是工程师的人，不是编程程序员的人，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模型的这个编程能力怎么样呢？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哎，今天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负责你看，我又做了一小程序，这小程序呢能帮我怎么怎么样，能帮我们的行政人员怎么怎么样，帮财务人员再做点什么什么事情哈。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大背景，大家更喜欢或者说对像 WorkBuddy 啊这样的 agent 或者是 agent 框架越来越被人熟知了之后，所以编程能力这个事情开始走进普通人视野了，大家越来越爱干这个事儿了。哎，所以呢像很多现在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的编程能力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呢，雪？
2: 我觉得是
0: 啊，
2: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行政人员或者是办公室的技术老师，
0: 哎，
2: 开始觉得说，哎，我可以用一个易得性非常强的智能体帮我自己干一些事儿。其实过去想想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一，过去写代码，或者我们说吧，我写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 APP， 它是有极强门槛的事情，
0: 想都不敢想。
2: 而且你想，有的时候我们的个人需求啊，它是非常小众的，可能全中国只有仨人需要这个功能，
0: 还得碰对吧？
2: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花费巨资去
0: 找
2: 一个
0: 程序员，
2: 对，
0: 哎，
2: 再去给我做一个小程序 APP。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身边可以近距离或者说门槛非常低的这种智能体，它能够提供这种能力。哎，那普通人就觉得说，我可以让我的工作效率更高，这件事儿变得成本其实很低呀。
0: 对对，
2: 我跟现在主流的啊，比如说微信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腾讯的这个 WorkBuddy，
0: 对对对，
2: 我就里边说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一下，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需求，你给我实现一下，也就说两句话，对不
0: 对？
2: 那大家为什么不试试呢？
0: 对
2: 啊，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易用性的一个问题，
0: 关键能给自己确实可能省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软件呀，你可能找不着现成的。
2: 对，主要是找不着现成的。
0: 哎，对，
2: 第一个是找不着现成的，第二个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成本现在越来越低了。
0: 哎，尤其是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背景哈？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宣布未来可能会调整这个 API 的这个价格，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公布了哈。再包括再早之前，哎，对对对，说这个 AI 是不是有这种重新定价的这个趋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背景之下，整个 AI 行业才有了一个重新定价的这种方向也好，这种信号也好？那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原则上来讲，大模型进化的方向应该是说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对吧？比如说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它可能这个 API 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啊会越来越便宜。哎，怎么现在有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就是
2: 怎么你们都涨价了是吧？
0: 你比如说之前像豆瓣收费，对吧？然后呢 DeepSeek 其实人家是之前先是做了个打折，哎，现在呢只不过就是我重新来宣布一下它正常的这个定价应该是什么样子。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包冉先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
1: 这个话分两头说啊。这个其实第一方面呢，不简简单单是这个 DeepSeek 涨价了，
0: 是
1: DeepSeek 一打头，好多家都在涨价啊，包括但不，我才没说这个国际上的大模型啊，咱们中国本土的啊，智谱涨价了，
0: 对
1: 啊 ，Kimi 涨价了，是吧？千问这个磨磨蹭蹭的，我估计也得涨啊。这个那么为什么呢？从另外一角度讲呢，第一，就是从供应侧、供给侧来看，供给侧得活下来呀，对吧？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推理以及提供服务，在 Web Coding， 就是你说的人人都能编程
0: 啊，
1: 这种 Agent 的驱动下的 Web Coding，
0: 是
1: 氛围编程到来之前，没找到过挣钱的办法。尝试了很多，说一开始推出 Chatbot 的，推出聊天机器人，咱能不能像传统的这个 APP 一样，先聚拢免费用户，再实现付费用户的转

0: 讲话呀，
1: 好像之前是这样，不，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哎，对，是
0: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套打法很完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发现你比如说网络游戏，
1: 嗯，
0: 你入门都是免费的，但是你里面要不要买把武器啊？
1: 买个皮肤
0: 个、啊、
1: 是吧？啊、
0: 嗯，是吧？买个皮肤啊，
1: 是
0: 你一旦买，它就完蛋了，这个钱就花的没边了。我跟您说，
1: 嗯，
0: 这就是过去的商业模式。
1: 是
0: 这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看 OpenAI 是最早推出 ChatGPT，
1: 对
0: 啊，享誉全球，曾经的用户量也是雄霸全球，对吧？
1: 免费嘛。
0: 但是呢，当他尝试推出付费的会员了以后，
1: 嗯，
0: 他的付费会员的转化率比较低，
1: 嗯，
0: 同时根本他通过付费转化获得的订阅收入，
1: 嗯，
0: 根本无法打平他高昂的成本啊、
1: 嗯，
0: 高昂的成本。每一次你和他对话。
1: 嗯嗯
0: 都是燃烧着 token，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针对于每一个对话用户来说，他往往问的都是鸡零狗碎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也是这样，对吧？我天天拿豆包，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1: 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哲学命题这种的，是吧？
0: 对对对，基本上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是吧？
1: 嗯，
0: 你让这时候消费者的心态就这样啊。
1: 嗯，
0: 我每次就是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
1: 是
0: 我要为这个还给你交月费，啊，拉倒吧，咱拜拜吧，咱就。
1: 嗯，
0: 所以你看。豆包雷声大雨点小啊，豆包的要推出付费的这个事情也说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实际上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 Web Coding 这个氛围编程和 Agent 这种形态出现之后，
1: 嗯， 嗯，
0: 哎，这个消耗 token 的形态由对话转到了编程，
1: 嗯，
0: 转到了自动化，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编程是需要实时的进行上下文的理解，对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得上边也得读，下边也得读，然后呢，
1: 嗯，
0: 他得这个读取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意图。
1: 对，
0: 啊，就像徐然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1: 嗯，
0: 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交付变得特别的简洁。我给他说几句话，他一会儿转吧就给我出来一个成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成果可能特别简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应用，
1: 嗯，
0: 我需要给我的电脑上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名字。统一格式化改名啊！
1: 哎呦，这个可太实用了，
0: 啊、
1: 是嗯。
0: 这个时候原来的话呢，我都是用 Python 啊，因为我电脑上我也算技术人士啊，
1: 嗯，
0: 搭建一个 Python 的环境是吧？
1: 嗯，
0: 解释环境，然后呢再进行编程，
1: 哎、
0: 然后运行啊、
1: 哎。嗯，
0: 现在呢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啊，
1: 嗯、
0: 这个你也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谁免费我就用谁的 API，
1: 是的、嗯、
0: 哎，对对对，
1: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啊，
0: 特别简单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1: 是
0: 不可能有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
2: 对、
1: 嗯。
0: 但是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
1: 嗯，
0: 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1: 对，
0: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他花钱。
1: 嗯。
0: 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
2: 嗯，
0: 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1: 嗯，
0: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为什么呢？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鼻祖啊，它是创路的，它创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
1: 嗯，
0: 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
1: 还真是，
0: 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啊，
1: 嗯，
0: 可以这么说，
1: 嗯，你还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0: 我测试过，
1: 嗯，
0: 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
1: 嗯，
0: 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
1: 嗯，
0: 让他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1: 是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啊，
1: 天啊，
0: 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
1: 对
0: 吧？
1: 上下
0: 那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
1: 嗯、
0: 确实不多、
1: 嗯，
0: 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
1: 嗯，
0: 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数据表呢？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0: 不是百万计了，可能是千万甚至亿来计了、啊。
1: 是的，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这点是最大的动机。
1: 嗯，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供给侧，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

0: 最大公约数，对吧？我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不是这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这不是所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
1: 对
0: 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个非常普适的产品，大家都能好好的去用的，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一起的，对不对？
2: 对，这个核心啊，我刚特别同意鲍然说的这个，鲍然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大家买账。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0: 是，
2: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0: 哎，
2: 咱就说最简单的，你能给我做 PPT，
0: 对，
2: 你做的还挺漂亮，
1: 对，
2: 你能给我写周报
1: 啊 ，Notebook LM，
0: 多少人的痛点啊，这是，
2: 你能给我做海报，
1: 是
2: 不
1: 是？
0: 是，
2: 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0: 对，
2: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0: 对，
2: 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0: 对，
2: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大家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0: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鲍然先生也提到，你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2: 聊天嘛，
0: 哎，聊天，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它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哎，就也那么回事儿，
2: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0: 哎，对，就比较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2: 或者
0: 你
2: 难以持续。
0: 哎，对，但你说每个月，哎，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哦，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2: 当然了，
0: 我工资多少？
2: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0: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2: 是
0: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2: 这是实际用途，
0: 哎，非常的实际，所以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2: 就干这个吧，
0: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鲍然先生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鲍然先生？
1: 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就是为什么它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0: 双向奔赴。
1: 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很有意思，叫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0: 对，
1: 这个杰文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啊。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烧煤取暖做饭，这都是离散的啊，单个的行为。
0: 是。
1: 那么通过蒸汽机，那就是工业化的，就像自动化编程一样啊，哗哗的成吨的煤炭被送入锅炉啊，然后蒸汽机啊驱动什么水力呀、纺织机呀、火车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

0: 语气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
1: 嗯，
0: 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1: 对，
0: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是吧？
1: 是。
0: 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 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
1: 嗯，
0: 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
1: 是，
0: 这是科学规律，
1: 是，
0: 这不是一种的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2: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您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可以预见到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
1: 嗯，
0: 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1: 嗯，
2: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的。
1: 好好好，
2: 包冉先生的这个、
1: 嗯，
2: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1: 杰文斯悖论。
2: 对，这个二四年的时候，
1: 嗯，
2: 你想。二三年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
1: 对，
2: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1: 嗯，
2: 二四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
1: 嗯，
2: 是1000亿。
1: 嗯，
2: 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你就先记住1000
1: 啊。好，
2: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1: 是
2: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1: 是 是。
2: 所以就是刚才包尔先生说的这个啊，就是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
1: 嗯、
2: 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1: 对、
2: 嗯，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1: 对，
2: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1: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2: 对，
1: 哎，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2: 指数级增加。
1: 哎，
2: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
1: 嗯、
2: 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
1: 嗯、
2: 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1: 对话、
2: 元宝啊，
1: 嗯，
2: 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1: 嗯、那当然、
2: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种陪伴、
1: 聊天、嗯、
2: 对吧？
1: 嗯，讲笑话。
2: 哎，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1: 比如
2: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
1: 嗯，
2: 92岁了，老爷子非常矍铄、
1: 嗯，
2: 没事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什么的。
1: 嗯嗯嗯、
2: 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
1: 嗯、
2: 他有点疝气。
1: 嗯
2: 啊
1: 嗯嗯，
2: 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1: 好，
2: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
1: 啊、
2: 然后就疝气就犯了
1: 啊。
2: 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
1: 啊，
2: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1: 哦、
2: 大模型这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
1: 嗯，
2: 你马上打120，
1: 嗯，
2: 哎，老爷子特别听话，
1: 嗯、
2: 老爷子当场打了120，
1: 嗯，
2: 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
1: 嗯，
2: 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 哎，
2: 啊、
1: 嗯，
2: 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1: 嗯、
2: 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小众的专业群体，搞计算机的、写代码的，
1: 是
2: 才会用人工智能，
1: 嗯、
2: 现在他的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属性以及他的易得性，像刚才包尔先生所说的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之处、
1: 嗯、
2: 已经让我们周围原来觉得你可能不太可能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
1: 嗯、
2: 现在都已经转变成了他的。
1: 你说那个例子里面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老爷子第一反应把手机能掏出来，
2: 掏出来，然后还能问、
1: 这个、哎，这个事情就证明他平时使用的时候其实使用场景是挺多的、
2: 而且很习惯，
1: 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2: 哎、对吧，
1: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第一反应哈。
2: 对对，
1: 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趋势吧。就比如说无论是我做饭 查个菜谱啊，
2: 对
1: 吧？或者是比如说有病例，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还最终还是需要以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

0: 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个
1: 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0: 稍微放松一下，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你说过去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个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1: 提前无理由退换是吧？
0: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
1: 嗯，
0: 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1: 给我清洗一下。
0: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
1: 嗯，
0: 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
1: 嗯，
0: 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
1: 嗯，
0: 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事情
1: 先付费，
0: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
1: 对，
0: 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1: 对，
0: 至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儿不可控的。
1: 嗯，
0: 我有很多的朋友烧了很多的 token， 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1: 啊，说你这活干的我不满意。
0: 对，你就是我烧了很多的 token， 我没改成文件名。
1: 嗯，
0: 你说这事儿算谁的？
1: 方冉先生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2: 在这个领域里头，最吃亏上当的是 AI 短剧创作啊。
0: 啊，怎么讲？
2: 就是同样的提示词啊。
0: 啊，对对对对对，是
2: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0: 对，
2: 命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0: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包冉先生，比如说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
1: 嗯，
0: 对吧？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 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
1: 嗯，
0: 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的东西。哎，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
1: 嗯，
0: 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2: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0: 嗯，
2: 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0: 是
2: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
0: 嗯，
2: 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
0: 嗯，
2: 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
0: 嗯，
2: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翻译成代码，
0: 嗯，
2: 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
0: 嗯，
2: 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0: 那当然了，嗯，
2: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嗯，
2: 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
0: 嗯，
2: 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出来的。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
0: 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0: 对，对，
2: 就是一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0: 嗯，
2: 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
0: 嗯，
2: GPT 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吗？
0: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您继续您继续啊。
2: 当然黄仁勋先生。

0: 可能他以他的财富他不在乎这点钱，他不差这点钱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对吧？这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市场的竞争，
1: 没错，
0: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
1: 嗯，
0: 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1: 嗯，
0: 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
1: 嗯，
0: 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
1: 对，
0: 额度啊，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
1: 嗯，
0: 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
1: 嗯，
0: 当然对于我来说呢，
1: 确实是个
0: 特别简单的代码，我可能六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
1: 嗯，
0: 因为毕竟当年都是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
1: 你又在发朋友圈了，
0: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是发成
1: 了，啊，能看懂啊，
0: 对，
1: 嗯，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
2: 嗯，
1: 这活儿就给办成了，
2: 嗯。嗯，
1: 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
2: 嗯，
1: 对吧？
2: 嗯，我倒觉得啊，
1: 嗯，
2: 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
1: 嗯，
2: 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
1: 是，
2: 虽然是个理科生，
1: 咱们一样，
2: 对，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2: 一点代码都不懂，
1: 嗯，
2: 但是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
1: 嗯，
2: 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
1: 嗯，
2: 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
1: 嗯，
2: 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1: 嗯，大白话
2: 就是从你他给你的反应上来看，他是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1: 是，
2: 他可以自己在后台执行一个把你说的话翻译成专业代码的过程，
1: 嗯，
2: 这是过去程序员们在行使的工作，
1: 嗯，
2: 和他们学习到的能力，对吧，包冉老师，这也是你过去积累的能力啊，但是现在有的模型它是可以实现的，
1: 对，
2: 而且它可以替我们不懂代码的人实现的还不错，
1: 是
2: 啊，我觉得这是其一，
1: 嗯，
2: 第二呢，我是觉得现在的智能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引导式提问，
1: 嗯，
2: 什么叫引导式提问，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现在的，
1: 嗯，
2: 模型 APP 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
1: 嗯，
2: 就是它在你的对话框上边，
1: 嗯，
2: 它是会有一些引导式的问题的，
1: 嗯，
2: 我们过去说啊，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东西最稀缺，
1: 嗯，
2: 当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问题最稀缺，
1: 一个好的问题，是的，
2: 但是如果你问不出好问题怎么办呢，
1: 嗯，
2: 模型帮你想了一些问题，
1: 哎，
2: 过去我们刚才负责你说了，就是说如果我的提示词写得不够专业，这个时候可能我获得的答案就不如包冉老师获得的答案那么专业，怎么办，
1: 哎，
2: 模型说我替你想到了，我帮你把问题补全，
1: 对，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工作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型能力其实就是这个，
1: 嗯，
2: 就是我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2: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模型表达，
1: 嗯，
2: 你告诉我我怎么表达，
1: 哎，这个是个特好的方法论，
2: 啊，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啊，就如果您也没有这个代码基础，
1: 嗯，
2: 没有过去包冉老师的这种知识结构，
1: 是，
2: 那咱就多花点 token， 咱们就多问问呗。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2: 也是吧，也是一种体验吧。
1: 对，
2: 嗯，
1: 这个其实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徐冉刚才说那个方法论，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对于不懂代码的朋友的一个提示。
2: 嗯，
1: 在于什么呢？
0: 简简单单是在代码领域。
1: 哎，
0: 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也不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
2: 嗯，
0: 那么他也在从事相关的 AI 的影视剧的创作，
1: 对，我这分镜怎么设计啊，对吧，
0: 啊，分镜头怎么描述啊，
1: 嗯，
0: 这个说实话是很有专业门槛的，
1: 当然了，嗯，
0: 他不比这个代码编码的门槛低啊，
1: 是
0: 吧，
1: 是
0: 一个你想正经的人家学导演学摄影摄像
2: 学好些年
0: 了，学四年了，
2: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这个你说上来一个小白用户就去问让 AI 生成，你给不出一个精准的描述，
1: 嗯，
0: 那也抓瞎，
1: 嗯，
0: 一般都是先用对话机器人的模式，
2: 嗯，
0: 找另外一个模型，
1: 嗯，
0: 让他给我生成专业表述的分镜头语言，
1: 嗯，
0: 然后再拿这个生成的东西发送给文生视频的模型，让它按照规格化的，
1: 嗯，
0: 规范化的描述再生成视频啊，
1: 嗯，
0: 基本都是这么个模式。
1: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商业的闭源模型，我们直接购买过来，

0: 跟你自己搭建一个模型，这个对于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
0: 你说比如说在什么什么这个家具这个领域有个叫什么什么效应的嘛，对吧？它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把现成的椅子，跟你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板凳比起来，那日常你肯定更喜欢你自己做的那个小板，你对它会更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打造可能更适用于自己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估计多少也有这种心态。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了，但我还是就是想重复造一个轮子。
1: 这不就是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
0: 的比较吗？对吧？我造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用起来就是很好。
1: 对，
0: 所以用户的需求，哎，可能从过去啊实现一个功能，到后来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开心，对吧？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或者是怎样，我享受自己在当下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很多啊所谓啊 Vibe Coding 这个成瘾的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同身受的一个点，是不是？
1: 对，就是你可能也很享受自己通过一句话然后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那个过程。
0: 哎，是的，创造的过程和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过程，关键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开心。正因为像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哎，压力呢就给到了我们上游的大模型的这个生产企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国内的现在跟国际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这种顶尖大模型，如果我们从成本上来看，那也是几十倍的低。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希望，哎，用一些很好的很便宜的国内的大模型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啊。
1: 是。
0: 那除了收取这个 token 费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渠道，哎，大模型厂商可以想办法叫所谓变现也好，还是叫补充收入也好，或者叫在竞争当中形成壁垒也好，这个事儿呢咱们稍后接着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1: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1: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18: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冉。徐冉
1: 大家好，副总好。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
1: 嗯，
0: 这个

0: 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这都是收费嘛？这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胖先生？
1: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
0: 嗯嗯。
1: 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
0: 嗯。
1: 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
0: 嗯。
1: 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 chatbot 的客户端啊，
0: 对，
1: 应该说 to C 领域它是后面好几名的总和，这个流
0: 量是的，是的，是的，
1: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
0: 嗯，
1: 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
0: 嗯，
1: 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
0: 嗯，
1: 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
0: 嗯，
1: 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0: 嗯，
1: 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
2: 嗯，
1: 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呢，对吧？
0: 是，
1: 你又不交钱，这不还在烧我的 token？
0: 是，
1: 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
0: 对，
1: 生成式引擎的优化，
0: 嗯，
1: 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相对来说，
0: 嗯，
1: 也叫做数据投毒。
0: 哎，
1: 一旦像传统，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SEO，
0: 嗯，
1: 啊，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啊。
0: 对，
1: 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
0: 嗯，
1: 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
0: 排名靠前的这些是吧？
1: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0: 是，
1: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0: 对，
1: 搜索引擎时代，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
0: 嗯，
1: 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啊，
0: 是
1: 吧？
0: 嗯，
1: 这点无用多说。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
0: 嗯，
1: 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非端的 chatbot 的应用，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它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它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为什么？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十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
0: 嗯，
1: 来自于 agent， 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了，
0: 嗯，
1: 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
2: 嗯，
1: 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0: 嗯，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
2: 嗯、
0: 看不懂，有点懵啊、
2: 嗯。
0: 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
2: 嗯，
0: 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哎，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鲍然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
2: 嗯
0: 啊，
1: 是
0: 啊，怎么看？
1: 嗯，
2: 对。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决策环节了。
0: 嗯，
2: 因为其实可以从根儿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嗯，
2: 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它既然是助手，
0: 嗯，
2: 那它帮咱们干什么了？
0: 嗯，写 PPT 啊，
2: 除了写 PPT，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
0: 是
2: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0: 对，
1: 哎，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2: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
0: 嗯，
2: 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
0: 嗯，
2: 比人。效率要高，
0: 没错，
2: 对吧？
1: 对，
2: 所以其实它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0: 对，
2: 对吧？
0: 对，
2: 所以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0: 嗯
2: 啊，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

0: 的一个趋势、
1: 哎、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0: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
1: 嗯，
0: 很快捷，
1: 嗯，
0: 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哎呀缠绵于几个平台，
1: 对，
0: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
1: 对对对，
0: 再选选机票，
1: 效率太低了，
0: 对，效率太低了、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1: 没错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是可能会变得更多了，
0: 嗯，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啊以后他给我这个免费也好啊，或者是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包然先生？
2: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
1: 嗯，
2: 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对于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根据数据来说话的，
0: 嗯，
2: 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
1: 嗯，
2: 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
1: 嗯，
2: 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
0: 对，
2: 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
0: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
1: 嗯，
2: 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C 的啊，
1: 对 ，SED，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 Danc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都这个开头的，
2: 舌根都是 C 的啊 ，C 的啊，这个那么 C 的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玉宁也表示不要争流，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但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的，哎，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争流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1: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嗯
2: 啊，对啊，你争流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1: 对，
2: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1: 是的，
2: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
1: 嗯，
2: 所以说一个是，对吧？强基。
1: 嗯，
2: 一个是壮体啊，壮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1: 没错。没错，
2: 那么壮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
1: 嗯，
2: 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呐、TikTok 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
0: 嗯，
1: 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0: 嗯，
1: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然先生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0: 拜拜。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节目开

0: 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

0: 午受理时间与手袋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1: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0: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带尽带。
2: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

0: 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2: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4: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7: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

0: 是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0: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2: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3: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3: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

0: 制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1: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0: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2: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5: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4: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5: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4: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6: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4: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6: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4: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5: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4: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5: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他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4: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7: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2: 这起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8: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

0: 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

0: 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是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信号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2: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

0: 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3: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

0: 票意见，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销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销，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销比任何的二销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1: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0: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哈，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九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把国道，有的把省道，有的把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九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时候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0: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

0: 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1: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 80%， 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0: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啊，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嗯，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1: 今年四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是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
0: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

0: 警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大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日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亲我不不。

0: 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儿，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儿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 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

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

0: 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致像鱼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 他

0: 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2: 五条街。最早的是内部是马场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是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在约定俗成了，
1: 对，
2: 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嗯，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啊，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1: 哇，你看多美！
2: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
1: 啊，多美！
3: 落叶纷纷的。
1: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
2: 特别多啊，各地来的人吧，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1: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件。
2: 这都是老，这都是老房子。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1: 哎，真的，你这是在那儿写的吗？
2: 不，我写的那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1: 哦，我要去看。哎，
2: 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
1: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2: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1: 这是放信的吗？
2: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投信的。
1: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2: 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哎，你很注意发现细节。嗯。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这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1: 对。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2: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1: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2: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1: 对，
2: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1: 有味道的。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2: 来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5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2次。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当时3、4岁吧。到快50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哎，好，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2: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阳闸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

0: 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1: 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的。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上都让我爬上爬下，
1: 还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0: 其实这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它就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1: 10岁到24，现在是？
0: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1: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哦，嗯。
2: 看了，
1: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
1: 哎，得嘞。
2: 您正好这水管子坏了，一会儿修，过不去。哎，
1: 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对，
1: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0: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的。啊。原来有个小门，这门是方方的。哦。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1: 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够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
0: 哎呀，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3: 还真的吗？
0: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0: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哎。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0: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第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有时候爬到六下，有这墙数有第十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搬回你重新
0: 爬。它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啊？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对对对，
0: 我要写五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1: 哎呀，命运多舛啊！
0: 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您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了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五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五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4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也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0: 我同意，我觉得当年有两。

0: 原因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1: 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2: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1: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了，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吵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的地。
1: 到那个树那儿。
0: 对。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娃，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1: 人家没我等他们了。
0: 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小的时候。啊。变成半截炕了哈。他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和《幽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银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

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我生长在南京嘛，对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特别多，人就很容易给我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这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夏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给你留的路，就是从这走过去，全是睡着的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就天天从别人的梦中间擦过，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的就是这个爱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像个机器压过来。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大，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做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得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人性那个最本然的东西他还是会出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民初，就这段车体现出当时我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

0: 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留。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渡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地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画秋月，侯石榴。
0: 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温君没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叫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个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2: 州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洋。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

0: 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生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地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

0: 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1: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它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摔落进

0: 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9集。
3: 愚园路地丰路交叉路口，客人正等着他。王先生，王太太。魏达夫走近几步，朝两位拱拱手。王太太嗔怪道：
4: 哎呦，我们等了半天了，老远看到你慢悠悠地晃过来呀。
3: 魏达夫脸上做了个苦笑：王太太不要动气，跑了一下午，跑街这碗饭吃起来也不容易。
4: 哼，你自己要吃的啦，又没人请你吃好吧。
3: 王太太似笑非笑。王先生

0: 生摇摇手上的申报，辛苦魏先生，抓紧领我们看房吧。王太太又跟一句，
1: 哎呀，再等下去呀，天也要黑了。
0: 魏达夫领着两位客人朝弄内走去。
1: 广告上讲新式玻璃门面街面房，倒领我们跑到弄堂里去了。
0: 王太太嘴巴一刻不停，
1: 哼，还说距静安寺一箭之遥呢，拉弓的人力气有那么大吗？
0: 三个人转入左侧横路，进门上到二楼。魏达夫打开房门，一步跨到窗前，打开高窗，转身对客人说，并排弄堂房子虽然不如有东西厢房那样宽敞，不过前楼这间本身就宽过一丈，朝南阳光好，两边是隔壁人家的山墙，冬暖夏凉，住住还是很舒服的。
1: 哎呀，面朝弄堂靠得那么近，房间里有点什么事情啊，对面人家全看到了。
0: 王太太挑剔着，丈夫没做声。越是地段好，越是寸土寸金，乡下房子倒是隔得远。魏达夫有点不耐烦，上海人家都是装窗帘的，拉起来随便坐上。他看了看窗外，弄堂其实算是很空阔了，他自己住的地方那才叫逼仄。他还想说几句，身后脚步声响起，两位客人已径自上了三楼。他缩回一道嘴边的话，回过身吓了一跳，房间里忽然站着个陌生人。
2: 房门关上了。
0: 请问你找谁？
2: 魏达夫有些不安。
0: 我也来看房子。你是哪位？我们约过吗？
2: 来人上前一步，魏达夫却向窗口退了两步。
0: 我姓陈，陈千里。
2: 来人站到窗前明亮处。
0: 不知京租处哪位给陈先生这个地址？我就是来找魏先生的。陈先生从哪儿来？那个地方。
2: 陈千里摊了摊手，像是要让魏达夫放松一些。
0: 很远。
2: 他在窗前圆桌旁坐下，伸手摸摸桌上的灰尘。
0: 家具不错，你要真想租房子，我可以帮你另外找，这间房子已经有人要了。好啊，你说说。
2: 魏达夫拉出圆凳，在来人对面坐下，点上一支香烟，顺手推开半扇虚掩的窗户，把烟灰点到窗外。
0: 不知陈先生是来上海做生意吗？此地有没有亲戚？租房子需要铺保，这好办。
2: 陈千里观察了他一下午。陈千里昨天去了一趟赵家浜，在河边的煤场见到了李汉。逃离菜场楼上秘密集会地点时，李汉紧紧跟在魏达夫身后，可是等李汉跑到那条楼道尽头，楼梯却被特务堵上了。易君年和李汉都提到了魏达夫，当时所有人都震惊了，他却似乎早就意识到敌人就在门外。魏达夫又朝窗外点了点烟灰。
0: 那就好，陈先生手头宽裕的话，田谷村这样的新式里弄倒是不错，门厅马赛克铺地，房间蜡地钢窗，水池抽水马桶都是实心的英国货，静安寺近在咫尺，生意人烧香磕头也方便。
2: 陈千里看上去饶有兴致。
0: 有没有公寓楼房啊？倒也是，陈先生如果没带家眷，住公寓楼比较安静，进出也方便，弄堂里人多眼杂。正说着，那对年轻夫妇从楼上下来，推开房门朝里面看了一眼。魏达夫起身问道，两位看下来怎么样？
1: 看不中了，再会。
0: 那女的拉长声音扔下一句话，挽着男的摇摇摆摆下楼走了。魏达夫追到门口却又停住，回到圆桌旁坐下。陈先生如果想找个公寓楼，我们东路京租处手里有好几个。他朝窗外挥了挥手，从这里转到海阁路，过去善中路， 走到赵主教路就有几幢，四层水门厅房子，不过租金有点辣手，贵处倒是什么房子都能找到。房子哪里都有，难找的是客人，有时候客人约来聊了半天，未达

0: 义先生，易君年先生，他说你为我预备了一套房子。哪里的房子？魏达夫犹豫了一下，马思南路。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马思南路两头都是丁字路口，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头。魏达夫很少使用这个接头暗号，按照规定只有上线同志来找他才会使用这个暗号，可是这两年他的上线就只有老方和易君年，他都快忘了这个暗号了。
1: 房间渐渐暗了下来，有人在收回晾晒的衣物，窗外传来藤拍子打击棉被的声音。魏达夫冒出一句，
0: 要不要把灯打开？
1: 陈千里微笑了起来，
0: 当然，没什么要在暗中说的。
1: 魏达夫起身拉了下圆桌上方的灯绳，玻璃罩下的灯泡亮了，光线晕黄，房间里有点冷。
0: 我见过老易，他没有说起有人要来接头。
1: 他抬起头看着陈千里，
0: 不过你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吧？他倒是说起跟上级同志取得了联系，你觉得老易怎么样？
1: 陈千里突然问他，
0: 什么怎么样？
1: 魏达夫有点摸不着头脑。
0: 老易参加革命很早，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斗争经验丰富，你觉得他被捕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转入地下工作后，老易一直是上线，他是领导，总是他来找我，没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找他。他特别擅长干这个，遇事冷静，比你冷静。
1: 陈千里笑着问，
0: 我不能比。
1: 魏达夫摸出烟盒，
0: 我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看起来有些着急。他原先都是给京租处的跑街金德林发一封信，小金去年就不在这里做了。收发室老傅会把跑街的信都插在自己桌边的墙上，墙上钉着一排布袋子，老易会在信封两头角上画三个连在一起的圆圈，插在那里很显眼。信里只说些不相干的话，但是会有一个时间和一个地址，到了时间我就去那里等他。
1: 魏达夫接着说，
0: 可是这一回他直接跑到京租处来，把我吓了一跳，跟你刚刚进来时一样，我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街上。他说他跟上级接上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查内部漏洞，所以必须开一个会。开会我问他，这个时候把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不会引起特务注意，他就批评我了，说我斗争意志薄弱，后来还责怪那天开会时我说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呀，外面突然乱起来了，我就说赶紧开会赶紧散会，但是老易就说我动摇了。我怎么就动摇了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他刚刚从看守所出来，心情肯定不好，所以我说他有点着急。我婉转地对他说，其实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恢复工作，而是要保持隐蔽，过上一阵等敌人不再注意我们了再慢慢开始恢复工作。要是换到从前，他自己就会对我说这个话。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第一师接到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30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跟他打了招呼，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部队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时，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蓝山，你们如果相继占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在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欢乐的一战。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宜章全城店铺营业，生意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

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200多名14、15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晨，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是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2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11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4000多工人，他们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路工人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去。

红军继续西进了，百姓不愿意红军走。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对于刚刚踏上艰险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名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秦国为什么能四代强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16篇《强国篇》。一个国家何以能长盛不衰？强盛的背后究竟是天时地利的眷顾，还是人事治理的智慧？荀子在与秦相范睢的对话中，从地理形胜到励志风俗，深刻揭示了秦国四代强盛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秦国历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等四代连续奋斗，而日益强盛。荀子就这一现象与担任过秦相的范睢进行了探讨交流。范睢问荀子进入秦国以后有什么感受，荀子便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他眼中的秦国：行胜、百姓朴、百利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荀子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了秦国连续四代实现复兴与强盛的主客观原因。第一个就是行胜，也就是地形非常的优越。荀子说，秦国的城防坚固，要塞、郡县、山川河流秀美，自然资源十分的丰富，这是秦国的地理环境客观上给荀子造成的第一印象。第二就是百姓淳朴。荀子观察这里的社会风俗习惯呀，发现秦国的百姓都是质朴纯洁的，整个社会也没有流行低俗淫荡的音乐，大街上的人呀也很朴素，没有标新立异，穿奇装异服的人个个都是遵纪守法的，就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百姓一样。这些良好的民风民俗给荀子留下了很好的主观印象。第三就是百利肃然，荀子认为秦国的吏治很好，公务员都能够尽心尽职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百姓服务，

对君主负责。荀子进入到秦国县城的政府部门，他看到这里的各级官员都能够严肃恭敬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不是勤勤恳恳忠诚守信的。在荀子看来，这就好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官吏一样。第四就是士大夫明道而公，关键少数啊，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当荀子走进秦国的都城的时候，看到秦国的高官士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后，就会径直地走进公家的衙门。当他们工作了一天以后，处理完公事，就会从衙门直接回到家中。这里的士大夫没有什么私下的个人事务，不存在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现象，他们个个都是廉洁奉公、明智通达，就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高官士大夫一样。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秦国的朝廷能够做到勤政爱民、高效和谐，依律行事，决策果断。君臣平日里啊，就将大大小小各种政事处理得十分的及时和妥当，没有什么遗漏，所以在朝堂之上啊，看似都十分的安闲，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一样，就好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朝廷一样。这就是荀子到秦国所见到的一切。我们知道秦孝公的时候，商鞅变法推行15连坐与军功爵制，百姓为了避免刑罚而谨守社会秩序，为了获取爵位呢而英勇征战，当时的官员也都能严格执行新法，不徇私情，即便亲友触犯了法令也会依法处置，带动了各级官员恪尽职守，使秦国百吏肃然的吏治风气蔚然成风，为四代强盛筑牢了制度根基。荀子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习惯、公务员气象、朝廷现状等方面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正因为秦国做到了义而治、约而降、不凡而公，自身安逸却治理得很好，政令虽简要却周全详尽，政事不繁杂却富有成效，所以秦国取得四代强盛啊，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尽管秦国连续四代都保持了强盛的势头，但在荀子的心目中，秦国的治理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在荀子看来，理想的治国境界是用王道治国，要推行儒术，重用儒者。也就是说呢，当国家实实在在的做到了崇尚道义、任用贤德之士的时候，那么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王道。我们看历史，西周初年的陈康之治常常被视为王道治国的典范，周公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敬畏天命，强调弘扬德行，慎用刑罚，从而营造出了监狱和刑罚闲置40多年派不上用场的太平盛世。我们再看个例子，西汉第11位皇帝汉元帝刘氏虽然完全采用儒家治国的理念，努力在推行仁义，却因为他的性格过于宽厚软弱，缺乏统御臣下的能力，导致了皇权旁落，国势逐渐的衰落。纯粹的王道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如果缺乏刚柔并济的灵活手段和有效的执行力，同样会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荀子对秦国霸道之强的剖析，以及对王道理想的辩证思考，穿越2000多年依然振聋发聩。它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持续强盛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偶然叠加，而是地理禀赋、民风底色、吏治效

0: 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耦合。秦国以霸道筑牢了强盛之基，却因缺少了王道的道义内核而导致了二世而亡。这一历史境界尤其值得世人警醒。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枸杞全身都是宝，滋阴降火效果好。
3: 您是不是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道非常特别的料理？
4: 这枸杞啊，它浑身都是宝。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盘美食，你们猜一猜，尝一尝，看它到底是什么。
5: 有点甜，有点叶子味，然后后面就是一丢丢苦和那个和我说的那个什么枸杞就是刚好相反。
6: 哦，反过来了。
3: 来，你翻译一下。
6: 他之前不是说枸杞是刚入嘴是有点中药味的苦嘛，然后后面回甘。他说这个叶子是刚入嘴还挺甜的，像草的味道。但是后面就有点苦，是不是？
5: 一丢丢
6: 苦。
3: 哦，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枸杞叶，这个枸杞叶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春采枸杞叶儿，名天津草。夏采花儿，名长生草；秋采籽儿，名枸杞籽儿；冬采根，名地骨皮。哇，枸杞叶儿有很多好听的名字，把它叫做地仙草、枸杞头、天津草。糖豆说有点涩涩的，后边还有点苦苦的，的确这样。它的味道决定了它的功效。枸杞叶和枸杞籽它的功效相近，都可以平补肝肾，但是叶要比枸杞籽的功效略微差一点。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天津草其实就指的是枸杞叶，味甘而凉，就是它药性是偏凉的，由于它是叶，所以它就清上边的热，上焦的热，所以它去上焦心肺克热，肺热了，心经有热了，都可以用枸杞叶。
3: 好，这个地骨皮啊，名字听着挺奇怪的啊。
4: 对，枸杞全身都是宝，根的皮儿也能吃。
3: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这地骨皮长什么样啊？我们也把地骨皮呢请到了现场，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神奇的食材药材。哎呀，真是头一回见这个地骨皮啊！大家伙看看长什么样？
7: 这不是昆虫的样，
8: 树枝一样，
3: 就是树枝啊！
7: 啊，对呀、啊，这是拼插玩具吧？
3: 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味道？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
9: 这有一种
10: 一股草木灰
6: 土味儿，
3: 就是土味儿，
6: 土腥味儿，
3: 土腥味儿，
7: 土家草。
6: 土家草，
3: 土草，
11: 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个感觉。
3: 我一看到这个地骨皮，我就想起一句歌词，外练筋骨皮，就感觉特别的扎实有力啊，特别的这种给力的感觉。
4: 地骨皮，地骨皮，枸杞它可以叫仙人掌，仙人掌，那就是它的枝条、枝干，包括它的根，长得很苍劲，很苍劲的这种根。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层这样的皮，就像骨骼一样。哦，所以这样的就把它叫做了地骨皮，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用根做药，

0: 是把根上边的皮儿剥下来去做的药，我们把那叫做地骨皮。地骨皮这个药物挺好，它可以清虚热、除骨蒸，而且还可以清肺热、治咳嗽。哦，
1: 有这么多功效呢。
0: 对，
1: 那这个在典籍里有记载吗？
0: 我们一说到药物，一定去找《神农本草经》去了。《神农本草经》说，枸杞味苦，寒助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这个地方前面写的枸杞，不要把它当成枸杞子，它就是地骨皮。所以它后边讲了说，一名起根儿，一名地骨嘛，就指的是枸杞的根儿，地骨皮具有这个作用。除了《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说，地骨皮甘淡寒，去下焦肝肾虚弱。你看叶子长在上边，去的是上焦的热，根儿长在下面，取相比类，它治疗的是下焦的热。从这两个文献的记载上，我们就可以明确，地骨皮一可以治肺经的热，比如说咳嗽，肺经有热了引起的咳嗽，它具有着清降肺火的作用。第二一个，它可以清下焦的热。下焦哪儿热了？肝阴亏虚，肾阴亏虚，阴不制阳，出现了这种虚火。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女性在更年期当中潮热汗出，脾气不好，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发烫，这是一种典型的肝肾阴虚的症状。所以地骨皮它可以退热除蒸，在这两个地方可以发挥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哦，
1: 那我们怎么来运用呢？是泡水喝吗？
0: 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饮片要协同起来来作用。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肺热咳嗽的时候，常常和桑白皮、甘草配到一块儿。因为地骨皮是清泻肺热的，桑白皮是清泻肺热止咳的，甘草它可以保护脾胃，同时本身也有着止咳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把这小小的三味药的配合，把它叫做清肺止咳的一个小方。地骨皮可以用到6克，桑白皮可以用到10克，甘草调和药性用3克就可以了。
1: 如果来治这个下焦的问题的话，又是怎么样来运用呢？
0: 哎，就出现了这种虚烦呀、潮热呀这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滋补肝肾，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用地骨皮，再结合其他的两味药材来使用。大家去想一想，热的不行，我们现在要借助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个药或者食材来把它去掉，到哪儿去找这个东西去？我现在热的不行，而且一阵一阵
1: 到水里去找，
0: 水里边去找，对吧？所以中药当中好多东西它是取相比类来的，那水里边那我们就可以去找鳖甲。
1: 鳖甲可以，这是凉性的。
0: 所以鳖甲它本身就具有着滋阴退虚热的作用。再加一个知母，知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润泽，它也具有着退虚热的作用。三个小药合在一块儿，地骨皮可以用10克，知母可以用10克，鳖甲呢质地比较重，用到15克，这三个药放到一块儿去熬一熬，当中药的去喝，它退虚热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这个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啊。那大家对于这样一颗神奇的小果子还有怎样的好奇呢？接下来那就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提问环节。夏叔
2: 一直想问的就是，像我这种吃枸杞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我当瓜子儿这么嗑了，他有时候会跟着我一起就这么吃，我不知道小朋友能这样每天吃枸杞吗？因为他哈，平时我抱着他，他的头顶就像一杯热水呜呜的往上冒热气，
1: 蒸汽宝宝。
2: 对，所以你就觉得他身上那个阳气特别重，所以他敢这么像我这样吃枸杞吗？
0: 刚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地方拿着

0: 美食吃美食，
1: 嗯，
0: 其实我心里边是七上八下的，
1: 很复杂。
0: 家长做的都不太正确
1: 啊，
0: 而很好的是三个小朋友说他们都不大喜欢吃，他们说不喜欢吃，我心就放下来了。家长要让他们吃，我这个心又提起来，
2: 就说明不能吃太多是吧？
0: 尤其是我们不主张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啊，他叫做至阴至阳之体。它的阴阳很稚嫩，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一种平和的状态，所以你这个时候给它去吃，尽管是个平补的，尤其我们现在研究枸杞子里边有着类激素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主张让小朋友去吃。
2: 明白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

0: 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一心向战，潜心谋战，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
11: 重点关注，连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10: 直击现场，

0: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1: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时表示，必须确保俄罗斯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现代战争拼的是体系，打的是联合，靠的是指挥。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是我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目光始终聚焦未来战场，一心向战，潜心谋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杰、王世慧荣、特约记者杨丹普、康克采制的报道《圣战先锋》。
0: 在中部战区联合指挥训练大厅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进入白热化，电子屏上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警报声急促刺耳。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上校参谋李灿一边紧张地分析各类数据，一边在态势图上标记核心要素，随后迅速提交决心建议，发出一道道指令。记者了解到，这是中部战区近期组织的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中的一个场景。高参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汇聚了来自战区各部门的数十名优秀参谋，从基础理论到综合作业，全方位检验评估联合作战指挥参谋的能力。
3: 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他就是考核综合素质的，李灿组织非常好，另外他个人能力确实也是确实突出，最后是比出这个10个10佳优秀参谋，而且基本上前几名都是我们的，他本人也是10佳参谋，还进入前三了。
0: 一名优秀的联合作战参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2023年7月，李灿从一名陆军基层部队的营长，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中部战区的一名联合作战参谋。李灿告诉记者，刚走上新战位的时候，自己还是踌躇满志，十分自信的。可是没过多久，一次指挥演练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4: 对于这个兵力布势啊、空地协同、火力协同啊，我就虽然掌握很多的兵力数据，但是结合到实践战场上呢，就感觉到当时是上不了手、插不上嘴的。当时这个心里的状态就是着急，也很紧张，基本上没日没夜待在连接大厅监控态势，还要研判。
0: 从那时候开始，李灿就将心态归零，开始勇闯联合战场。他研究大量联合作战方案和资料，尝试着从指挥员的视角思考问题，多次深入一线任务部队，向一线指挥员虚心求教，同时还紧盯世界军事格局演变，对近年来的典型战例进行深度剖析，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的思维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扎实努力，李灿很快就在一次联合作战演习中崭露头角。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蒋郭介绍说，
5: 这种演习啊，它是连续作业，就是那个72小时或多长时间，标图也是一标就是几个小时，要同步跟标，这快速的显示战场态势，就他必须要对军命总的制掌握很全，这会儿他这个完成的比较好。
0: 习主席强调，要在演练联合作战指挥上下功夫，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突出矛盾问题，着力集智聚力，专攻精炼。在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过程中，李灿敏锐地意识到，联合作战筹划效能直接影响着战争胜败，必须坚持从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上寻找优化办法。李灿发现，任务部队备战工作进度参差不齐、任务衔接不紧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合作战筹划的效能。
4: 发现各军兵种在指挥方式、方法、手段上还是有一些壁垒的，所以需要把这些堵点都打通，

然后我们不管是通过智能赋能作战筹划，就改进系统的运用，规范作战筹划的流程，以及上下同步筹划的这些方法，让现在这个筹划变得更加的流程化、专业化，作战方案必须要能跟上

0: 干，自觉扛起整体筹划的重担。小到单个受阅士兵的步伐动作，大到全梯队的整体行进时序，他和战友们整日埋在方案计划流程推演中，每天平均休息时间不足4小时。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李灿：
1: 光执行流程就上千条，必须严格卡点，这个是比较挠心挠神的啊。逐方队的去过，把他们的行车的速度啊、车辆的长径呐、都要摸得很准，然后路上肯定有快有慢，对，精准的去调控吧。对这个不管是指挥的要求，还是对各个方梯队的熟练度，尤其是在空地的衔接上，是对我们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0: 夜色如墨，繁星低垂，记者采访结束时已经是晚上9点，李灿又匆匆赶到战区联指中心，那里灯火通明，多军兵种开展夜间拉动的画面实时回传。李灿紧盯屏幕记录装备数据，将一条条指令下达给参演部队。李灿告诉记者，战争不会提前通知，没有预演机会，必须扎扎实实把每个问题研究透，把每个环节练到位，才能在亮剑之时克敌制胜。
1: 我们的方案设计或者是最后定下的决心，一旦有偏差，背后是部队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精确制胜嘛，精算细算，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极致的研究，所有的问题去把它研究透，希望自己研究的作战问题、制定作战方案，确实部队能用得上，真正实战的时候能顶得上去吧。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段时间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有的部队注重通过实战实训深研作战机理，破解实战难题。海军航空大学某部围绕海上夜航视野受限、风险倍增等难题，扎实开展夜间陆基飞行训练，研考关键应急程序，抓实抓细模拟训练，专攻精练补齐短板，打牢官兵能力基础。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针对微光操作难点组织训练，战车编队凭借微弱冷光灯隐蔽机动，发射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火箭军某部系统梳理历年夜训短板弱项，细化任务清单与重难点科目，汇总易错操作要点，逐项消障，逐条突破。有的部队在实战实训中依靠科技赋能，加速战斗力生成。陆军某旅通过兵棋推演、模拟训练等方式，提前预设夜间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增加数十种夜训条件要素。火箭军某旅聚焦特种装备车辆夜间驾驶难题，革新夜间定位辅助照明装置，进一步提升夜间战车出动效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将无人装备深度融入夜间训练。训练场上，侦察无人机率先升空，借助红外热成像设备快速锁定目标藏匿位置，机器狗抵近侦察，回传现场态势，明显提升了夜间战斗效能。
0: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培训班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培训班系统学习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相关政策知识，研究解决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办法措施，提升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推进新时代褒扬纪念工作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培训班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采取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现场教学等方式，全面讲授烈士评定及复核、境内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等政策，邀请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有关专家，围绕引领新时代网络正能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英烈讲解员队伍等进行专题授课，并赴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参观学习。
2: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8月12号公布了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该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

0: 并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这次公布的档案共计185页，记载了海拉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是研究该支队人员构成与运行机制的一手官方文书。专家表示，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
1: 总台记者崔霞、陶家树报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3: 清理模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拿
4: 记者在培训现场看到，来自地方专业院校的教员正围绕营区水电线路检修的实用课题进行教学。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刘少杰说，教员手把手传授怎么干的实操技巧，深入浅出讲解为什么这么干的底层逻辑，有效提升了自己解决问题、服务战友的硬核技能。
5: 以前营区内的智能充电桩出现故障，从报修到专业人员上门维修要等好几天，现在我们学会了小问题当场解决，大故障也能先应急处置。
4: 据了解，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墙面修补、门窗维护等10多项实操科目，并前瞻性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通过原理加实操、案例加演示、故障加处置的3维课程体系，推动保障能力从会修向精修制修升级。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何成金。
6: 我们坚持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通过常态化、专业化技能培训，打造一支懂技术、能抢修、善保障的军营工匠队伍，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4: 特约记者索祥新、陈成孝、邱小林报道。
1: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7: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的国防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军博物馆英雄广场举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第四小学校等对口援建学校的学生代表以及驻地军人子女代表整齐列队宣誓入营。小学生王艺新：
8: 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真切地感受到解放军叔叔保家卫国的担当与责任，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锻炼体魄，学习军人坚韧与勇敢的精神，长大后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7: 夏令营期间，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将组织队列训练、学唱军歌、参观舰艇、体验轻武器射击、法纪授课等系列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和了解，培养守纪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断增强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徐超：
9: 此次国防教育夏令营主要是围绕培树海防意识、感受海洋文化、了解海军建设，让爱国强军的信念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7: 特约记者薛清辉、安思航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抽调多学科专家骨干组成医疗队，到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卫生院联合开展健康义诊、对口帮扶、技术带教等医疗服务活动。

0: 动。活动中，医疗队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传授给当地医务人员，并以联合义诊、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等形式进行整体帮带。同时，专家医疗队还与当地医疗机构签订帮带协议，从医疗服务、应急医疗支援、人才培育、科研合作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带动县乡区域医疗技术水平整体跃升。
1: 记者曲发统、韩磊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接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纳古拉综合训练场战后清排整治的任务，立即派出爆炸物探测小组和场地清理整治分队。经过十几天的奋战，圆满完成了射击场、弹药销毁场、环场道路及其附属停车场等区域的全部清排整治工作，彻底消除了场地安全隐患。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普京说，目前确保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罗斯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普京12号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据以色列方面8月12号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他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据了解，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经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8月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长期被部署在中东地区，并且已经连续约250天没有靠岸，创下现代航母纪录。舰上的恶劣条件和士兵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多名水兵试图跳海自杀。报道详细披露了这次部署期间林肯号航母上几起被制止的自杀未遂事件。士兵家属安娜贝尔·洛马透露，由于她丈夫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她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自杀行为。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双方对峙持续，但局面相对缓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威胁有所减弱，试图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经济制裁迫使一方妥协。伊朗则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向美方要价，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在8月11号传出美伊和平即将到来的积极信号。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美伊局势？
4: 这个星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往后退了一步。他表示，即使美伊双方没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也愿意结束当前的冲突。显然，特朗普已经深陷伊朗战争泥潭，虽然他也会时不常说几句狠话，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完全就是在嘘声恫吓，伊朗根本就不怕他。特朗普低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和政权的稳定性，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所以轻敌冒进，搞得现在骑虎难下。他现在哪怕割肉止损，也要尽快平息这场战争，缓解美国的通胀。但如果在谈判中什么都没捞着，他也没法向国内交代。所以想停战是一回事，真正签协议是另一回事。美伊双方谈谈打打，震荡磨底，恐怕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3: 在美伊博弈的同时，以色列又给了美国当头一棒。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计划。针对以方的表态，美国媒体8月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的态度，只要接下来他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就可以。这位美国官员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此举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那么对于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美国真的不在意吗？
1: 特朗普本来想把加沙和平计划当作自己的政绩，大吹特吹一番，不料刚一出台就被以色列砸了场子。这个方案不仅要求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同时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停止军事行动，还要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创造条件。其实这一条本来是为了照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呼吁才勉强加进去的，有明显的敷衍性质，但即便如此也是以色列国内极端势力不能接受的。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这个计划，就是要迎合这些极端势力，帮自己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中拉票。可是11月份特朗普也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也是压力山大，他非常需要这个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呢，现在不仅是在加沙问题上不配合，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也不断地和特朗普唱反调，未来两个月时间里这对好朋友翻脸的可能性很大。
0: 受中东动荡局势的影响，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日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的一个条款叫一国受袭共同响应备受关注。有人说这个三国联盟是中东版的小北约，您对此怎么看？
1: 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三个国家不像北约有美国这个绝对强势的老大，三国联盟以沙特为中心，但并没有绝对权威，更像是个互助组，沙特出钱，土耳其出枪，巴基斯坦出军队，大家各展所长，共享安全。传统的中东强国埃及、叙利亚目前都没有被拉进这个联盟，这体现了当前中东各国影响力的实际变化。也有人说三国联盟把美国抛在了一边，那中东是不是变天了呢？确实是有变化，但也还没那么大，因为他们三个其实都是美国盟友，只是因为现在美国靠不住了，他们才会抱团取暖。如果美国重新大举介入，中东恐怕还会回归以前的老样子。
0: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最后阶段。据了解，俄太平洋舰队8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有60艘舰艇、1.3 万名军人参加。那么普京出席并指挥该演习释放了什么信号？
1: 虽然深陷俄乌冲突泥潭，但俄罗斯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还是比较重视的。他的太平洋舰队近年来列装了一些新型潜艇和护卫舰，巡航范围在扩大，目前已经成为控制北极航道东段的重要海上力量。8月15号，全球第一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就要起航试运行了。这条航线从中国宁波舟山港出发，经俄罗斯东部沿海，穿过白令海峡，再跨越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比走苏伊士运河时间要缩短一半。这条航线的利用率越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地位就越重要。
0: 近段时间，英国海军打造混合舰队的计划受到质疑。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减少有人水面战斗舰艇的数量，更加倚重大型无人舰艇，并将其作为分布式力量的一部分。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所谓混合舰队，就是把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混编在一起。英国这个混合舰队的计划呢，优点是眼光超前，缺点是太超前。它的航母和主力驱逐舰现在都已经采用全电推进，技术很先进，但可靠性不高，一度集体趴窝不能出海。它要批量装备能够和有人舰艇协同作战的无人舰艇，这当然也是未来海战的方向，但这些无人平台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要正式服役，靠谱指数有多高呢？军事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度超前，也要稳妥可靠，才有战斗力可言。
0: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日本此举有何意图？
1: 日本派军机去和印度搞联合训练其实只是个幌子，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日本军事力量常态化的走出国门，第二呢，就是要让军事力量向印度洋地区渗透。 其实日本和印度空军主力机型不同，保障体系不同，训练习惯也不一样。两国飞行员要搞联训，都会被对方折磨得很痛苦。但这些飞行员只是政客指挥下的演员而已，联训效果怎么样不重要，双方有在一起训练的姿态就够了。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用一架 F-16 改装的试验战机进行战术测试，取得了新突破。这架飞机升空之后完全交给 AI 智能体操控，在没有飞行员介入的情况下， AI 智能体运用机上真实传感器的数据，自主完成了27次复杂的空中战术拦截。这种任务没法事先编定程序，全靠自主观察判断和空中的临机决策。从结果来看，人工智能正在全面改变战争形态，这一天的到来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更快。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0: 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0: 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

0: 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 大朗镇。

0: 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场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9: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

0: 征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导播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强调，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保障。樊红平主持，方志勇出席。
2: 卢健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党委书记隋树波、总经理梁荣博举行工作座谈。
1: 樊红平与北京物资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左敏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兴隆县链式赋能强招商，优化环境聚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邓春阳报道。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出席。卢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自觉践行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承诺，树立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的鲜明导向，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位企业家在承德安心经营、放心投资，有恒心置业，有信心发展。

0: 展，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卢健强调，要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升级，要用系统观念抓营商环境，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力，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用服务理念抓营商环境，做实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做优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做细精准化的助企服务，真正让广大群众和经营主体满意。要用市场思维抓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持续加强要素供给，助力经营主体做大做强。要用法治思维抓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加强执法监督，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要用开放意识抓营商环境，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对标先进补齐短板，让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安心发展。卢健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推动作风转变，引导经营主体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大做强，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齐心协力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了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和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市发改委、市数政局、市法院做了发言。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在市主会场出席，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御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部分规上线上企业和省市重点项目企业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2号，市委书记卢健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党委书记隋树波、总经理梁荣博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围绕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业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卢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隋树波、梁荣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承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深耕承德多年，资金储备雄厚，技术体系成熟，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深度融入承德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绿电进京，持续丰富拓展绿电消纳场景，深化智能装备制造等多领域合作，联动开展产业链招商和资源协同，助力承德高质量发展。承德市委市政府将深化政企常态化对接，扎实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为企业再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隋树波表示，承德生态环境良好，自然资源富集，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得天独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将充分发挥优势，加快推动在建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持续深化多领域对接合作，为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有关市领导参加座谈。
0: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与北京物资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左敏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樊红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左敏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承德南临京津，北倚辽蒙，具备发展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枢纽的先天优势。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努力为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樊红平表示，北京物资学院是国内物流与

0: 左敏介绍了学校发展历史和学科建设成果。他表示，承德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环境优良，发展潜力巨大，学校将立足自身优势，强化智力供给，助力承德破解物流与流通领域的难点堵点，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化双方务实高效合作，共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有关市领导参加座谈。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兴隆县立足环境区位优势与生态资源禀赋，聚焦钒钛新材料、文旅康养、健康食品三大主导产业，将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一号工程，创新实施六大立体化招商模式，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外出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掀起项目建设攻坚热潮。请听报道。
3: 兴隆县全面推行产业链链长招商制，实行一名县级链长、一个牵头部门、一套招商专班工作机制，压实管行业、抓产业、促招商主体责任。围绕三大主导产业，精准绘制招商图谱，梳理短板弱项，锁定目标企业，靶向开展补链、沿链、强链行动，依托建龙特钢、新奥食品等本土链主企业，集聚上下游配套项目，培育产业集群，全力构建链条完整、配套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承德瑞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军。
4: 作为兴隆县的招商大使，从会议以后，我也是积极地开展这方面工作，跑北京、天津啊。目前呢，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也有了一定的思路。我们下一步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山楂果酒的精酿果啤这样一个项目，已经经过两三次考察，现在基本上要达成意向，使山楂这个产业呢，通过这个精深加工呢，更提高附加值。
3: 全县招商引资大会后，兴隆县摒弃传统粗放推介方式，推行领导带队小团组精准叩门招商，靶向承接京津产业外溢资源，累计外出招商12批次，走访对接企业商会23家，储备在谈重点项目87个，招商实效显著提升。同时深挖乡贤人脉资源，县政协召开在外政协委员招商专题座谈会，广泛搜集招商线索，聘任15名行业精英、在外乡贤、优秀企业家为招商大使，搭建内外联动招商网络，实行招商线索台账动态管理、闭环跟进，确保招商工作务实落地。中电建地产兴隆分公司总经理何春香。
5: 我们在兴隆已经引入了4家三级子公司，我们也希望结合这4家三级子公司的业务开展，能够参与到兴隆的城市更新、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中来，真正能实现政企合作，能够以企业发展来吸引更好的企业来参与到兴隆的建设中，然后我们真正能做到兴隆的叫城市合伙人。
3: 兴隆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项目服务机制，健全县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制度，对1元以上产业项目、央企投资项目、存量盘活项目实行常态化对接、全周期保障，严格落实一个项目一套专班全程代办服务模式，压缩审批时限，破解建设堵点，常态化开展政企银对接、企业走访纾困、盘活闲置厂房、低效用地等存量资源，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全力保障企业落地建设、增资扩产、提质增效。兴隆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石静。
6: 下一步，兴隆县将统筹运用6大招商模式，牢牢把握京津产业外溢的宝贵机遇，深耕钒钛新材料、文旅康养和健康食品三大主导产业，不断补链、沿链、强链，持续落实县级领导包联、项目专班全程代办制度，做实全周期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凝聚全县全员的招商合力，以项目大建设、招商大突破，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0: 记者周全报道。8月1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今年以来，我市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为引领，深入实施就业促进、创业服务提升2项民生工程。截至7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6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28万人。

0: 人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市人社局深入开展创业服务提升工程，全面推行个人创业一件事，优化业务流程，提升个人创业便利度。目前全市共开展创业服务1.7万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700多万元，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积极开展京津务工人员培训、阿尔兹海默症康复护理培训、制造业技能根基培训等8个专项培训行动。目前全市已培训1.4万人。市人社局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建立以市县零工市场加乡镇就业驿站加村社区零工服务点为主体的4级服务体系，实现就业服务广覆盖。今年以来，全市共开展系列招聘活动320场，达成就业意向6000多人。
1: 8月12号，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建的避暑山庄研究院签约揭牌仪式暨第一次高层联席会议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行。此次校协深度携手，标志着我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避暑山庄学体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迈入崭新发展阶段。请听报道。
2: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多元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长期以来，山庄文化研究缺乏系统化、专业化的学术平台。为补齐研究短板，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携手共建研究平台，实现文博实践与高校理论精准互补。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会长刘文琴：
3: 民族师院在避暑山研究方面，应该是走得早，有专门的机构，有一大批致力于避暑山庄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共建避暑山庄研究院，致力于呢把避暑山庄学能够建立起来，并让它活起来，传播开来。
2: 仪式现场，双方正式签署共建协议并完成揭牌。爱心企业现场捐赠20万元助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后研究院召开首次高层联席会议，完善管理制度，确定组织人员，并敲定后续工作。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李国明：
4: 作为扎根承德的本土高校，深耕避暑山庄历史文脉，守护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服务地方发展的核心使命。接下来我们将以研究院为载体，把学术成果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真正实现遗产有效保护、文化活态传承，为承德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高校智慧。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少维，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7: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

0: 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儿？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东北沟社区梅花鹿养殖让村民增收有路可循，南五十家子镇妇联组织开展上门帮扶志愿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先后部署开展了9次党内集中教育，每次都以思想教育打头，层层递进，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理论基础。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廉洁文化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一系列务实举措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忘初心，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更加坚定，栉风沐雨，淬火成钢。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书写复兴伟业新篇章。本台消息，关切。

0: 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为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1: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0: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东北沟社区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打造群众增收致富新路径。走进养殖户家中，一头头梅花鹿身形矫健，毛色光亮。养殖户宋小慧穿梭在圈舍间投放饲料，查看鹿群生长情况。与梅花鹿相伴多年，宋小慧夫妇早已摸透了养殖门道，从初期小规模试养到如今稳步扩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养殖户宋小慧：
2: 我们是2016年返乡养殖梅花鹿，初期养殖10头左右，现在存来48头，经济收入还可以。成年母鹿净收入3到4千，成年公鹿6到7千，饲养管理也很方便，属于庭院养殖，不需要放养，还有时间做一些农活。
0: 据了解，梅花鹿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可观。相较于传统牛羊养殖，梅花鹿具有耐粗饲、不挑食的优点，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养殖成本较低。东北沟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兴武：
3: 下一步，东北沟社区将持续培育特色养殖产业，积极搭建产销对接渠道，探索拓宽销售途径，同时总结现有养殖户成功经验，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特色养殖业，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就近稳定增收。
0: 本台消息，近日，南50家子镇妇联联合爱心企业组织全新巾帼志愿者开展上门帮扶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先后走进溪水泉村和南50家子村，聚焦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妇女等特殊家庭开展帮扶。志愿者分组入户，清理庭院杂物，清扫屋内卫生，归整居家物品，帮助群众改善居住环境。爱心企业为帮扶家庭赠送夏凉被，送去夏日关怀，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此次活动贴近群众生活，增强了困难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和美乡镇建设贡献巾帼力量。溪水泉村妇联主席左凤琴：
4: 我们服务队将围绕环境整治、关爱帮扶、文明宣讲3个方面常态化开展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

0: 多人参与，让巾帼志愿服务队这一抹紫成为村里最温暖的风景线。
1: 承德绿世界活性炭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向超：
2: 我作为那个平原本土企业家，我们始终在关注乡村振兴和美丽庭院建设，携手妇联共同策划了暖巢行动。我们重点是关爱孤寡老人、困境妇女儿童，助力群众在庭院整洁的基础上持续提升生活品质。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十一，刘邦用人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3: 秦末论断，刘邦在势力并不强大的情况下，凭借高超的领导艺术，把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形成集体的力量。在反抗秦朝的斗争中屡战屡胜，在推翻秦朝后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夺取了天下。为什么当时的人才都愿意集结在刘邦的麾下，心甘情愿听他的指挥？他在用人上有何过人之处？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用人之谜。
4: 刘邦胜利以后呢，曾经有一次和他手下的那些功臣将相大家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刘邦提出来说，请大家说一说啊，我和项羽争夺天下，为什么最后天下是我的，项羽丢了呢？你们大家都说真话啊，不要隐瞒朕，全部要说实话。这时候就有两位大臣，一位叫高启，一位叫王林，就出列说实话了，说我们认为呢，陛下这个人呢很傲慢，不尊重人，项羽这个人呢仁而爱人，很仁厚，也很体贴。

0: 这是实话了，是吧？就当着刘邦说嘛。但是为什么像陛下这样又傲慢又不懂得尊重人的人得了天下，那个人而爱人的项羽丢了天下呢？是我们认为是这个原因。这陛下每打下一个地方啊，就把这个地方分给那些功臣，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也分给我们大家啊，所以我们乐意拥护您，您就得了天下。刘邦说啊，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你们看到的一方面，没看到另外一方面。他说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子房。子房就是张良，这个在指挥部制定战略方针，然后指挥远方的战场取得胜利，这个方面我不如张良。正国家抚百姓，集溃赏不绝粮道，武不如萧何。就是治理一个国家，保证后勤的供应，这个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武不如韩信。带领这个军队去作战，每战必胜，这个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是我们当今天下的人杰啊，可是这三个人都能为我所用，所以我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呢，那边只有一个范增，他还不能用，所以他丢掉了天下。刘邦认为这是他夺取胜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邦看来，用人是最重要的成功之道。也就是刘邦的成功之道就是他的领导力。
1: 楚汉之争，刘邦因为善于用人，有高超的领导意识，能将手下的韩信、萧何、张良等人才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实力，所以他能打败项羽夺取天下。那么他的领导艺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知人善任呢，也是我们讲到领导艺术的时候经常要说的一个词。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什么叫知人善任。我认为知人善任首在于知人，其次是善任。知人当中呢，首在于知己，其次在知彼。人贵有自知之明啊，自知之明是最大的聪明。这个是很难，确实很难。而刘邦却恰恰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而且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呢？是调动部下的积极性，是知道自己的下属都有什么才能，他的才能是哪些方面的，有什么性格，有什么特征，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个是一个领导最大的才能。领导不是说要自己亲自去做什么事，事必躬亲的领导绝非好领导。作为一个领导，你只要掌握了一批人才，把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让他们最大限度的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作用，你的事业就成功。这个根本道理刘邦懂，所以刘邦就成为他这个集团的一个核心。孔子治理国家讲施政，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什么叫北辰呢？就是北极星。

0: 北极星，北极星是永远不动的啊。北极星外面是北斗七星，围绕着北极星旋转，北斗七星是动的，北极星是不动的。领导核心就是个不动的，让别人动起来。刘邦就是他们这个军事集团的北极星。萧何、张良、韩信、陈平、樊哙啊，这个周勃、曹参这些人就是他的北斗七星。所以刘邦能够取胜。
1: 刘邦不会草率，知道把手下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比如让韩信带兵，让张良谋划，让萧何治国。人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但人才难得，刘邦是怎样选拔人才的呢？
0: 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往往也会有知人之明。一个连自己都不了解的人，往往也很难了解别人。刘邦由于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他也很了解别人，而且他还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
2: 在刘邦的队伍里，
0: 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樊哙是狗徒，灌婴是布犯，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韩信是待业青年。他可以说是什么人都有啊。然后刘邦把他们组合起来，各就其位，毫不在乎人家说他是一个杂牌军，是一个草头王。他要求的是所有的人才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不拘一格。
1: 虽然刘邦用人不问出身，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才他都敢用，但从敌对阵营中跑过来的人，像从项羽军队中跑来投奔的陈平，他该怎么安排？是用还是不用？
0: 刘邦的这个队伍里面有很多人原来曾经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因为在项羽的部队里待不下去呢，跑过来投奔刘邦。刘邦敞开大门，一视同仁，表示欢迎，愿意，你愿意来，欢迎欢迎。比方说这个韩信，比方说陈平。韩信呢，原来是项羽手下的人啊，因为在项羽手下不能发挥作用，来投奔了刘邦。陈平走的路更多，陈平原来是魏王手下的人，不能发挥作用投奔项王，不能发挥作用再投奔汉王。当时陈平来投奔刘邦的时候，他是从项羽的军中逃出来的，刘邦大悦之，非常高兴，然后问他说，陈先生在项羽那里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呢？陈平说都尉。刘邦说好，你在我这还当都尉，马上任命他做都尉。那么任命以后舆论哗然啊，很多刘邦军队里面的老资格的将领不服啊，那就开始嘀嘀咕咕了，说这个我们大王也真有意思哈，那这个项羽那边一个逃兵逃到我们这儿来，说了三句话就马上给他这么大一个官，和他坐在一个车子上面，议论纷纷。但是刘邦不予理睬，你们议论你们的，我任命我的，而且更加

0: 信任陈平，这就叫做招降纳叛。
1: 刘邦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人才，从敌对阵营中投降过来的人他都敢用，那么得罪过他的人和他有矛盾的人，他会不会怀恨在心，找到机会就一定报复？
0: 汉六年的时候，刘邦已经得了天下，刘邦已经封了一批功臣，但是还有很多功臣没有封。因为这个功臣，他这个功怎么样计算，封一个什么样的爵位比较合适，这个是还很费商量，就把这个封功臣的事呢一直这样拖下来。有一天刘邦在宫殿里面走，远远的看到一群人坐在地上，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刘邦就问旁边的张良说，子房啊，那些人在说什么呢？他们说，陛下不知道啊，他们在商量谋反呢。刘邦说，子房不要乱讲啊，天下刚刚安定，谋什么反呢？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啊，陛下得了天下以后封了一批功臣，大多数都是你的亲信啊，像什么萧何这些人，还有一些以前得罪过你的人呢还受了处分。现在这些功臣们都在想一个问题，说这个天下还有多少可以封赏的，是不是可以拿出来封赏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那么像我们这种和陛下关系不密切的，甚至以前得罪过陛下的，是不是就得不到封赏的呢？或者甚至于会被陛下找一个叉子给咔嚓了呢？他们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所以他们在那商量谋反。刘邦马上醒悟过来了，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为之奈何？子房你说怎么办呢？张良说，请陛下想一想，在这些功臣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的功劳呢非常大，而他和陛下的关系呢又非常的恶劣，有没有这样的人？刘邦说，有一个雍齿。雍齿这个人呢、非常的可恶，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朕呐、朕早就想杀他了，可是他功劳太大了，朕有于心不忍。张良说，好了，请急封雍齿以示群臣，请你赶快把雍齿封了。刘邦马上接受这个建议，立即封雍齿为十方侯。雍齿一封，所有的功臣都安心了。哎，你看雍齿都封了呀，他们他都知道这个雍齿是皇上最讨厌的人，他都封侯嘛，我们这些人、都放心了。这叫什么？这就叫不计前嫌。
1: 刘邦想夺取天下，但是他有很多地方比不上他的对手项羽。面对投奔过来的陈平、韩信的人才，他是靠隐瞒自己的短处，从而争取到他们的拥护。
0: 我们知道这个人才啊，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人才，他最希望、最渴望、最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尊重。当然这个如果可能的话多发点薪水也不错，但是最重要的是尊重，信任他。你要尊重这些人才，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诚相待，实话实说。 刘邦就有这个优点。

0: 张良啊、韩信呐、陈平呐、这些人，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跟刘邦谈，提出问题来，刘邦全部都是如实回答，不说假话。哪怕这样回答很没面子，他也不说假话。那张良在鸿门宴之前啊，得到消息说项羽第二天要派兵来剿灭刘邦，张良曾问过刘邦说，请大王想一想，你打得过项羽吗？刘邦的回答是固不如也，打不过的。后来韩信到刘邦军中来也问了这样的问题，说大王自己掂量掂量自己，你的能力、魅力、实力比得过项羽吗？刘邦虽然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坦诚相告，固不如也，就是不如他。就这些人能够帮助刘邦提出自己的计策来，是由于刘邦有一个前提，每件事情都是如实相告，绝不隐瞒，这样信任对方、尊重对方，得到了对方同样的回报，同样的信任和尊重，尽心尽力地帮他出谋划策。这确实是我们一些做领导的值得借鉴的经验。
1: 刘邦在七眼人手下有自己的长处，比如韩信、张良、陈平，这些人都是从项羽军队中投奔到刘邦麾下的。但是使用他们的时候，刘邦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
0: 我们有句老话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要用一个人，你就要相信他，不要怀疑他。做一个领导最忌讳的就是一天到晚看见所有人都很可疑，今天猜忌这个，明天猜忌那个，这是最忌讳的。刘邦他就有这个魄力，他一旦决定用某某人，他绝不怀疑，放手使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平。陈平从项羽的军中投靠了刘邦以后，得到刘邦的信任是让很多刘邦的老人不满意的。我们跟着刘邦跟了那么长时间，建功立业、出生入死，也不就混到现在这个位置。陈平这小子一来啊，就给他那么高的这个职务，所以就有人去到刘邦那里说陈平的坏话。这些去举报的人呢，给了陈平这样一个罪状，可以总结为八个字：盗嫂受惊，反复无常。什么叫盗嫂呢？就是和自己的嫂子通奸。这个事情大概是真有的啊，就是陈平原来在家乡的时候呢，和他嫂子的关系呢至少是暧昧的啊，这当然是不道德的。所谓受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受红包。就陈平来到了刘邦的军队里面啊，就开始收红包，这叫受惊。这当然也是不道德的。再一个就是反复无常。反复无常的证据就是他原来在魏王那里，然后又跑到项羽那里，现在又跑到刘邦那里。那这一个状告上去以后，刘邦是不能够不当回事的，所以刘邦就把推荐陈平的那个人魏无知找来责备他，说你这怎么回事呢？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结果你给我推荐了一个盗嫂受惊、反复无常的人，那不是小人吗？你怎么推荐给我呢？魏无知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就是我向你推荐的时候，我讲的是他的才。

来呢？而陛下现在责备我的，讲的是他的德行。这个才和德，那可是两个概念。有才的不一定有德，有德的也不一定有才。而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艰难困苦，需要突出重围，走向胜利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才。但是刘邦还是把陈平叫来，又问他说，先生原来是魏王，后来离开魏王去侍相王，现在离开相王又来跟着我走，先生的心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啊？陈平呢这样回答，他说，是的，我原来是追随魏王，但是我的计谋，我的主意，魏王都不接受，我只好去投奔项王。项王同样是这样，言不听话不从，而我又听说大王你广纳人才，求贤入可，是一个会用人敢用人的人，我才来投奔大王。我陈平是光着身子一无所有一文不名来到大王军中的，我如果不接受人家的赠送，不收一点礼金，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现在向大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大王觉得我这些建议是可以用的，请大王采纳。如果大王觉得我的这些建议，我的这些计策，我的这些谋划是没有用的，他们送给我的礼金还在，我原封闭还，从此告辞，行不行？刘邦说，对不起，我错了，寡人错了，寡人慢待先生了，请先生不要介意，请先生继续留在寡人军中。用人不一样。那么正是由于刘邦的这样一种信任，陈平愿意为刘邦效力。刘邦和陈平有个谈话，刘邦说呀，你看我们现在和项羽处于这样一个焦灼的状态，谁也吃不掉谁，这样天下何日能够安定呢？请先生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出奇制胜，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呢？陈平说，我陈平原来在项王手下当差，我很了解项王，请让我来给这个大王分析一下。项王这个人呢是很高贵的，是很讲道德的，也是很讲礼数的。因为项羽是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他接人待物呢，他是按照贵族的那一套啊，恭恭敬敬，彬彬有礼，客客气气。所以那些有道德的，那些高风亮节的，那些看重自己身份名誉爱惜羽毛的人，都集结在项羽的麾下。这些人虽然对项王忠心耿耿，但是项王这个人多疑，他是跟刘邦刚好相反的，刘邦是用人不疑，他是疑心重重。我们可以使反间计，让项王不再信任这些人，砍掉他的左膀右臂，不就行了吗？那刘邦说，这主意好啊，这好主意啊，那就请陈先生来操作吧，这个费用就没有问题了啊，马上拨款。

0: 金四万斤。这个其实大家注意啊，不是金子啊，是铜啊。四万斤金子还得了？实际上那个时候讲的黄金就是铜，黄铜，啊，黄铜四万斤，交给陈平，这些钱就交给你了，随便你怎么用，不问出入。什么叫不问出入呢？就是不报销，不审计，你爱怎么花怎么花，你只要跟我把项羽搞颠了，啊，节约规矩啊。就是当时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这个措施，表示了刘邦对这个陈平的这个信任。
1: 刘邦凭借自己对人才的合理使用，夺取天下，当了皇帝。那么在胜利之后，他怎么封赏手下的功臣？他曾经的对手项羽的做法是跟自己关系好的多封点，跟自己关系差的少封点。那刘邦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0: 我们前面讲过了，你要使用人才，首先是要信任他，尊重他，同时呢也应该奖励，因为奖励呢是对一个人才贡献的实实在在的肯定。你不能老拿好话填活人啊，说你人，你这人不错呀，你可是人才难得啊，你是我们的骨干啊，一分钱不给，这个不行。他有贡献你就得奖励，奖励呢你要奖励的合适，就确实是工作做得好贡献大的你多奖，做得一般的一般的奖，做得差的不奖，甚至罚，你要赏罚分明。刘邦夺取天下以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奖赏这些功臣们。先说大家开会讨论，那还有个谱，所有人发言都是我功劳最大，没有一个说自己功劳最小的，而且说的是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也都是事实。最后刘邦裁定萧何第一。这个萧何第一的裁定裁出来以后，所有人都不服气，于是大家都跑到刘邦那去提意见，说陛下这样好像不合适吧，我们这些人可都是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我们是提着脑袋跟你打江山的，我们在前方厮杀的时候，那个萧何在干什么？萧何是待在家里面管管账本子呀，管管粮草啊，是不是管管后勤啊，做两件衣服啊，怎么他是功绩第一呢？刘邦说，诸位知道什么叫打猎吗？知道啊，这都是将军嘛，将军谁不会打猎？知道知道。刘邦又问，那诸位知道猎狗吗？他知道啊。那好了，那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打猎的时候追兔子的是谁？猎狗啊，对。谁让猎狗去追兔子的？猎人呢？对。你们就是追兔子的。萧何呢？是让你们去追兔子的，所以萧何是工人，你们呢只能算工狗。原文如此啊，原文就是工狗两个字啊，工狗这个词也是从这来的，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只知道工程，不知道工狗还有工狗。刘邦这么说大家其实还是不服气，大家心里想，就算我们是公狗，那工人也不是萧何，也是皇上啊，对不对？那么刘邦为什么要定萧何为第一功臣呢？这个里面当然有一个亲疏的问题，这萧何是原来沛县的人，跟刘邦一起起义的，这有这个原因。但是我觉得萧何列为第一功臣，至少萧何列为第一等功臣还是有道理。萧何最大的功劳在什么地方呢？在抢救了文书档案。就当时刘邦打进关中进军咸阳的时候，那这个军队冲到这个咸阳城里面以后，这些将军们在干什么呢？抢东西，金银财宝啊，在抢点女人呢、啊。